佛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德度脱，昼夜常。

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
应念即至，皆悉受众。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

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
因缘愿力，处

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

爱，无相憎己，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是心憎，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
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

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何？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限，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
无信

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恒心为事，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

忍辱，不无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经道见灭，人民忏悔，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
面息

合掌，顶礼拜也，摩经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会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否？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
众生佛。

0: 阿难对曰：“巍然一问。”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太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南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

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

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

六字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做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

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727页啊，727页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五行，总标三倍。24、25，这两品是讲修行。我们在前面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了相当的认识，升起无限的向往。现在要告诉我们怎么去。那这一篇经就很重要了，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倍？这总标，先给我们说明。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有智心愿生彼国的，这一句话重要啊！智心是真心的，真愿意往生的。欧耶大师告诉我们，要解里头说的啊，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那换句话说，我们有真心，没有怀疑。那我们有真愿，不留念娑婆世界。这才能去得了。所以智心愿生，愿生当然有信。没有信，这个愿是发不起来的，是愿里头就有信，具足信愿的就能够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有了。但是到极乐世界呢，有三倍，有三倍。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一品，第二十三品，十方佛赞呐，啊，乃诸佛赞叹愿的成就，四十八愿的第十七愿，诸佛称赞愿，啊，诸佛称赞第十七愿成就。啊，这个愿兑现了，世尊为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那么诸佛称赞是阿弥陀佛要求的，诸佛不辜负阿弥陀佛，真的称赞，没有一尊佛不称赞。啊，怎么称赞呢？就是宣扬，把极乐世界真实状况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啊，有缘的众生就是具足信愿持名，这有缘，决定得生。那个缘还差一点，没成熟的，慢慢来，变数听多了，他就有印象了。啊，他就会认真的去考虑，啊，要不要接受？啊，一直到他心愿圆满了，他就相信了。再听到佛说，他就心愿持名，就往生了。啊，所以这个。佛称赞愿呢非常重要，不是佛没有人知道，不是佛他说不清楚，啊，只有诸佛他讲得清楚，说得明白，让大家听了生起信心。所以底下说，盖于十方众生闻名发心，意念受持而随愿得生。这就是诸佛称赞的目的。诸佛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成佛。为什么？成佛才叫做离究竟苦，得究竟乐。诸佛如来、菩萨、罗汉是现在九法界，目的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佛陀教育的宗旨。如果有人问我们，你为什么要学佛？我们怎么回答他？我要离苦得乐，我就为这个。那佛陀教育确实能帮助我离苦，帮助我得乐。那不是现在这些小苦小乐，佛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究竟乐就是极乐世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学佛的人不迷信的，啊，哪个迷信的人说离苦得乐？啊，真正头脑清楚。有大智慧的人啊，才会说这句话：“我要离苦得乐。”啊，真有这个方法，真有这个道理，啊，那就叫真理。啊，掌握住真理，方法简单容易。

真正是中国古人所谓大道至简。那佛法里头这个法门真正至简到至简处了，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信愿持名就一句佛号啊，六字四字都可以啊。还有哪一个比这更容易的？关键就是你能够掌握住，让这句佛号不间断，就成功了。我们要做的事情，信愿持名，不要把持名忘掉了。常常念，常常忘掉，这个就是业障习气现前。你要问什么业障习气现前？把佛号丢掉了，又去打妄想去了。除了佛号之外，任何的思想都是妄想。妄想里头有善有恶，那是业，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除不了六道轮回，离不了究竟苦。这要认识清楚啊！真正用功人逼着自己，日夜不休息，晚上不睡觉啊，念到通宵啊！一句跟着一句，怕丢掉。这样的人有啊，历朝历代都有啊，现前也有啊，他们都有成就，真的往生了，真的离苦得乐了，给我们做出榜样。那么这一品精品则论，这个论就是讨论研究讨论，或者是世尊在这里论述往生者因行的类似这个次就是三倍类是有四徒，十报徒是一类，方便徒是一类，同居徒是一类，一类里头又有九品，这都属于类次，盖以凡夫闻名后幸运有深浅。有人信得很深，有人很浅，发心有大小有人发大心。什么是大心？个人离苦得乐，这个发心小。我离苦得乐之后，我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这个发心大了，跟佛一样这是佛最欢喜的，又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来了欢喜。那我们现在发大心，这个大心发的人不能兑现的。不是要我们现在兑现，现在真有这个心，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现在也起作用，作用比你理想要小一些。

上海贤老和尚92年一句佛号未曾丢失，他就一句接着一句。这他成就了，他的成就靠这个。那我们世俗说，老人家寿命长，那个延长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啊，他多次要求佛来接引他，佛告诉你修得不错，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一个榜样，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个榜样。世尊留他住在世间，那为什么？他一句佛号未曾丢失。啊，睡觉的时候时断了，丢失了，醒过来就接上了。啊，工作的时候不用思考的工作不丢失，用思考的工作暂时丢失，事情办完了又佛号又起来了，这就行。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要发愿，也给念佛同学做个榜样，像海鲜老和尚一样。那你得要忍受这个世间的苦难，佛会把你的寿命延长，这个延长是有价值的。那为什么？你的念佛的时候是自行化他，啊，自己念得受用求往生，别人看到是个好榜样，那就是化他，啊，自他勉励呀，自他勉励的是菩萨了，不是凡人的，啊，在今天这个环境，真的是苦不堪言。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到处都有，不定什么时候发生。啊，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无论富贵贫贱，大家都感受到啊，没有安全感的。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又做出好榜样给别人看，佛加持你，菩萨加持你，护法龙天也加持你，由你自己选择。经上说得很清楚啊，啊，所以念老在此的时候，发心大小，持诵啊多少，啊，你读经一天念多少部，佛号一天念多少声，这就是多少不一样啊。修习有勤度，啊，修注意这个习字。啊，修这个里头有理论有方法，啊，经典上教给我们的习这个是重要，为什么？它落实啊，不落实那是假的，是空的，啊，不能感果，真正感果全在这个习。习随着你的智慧，随着你的善巧方便，怎么样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生活这一句佛号

工作，在工作的时候，这佛号也不离开。啊，乃至于处世待人接物。这一句佛号给诸位说，就是至诚心，就是真心，就是自信。啊，我们常常劝勉同学，学佛要用真诚心去学，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第一个就是至诚心，真诚到基础啊，这是菩提心的体，从体起用，有自受用，有他受用。自受用叫身心，他受用叫慈悲，大慈大悲啊，对待别人大慈大悲，像佛对待众生一样。啊，看到众生在受苦，在受难，啊，要帮助他。现前的帮助他，是自他念力，念佛给他回向。诵经给他回向，啊，诵经是让他先明理，后就发心了。已经发心了，我们念阿弥陀佛给他回向，这样就好。啊，所以要懂。啊，诵经是什么意思？念佛是什么意思？清楚明白。啊，习。其实真干，没有真干不能成就啊，所以修习有勤有惰，种种不同啊。那么众生俗根有无量差别，福德因缘一佛各有殊异，人人自别，个个不同啊！这话说的都好啊！啊，这个都是总说啊，细说就太多了，说不尽了啊！总说人。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别啊！下面念老接着告诉我们：故知十方众生往生者无量，真的，其品类也亦无有量啊！往生到四土。三杯九品啊，每一品也无量，每一类也无量。什么是无量呢？时时刻刻往生的都无量，变法界虚空界这个范围太大了，有没有边际？没有边际，其大无外。还有，反过来看，其小无尽的。啊，大里面有小，小里面又有大，重重无尽。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早年头，唐朝时候，

清凉的老师，贤首过世。啊，那个时候《华严经》在中国最初译出来，晋朝翻译的六十卷。贤首过世读的华严是六十卷，那八十卷是唐朝时候翻译的，啊，他没看见。讲到重重无尽，皇上听不懂，这什么意思？啊，过世很聪明，请皇上建一个八角亭，建个小亭子，八角亭，八面放上镜子，八面八个镜子互相对照，上面加一个，下面也加一个，请皇帝到当中站下来去看一看。皇上进了八角亭一看，明白了，光光护照，重重无尽，啊，上下也无尽，宇宙就这样神奇，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这是事实真相。往生的，我们念念都有人往生，十方世界人，从来没有终止的，啊，没有说休息的。阿弥陀佛的戒引，没有一个漏失的。那有人说阿弥陀佛太辛苦了，啊，没有一点有休息的时间。啊，戒言是不断，弥陀感应，众生求生净土是感，阿弥陀佛是应，佛发的这个愿，这个愿是真的，不是假的，戒言愿，你往生佛一定来戒言。啊，宇宙多大，无穷大，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生灭，没有远近，那些都是我们的妄想啊！这些妄想统统丢掉，你就起入了。只要有一个妄想，那个妄想造成的障碍，障碍你不能见性，障碍你不能够理解啊！你要想真正理解啊，中国古圣先贤的学问是佛学，他们达到的境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而且都是无私自通的，古人无私自通的都常有，什么原因？心地清净，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容易啊！不定什么一触动，他善根发现就悟了。啊，这就叫无私自通。我们看到世界上一些大的宗教啊，创教的那个祖师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啊，心地清净自然通达明了啊，那触动的缘没有一定，不定什么缘。
啊，有人看到，啊，秋天树上落叶，叶子落下来，哎，他可开悟了。啊，有人听到流水的声音，开悟了。不定啊，啊，能帮助你开悟的，那就叫佛法。佛法没有边际，84000法门，佛说的，佛没有说的呢，包括现在无量法门，只要能帮助你开悟，都是佛法。所以古人教我们，经要念，念会得定。那念什么呀？就只管念，别想。一想的时候，你一面念经，一面打妄想。那我想经里的意思，那告诉你，经典没有意思。啊，清净心中哪来的意思？意思全是妄想。啊，所以佛说，佛说经，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大乘期间呢，明白地教给我们，不能用心缘想。心缘想是，我想到这什么意思？没意思。没有意思，你开悟之后的时候，你在这个经文中看出无量意，你才能真正度众生。为什么？众生品类无量无边，你所说的是正契合他的机，哎，他开悟了。啊，你对那个人讲的时候，他又是一个讲法，他不是一个讲法。啊，给谁讲谁听的，那个当机的人就开悟了，妙啊！啊，那么特别是经中这部经典。这个经典是妙极了啊！你只听懂了，死心塌地全部丢下，一切放下，就这一句佛号啊！我相信你一定开悟，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啊！你念佛名可以，海贤给我们做了榜样，就一句佛号，没有多的。啊，那有人读经，行。啊，一天念十部，一天念20部。啊，开始念的时候不熟。啊，念一遍要1.5小时到2小时。念熟了，完全会背了，背的一个字不漏了。念一遍是半个小时。啊，所以有人是一天念10小时，行。啊，熟透了的时候，10小时20遍。啊，一天念10遍，也是10小时。他念的速度慢，1小时念1遍。啊，还有10小时只能念5遍，都没问题。啊，只要你放下万缘。一心去念，啊，要用一心，就是念的时候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字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就行。啊，念上1000遍，千遍小悟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这里头大概什么意思？明白了。啊，古时候在这个时候明白了，自己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要请一个老师来做证明。啊，你把你的悟处给老师报告，老师听听看是不是真悟。啊，真悟了，就毕业了。啊，1000遍是小悟，
两千遍是大悟，啊，一千遍完了之后，再念一千遍，还是老方法。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念的时候没有妄念，

你去再把你的悟处讲出来，你悟得深，有深度了。啊，能不触类旁通，何学何用？比念一千遍高明多了。一千遍你体会的没错，第二个一千遍可以用了。啊，可以讲经教学了，大悟菩萨。第三个一千遍就有彻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全通了。那我们在坛经上看慧能，慧能大师，他听人念金刚经，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这是什么？无量界修行的善根。遇到这个语言，他开悟了。他不是见色，他是闻声。听别人念金刚经，啊，念到就触动了他的善根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对于这一句的时候感触非常深啊，那么得一些善友帮助他，让他有这个缘分去亲近无数啊，在黄梅八个月干什么？跟五祖只见了两次面。啊，没有进过禅堂，没有进过讲堂，八个月舂米、破柴，啊，在厨房里干活。啊，那是什么？我们现在明白了，那是他在那里修禅的。啊，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无祖知道。啊，他是真用功。啊，所以他圆成熟了。然后无祖估计八个月了，成熟了。宣布传法，教大家写一首契啊，你看《坛经》上记载所说的啊，到最后真是逼着神秀写了一首契啊，大家晓得没开悟啊，啊，身是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写的。啊，那么这个信息传到对方里面，他听了，知道这没开悟，啊，所以他也想去看看，啊，请人带他到寺庙里头，贴这个祭祀的地方，他说我去拜一拜，啊，种一点善根，他谦虚。这一个记载让我们了解能大师是个老实人。你看在这个庙里头八个月贴这个祭祀地方，他居然不知道啊，指派他的对方工作，他八个月就在对方，除了对方之外哪也没去，这寺庙那么大，乖乖就就没去啊，要是不一般的人的时候，一定是到处都搞得很清楚了，摸得很清楚，设哪里我知道，他完全不知道。老实、听话、真干，就从这里看出来了。啊，他的本事就是这六个字：老实。

真话真感。他把偈词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偈词下大众一看的时候都吓到了。啊，但是不敢说，老和尚赶紧赶快过来把这偈词擦掉，每一件信告诉大家，让大家心安起来。啊，巡寮，接着就巡寮，巡寮就是把整个寺庙到处都看一遍，叫视察。啊，佛家叫巡寮。啊，这是掩人耳目。啊，暗中到达对方，你看，问他米冲熟了没有，这都是禅机，别人不知道，他话里头有话。那熟了，早就熟了。有欠筛在，就是没有人给我做证明。啊，那个时候米熟了没有，你有没有参透？啊，是不是真的大彻大悟了？啊，真的彻悟了。老和尚给他引证了，啊，所以在对上敲了三下就走了。那个三下没有知道，只有他知道，叫他半夜三更到方丈室去见老和尚召见。他真的三更，啊。推门，门都没有关，一推就进去了。你说两个人默契都好。啊，给他讲《金刚经》那一，也是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表态了。啊，自信是什么？说了这五句话。啊，真的，五句话是描绘自信，很重要。啊，自信就是真心。第一句是本自清净，啊，从来没有染污过。每个人的自信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同一个自信，啊，就是真心，没有染污过，啊，不可能有染污。啊，染污啥来也？是意识。啊，不生不灭，啊，这真的，一切法都是生灭法，只有自性没有生命，本自具足。这句话很重要，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一切无量统统具足。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第四句，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什么？自性本定。啊，这是讲自性的体现用。末后一句完全起着作用了，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现的。什么变现？一念变现的。你只要起一个念头，它就现象。无足一听，行了，叫他别说了。说到这就止住他，别说了。一波给他，叫他赶快走。为什么？嫉妒障碍。啊，神修有修行，有道行，没有嫉妒障碍。神秀的徒弟不服气，那些徒弟都认为啊，第六代祖啊一定是神秀啊，啊，我的师父啊，怎么能给别人呢？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个出家人，是在这做义工的，走他哪去了？人不服气啊，啊，拼命去追呀，去找啊。你看这信息。

啊，求的是什么？就是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的方法太多了，无量法门呐、啊。哎，慧能大师开悟不在八万四千法门之内，是在无量法门之内，八万四千法门之外，无量法门。啊，不定什么法门都能帮助你开悟。啊，所以六祖看到他的弟子改的弟子，他真的悟了。晚上召见，在面谈啊，面试啊，是真的是假的？没错，是真的。啊，这个五句二十个字。啊，说明自信是什么？啊，这一通了，一切通了。在逃难的途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捧着大涅槃经来给他请教。啊，比丘尼念哪里不懂，你们念出来，他讲给你听。没有一部经他不通啊，他就真通了。哎，这个叫圆满的教学，不是零零碎碎的，圆满的教学。我们对这个案例要重视啊！啊，中国历代用这个案例，啊，成就不少人呐、啊，宗门教下。有大成就的啊，总的一句话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读书一门深入，不读书工作也是一门深入啊，能大师的一门深入就是冲迷破柴，没妄想，每天就干这个事情。海贤老和尚的一门深入种地啊，完全表现的是农夫啊，出家还是农耕开荒啊，一门深入啊，干一辈子，往生的这一天也没休息啊，他是晚上往生，白天整理大菜园啊，整土啊，浇水拔草啊，晚上走了。赵州和尚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了。临走这天不休息啊。啊，真的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做给我们看了 啊，叫真精进啊，所以根性不一样啊，我们也可以说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根性的人，度众生不容易，不认识根性，你怎么能挑动他，让他大彻大悟？啊，是讲经教学，这叫劝善。啊，劝人。了解善恶，明了六道里面的因果报应，劝导大家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个叫不是究竟教，

不是圆满教，是在六道里面帮助你不堕三恶道，你在三善道啊，你没有出轮回啊，所以一定要到小乘，真断烦恼，才能出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哪里来？见识烦恼变现出来的。只要你有见识烦恼，就有六道轮回。你见识烦恼断了，你找轮回找不到了。为什么？轮回的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它是生灭法。滋养它的就是执着啊，也就是见识烦恼是滋养它的。见识烦恼断了，轮回不见了。现在是什么呢？是法界。是法界怎么来的？无明烦恼变现。无明烦恼破一分，是法界不见了。啊，真的出来了，一真法界出现。啊，一真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释迦牟尼佛的华藏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大日如来的密严世界，啊，经常也透了信息给我，啊，这三个十报图名字不相同，实际呢一处。所以往生到了去之后，那个学密的人怎么你也在此地上，甚至于看到学别的宗教的，别的宗教的人到天堂去了，他叫天堂，我们叫极乐世界，他说哎，这基督徒你看他也来了啊，那个伊斯兰教的学他也来了，一处啊，一真法界，这个真的可以相信啊！穆罕默德跟慧能大师一样，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你看，他能够口述一部《古兰经》，别人把它记录下来啊！这是什么？达到了个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才有这个本事啊！那遇到那一批人、地区、那个时代的众生，是属于这一类的根基啊，就要现这种身，说这个法啊，他们能接受，他们能依照这个修行。啊，整个虚空法界跟自己一体啊，啊，道家也讲，在中国道家，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跟慧能法师这个是无惧，没有冲突啊。啊，庄子是什么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中国成圣人啊，成圣贤，在印度成佛菩萨，名称不一样，境界相同啊。他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往生念佛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像老庄修成的，他不是神仙，他也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他们所讲的那个天是极乐世界，不是别的，不是二十八层天。

啊，它远远超过二十八层天。这我们要能看懂啊，啊，常常读经里都体会到的，对这个事情肯定相信了，才晓得所有宗教是一家。啊，真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不就说明了？应以什么人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全是观音菩萨现的，全是阿弥陀佛现的，或者是全是释迦牟尼佛现的，通通讲得通啊，没有障碍啊，妙极了。啊，我们这个慈悲心才发得起来，像佛一样，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冲突，没有我第一，你第二，没有啊！啊，平等的，就没话好说了。啊，没有高下，一体。啊，所以底下念老师师尊乃于无量不同之中粗标大类啊，只能说大类，简单一点，细说太多太多了啊。于本经中呢分为上中下三辈，是至是为至六者也，三辈里头各有三，就是九品啊，在于九，是指观经当中的九品啊。九品里头，每一品里头又有九品，那就九九八十一了。如是辗转推演的，摄施无量。那么经于无量辈中把它总化为三辈，其往生后品位虽然悬殊，若论其能生能往生之主因，莫不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盖此正本经之纲宗，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这两句话重要，要记住，本经的纲宗就是净土的纲宗，净土的纲领，净土的宗旨啊，纲宗两字是这个意思啊，是净宗的关键啊，就是这两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专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啊，这里给我们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修行就是要抓纲领，掌握着宗旨，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我自己学佛今年16年，65年啊，这个学佛65年，讲经58年。啊，我这么多年的体会到，真正能认清楚经宗的宗旨、经宗的纲要，我能够掌握到。啊，我能够劝别人，啊，有信心地劝导大家，不会欺骗你，不会让你走错路，你走这条路，跟我一样，必定一生成就。啊，不能怀疑，不能再去挑三挑四，啊，再去搞别的法门，那就错了。我们相信古圣先贤教给我们这个法门，

啊，决策法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所以在一切法门当中，我只选一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版本有九种，我只选择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为什么？这个汇集本是真经啊，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下莲老没有自己啊造一句，没有改动一个字，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这就是他慈悲到极处的地方。但现在人说伟大到极处啊，所以他是真经啊。我们就读这一本，就是把这五种原译本全读到了啊。刚宗掌握住了，信心具足，愿心具足，万缘放下。那怎么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方法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是态度。啊，是理念啊，你能够抓住这两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无论佛法是法，你都能达到登峰造极。啊，这个功夫有三个等次。一千遍，我常常说小悟证悟了，没人教你，你通通了，无师自通了。那两千遍大悟，这个悟有深度有广度。三千遍大彻大悟，啊，是不是到这个地方就不读了？不是的，三千遍以后还有四千遍、五千遍、六千遍，一直念到往生。那念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用的是什么心？经题上讲的清净心、平等心、觉心，觉而不迷啊。我用的是清净平等觉来念这部经，来念这句佛号啊。什么叫清净平等觉？万缘放下了，念佛法也放下了才行啊。所以你同时学两部经就麻烦了，两部经矛盾的，说的不一样的，反而引起你的疑惑。疑就是烦恼，就是障碍，根本无明这不能不懂啊，不能不清楚啊，关系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往生，能不能处理六道轮回，关系可大了啊。只要把握这个，游戏人间，快快乐乐，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享受没有地位，没有财富啊，甚至连佛法也都放下了啊。下面

再看下面的第二段，三悲往生啊，这是我们凡夫得生净土的类别啊。这个字柴，念柴啊，就是我们，用现在话说我们啊，我们凡夫得生净土的类别，我们往生净土是哪一类啊？其运行功德是我辈祈求往生者之规范啊，轨是轨道，范是模范啊。看看前面的往生人，哪些是标准的往生人？历代祖师，在净土中历代祖师是我们的规范啊。那现在的海鲜老和尚，我们尊重他是第十四代祖啊，他是我们的规范。若真只求往生，则当一致啊。又如明鉴，明鉴就是明镜啊，一面镜子，常常照着，时时对照啊。这些祖师都是我们的镜子，我们跟他对照对照，像不像他啊？叫时时对照，思欲累积啊，常常想着我要跟他一样啊。啊，那距离我们最近的海鲜，海鲜上去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我们没见过面，文钞留在世间了啊。读文钞就是拿印光大师这一面镜子来对照自己啊，我们哪些像他，哪些跟他是背离的这是榜样，当知敬宗称为一心道者啊，这是古人就有这个说法，是一心道。什么一心道？是于什么呢？八万四千法门嘛。那把这一门提出来啊，那底下的剩下的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法门来相比较，哎，它是一心道啊，比这个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法门容易啊，那些法门都比我们这个法门困难，是怎么一回事啊？啊！唯此独一，故称一心。这个一心要认清楚啊，不是像你想象那么容易啊，不是啊。若论其实，如本品所云，这之往生呢，也非易事。那这一品经里头就讲清楚了，所以这品经非常重要。你不求往生，你不知道没有关系。你要求往生，非要认真学习啊！这个两品经，二十四、二十五，啊，二十四三辈往生，二十五往生正印，这两品是方法。你要不真搞清楚、真搞明白，啊，你这一生耽误了自己，恐怕还会造罪业啊！为什么呢？我学的一心道，一心道不没成功啊，那佛说的不灵啊，这叫谤佛谤法谤僧，这个罪就是无间地狱啊！学佛没学好，学到无间地狱去，
今天社会里头

我们细心观察，有这种人呐，不是没有啊。啊，我们自己要小心，要谨慎。啊，时时刻刻警惕。啊，给大家做一个最好的榜样。啊，那么下面念老为我们提示：倘不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心愿，一向专念而欲往生，无有是处。念老这些话都要把它念熟啊，常常能想得起来，是不是真为生死？这是大事。无量界的轮回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这一次我们遇到，你说这一生是多么宝贵啊！过去生生世世迷惑颠倒，把了生死这桩事情啊疏忽了啊，这一生呢难得这又遇到了，如果再疏忽就错了啊！过去已经过去了，希望这一次不要再错过啊！要怎样才能真为生死，放下万缘啊？刚才我们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金刚经上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我们只是取这个法门，其他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法门我们都放下啊。这就是藕益廉耻大师他们两位老人常说的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你们哪个喜欢去悟你们去学，我不反对。那我呢，我不干了，我搞清楚了，我要走我最有把握的这个法门，其他的法门我没把握，烦恼不好断了，很难断了，我只取这个一心难信啊，难信对我现在真信了啊，搞了半辈子在经教里头明白了，恍然大悟了啊，专修这一门，靠定阿弥陀佛，这是他力法门啊，依靠阿弥陀佛靠定了，不再怀疑了，不再离开了，发菩提心啊。什么叫发菩提心？藕益大师讲的最好，深信发愿就是发无上菩提心，菩提心是做佛的心，往生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就是去做佛的嘛，而且还做佛中之佛。前面讲规范呢，我们做佛的规范不是别的佛，是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修行的规范是印光法师、海鲜老和尚啊，也不要找太多，这两位足够了啊。印光大师每一篇文章都是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海鲜老和尚一生的心意表演做出来给我们看，我们看清。

啊，学他的话术，我不再拐弯了，不再丢失了。啊，一定要看清楚这个世界，包括释迦牟尼佛过去在这个世间修行正果讲的这些经啊，全是生灭法，这个要知道，佛所说的都是方便法，都是生灭法啊。修佛的人有这么多的根性，他说出这么多经来，没有当机，没有这个根性，他不说，说的少，没有说的多，无量无边的，他说的少分的，啊，为什么？地球上的根性的人，有些在这个时间，还有时间居心的，佛的法运，10,000。2,000年了，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就12,000年，这个阶段里的众生的根性，啊，他都估计到了，啊，发灭后之后很长很长的时间。弥勒菩萨再来啊，弥勒菩萨下身经就讲得很清楚啊。啊，那么弥勒菩萨现在在兜率天内院里面也是讲经教学啊，这是很长很长一段时期啊，他那里根性复杂，所以我们能体会得到弥勒菩萨一生所讲的经，虽然只有三会论华，讲的内容比释迦牟尼佛更丰富，为什么？他时间长，人有福报，因缘际会也，个个不相同啊。诸佛菩萨游戏神通，普度有缘啊，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就会抓住机会不放松。

下面念老非常恳切劝告我们，尽起当世行人。我们现在在世间修行的人，慎莫初闻经中异行便生轻慢。有没有这个人？很多，不但是有，很多。那么现在圣贤的教下的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啊，教下修行成就的比不上上一代啊，我们前面这一代啊，地仙老和尚、谭虚老和尚、云音老和尚，啊，甚至于像李炳南老居士这样的人，啊，夏天公老居士、黄念祖老。

居士，在家出家，我们这一代比不上啊。我第一次跟黄念老见面，老居士就告诉我，这个时代禅宗密宗成就非常困难，禅宗得定的有像虚云老和尚得定没开悟啊，算是不错了，他往生都率天亲近弥勒菩萨。密宗他告诉我，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了，我们来见面的时候密宗的修行成就的人只有6个，他能说得出。往后成就全凭净土我们从教下回头归净土，他很赞叹很不容易真不容易我要不是李老师把他自己用的这个经本他自己讲过一遍，就在经本上写的注解，我们叫眉注这个本子给我，他老人家往生之后，我就依靠这个眉注讲过10遍以后遇到念老的这个记住住得好能不能再找到这个人能够做一个，不要说超过念老，能够跟念老并驾齐驱的，找不到啊！这些人现在都走了，这些东西留给我们。我们是追赶不上，但是我们依照这个本子修行，这个做得到，依照这个本子成就，就是这个汇集本，这个集注，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我们能做到，这也就是老人的期望。能度一个算一个，过人的缘分不一样，佛度有缘人，不度无缘人，不是佛心不平等，是众生烦恼不一样，佛心是平等的，念老跟活，跟这个，下老平等的这一点我们都要知道，知道之后才知道感恩的，知道之后才知道修行重要幕后这几句话我们从前面念起甚末初闻经宗义信，便生情满，信心虚浮，志愿迟缓，口谈敬业，心念尘缘，如是求生，唐代驴年。驴年是哪一年呢？12生肖有没有属驴的？

没有就是无碍了，我全功尽弃了。啊，这没有你的份呢。啊，所以一定要认真，要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一生心愿，一向专念，这就对了。又本经三倍，与观经九品是否相配呀？古说不也。啊，佛在当年讲经，听众都是阿罗汉、菩萨。啊，证得出苦、大乘出现的不少。这缘都殊胜的，所以佛讲经他们一天都懂，没问题啊。佛灭度之后，一代代传下来，传到现在将近2000年了啊，现在人多疑，现在人对古人没有信心，越来越困难了啊！所以，是不是这里三倍？是不是观经讲的九品？古大德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啊！论为同者，有认同的人，有谭鸾法师。啊，谭鸾师有六论，里面说圣安乐土者无量寿经中唯有三倍上中下啊，无量寿观经中一品又分上中下，三三而九啊，何为九品啊？这是谭鸾法师六论里头所说的。有净严疏里面说，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愿生彼国，凡有三倍，总以标举如观经中粗分为三，细分为九，有这样的话啊，这是圆公大师隋朝的，他住的道场叫净严寺啊，所以后人对他尊重，不称名，称帝净严大师。他的名号跟我们初祖完全相同，叫慧远啊，圆公是在东晋时代，这个是隋朝时候，啊，不同时代。那么家祥说，啊，家祥大师观经疏，他也有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疏注解，啊，这里面说了无量寿经。但名三倍，词这个词是指观经，词中啊开三倍为九倍，三倍者为上中下，九倍者与上品有三，中下一三，故称九倍。啊，我们常说的三倍九品，啊，就从这儿来的。又景星曰：“经偈

啊，把这个《无量寿经》跟《观经》会同起来看。啊，观经求品，唯持三倍，啊，本经三倍，其意无异。啊，意思是相同的，没有两样。那么底下经莲池大师疏钞里头是小本弥陀经疏钞是三杯九品，正相配合又何异也？啊，就不必怀疑。啊，莲池大师讲，又天台观经疏，天台是智者大师，啊，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九品为令舍为高下，叫我们认识地位高下。啊，观经里的九品，即大本三倍，大本是无量，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三倍。啊，观经分为九品。

主张两经相异，也有人啊，这两个经讲的不同。有灵芝法师，有孤山大德啊，这些人啊，这灵芝、孤山等住师，灵芝师为三辈之对，观经之上品，不涉于六品，因观经之中品及下品，皆为发菩提心也。孤山少广，为此之三辈只是彼之上品与中品，不涉下三品，因为本经中三辈往生都是善人，而彼观经中之下三品啊是恶人。临终忏悔，念佛得生也。是故诸师皆为两经不能相配。他说的有道理呀，不是没有道理呀。啊，说三辈，三辈九品能讲得通，但是他认真三辈比较的时候，观经里面只有上辈讲发菩提心，中下品没有讲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很重要啊！啊，为什么发菩提心就是善人？经上讲的诸上善人，那都是发菩提心。没有发菩提心，不能说上善了。啊，而且还有些作恶的，啊，作恶的修这个法门，忏悔、忏除业障。啊，转恶向善，这样念佛往生。这两种讲法都是诸师大德，都有道理。啊，那么我们遇到怎么办？我们是跟谁去学？我觉得这个不要紧，我们跟经，经为准。啊，经上说，这个经上说，三辈往生。啊，既然讲到三辈。

往生，而且都说的时候呢，都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三辈都有，上辈也有，中辈也有，下辈也有，啊，统统都有。啊，我们依照这个经，那么换一句话说，坛鸾法师他们所说主张的

啊，就正确了。坛马道主这两位大德没有列在敬宗祖师的地位。黄念老告诉我，是因为他们的著作没有传下来，到哪里去了？日本人带走了。啊，唐朝这些学生多半都是善道的学生。啊，所以坛南道者的著作被他们带走了，中国就失传了。现在从日本再取回来了。啊，看他们这个著作，那是祖师，不假了。啊，所以莲公、念老都主张，啊，我们在列祖师的位置，一定把这两个人加进来。坛鸾二祖，道卓三祖，善导四祖，啊，这样排起来才正确。啊，这是他希望我们后人，如果再印祖师这个列位，要把这两位列进去，啊，这正确的。

那我们再看幕后莲池大师所说的这一段，莲池大师与苏超中，就是阿弥陀经苏超，分量很大。过去我们讲过一遍，莲池大师的苏超，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圆中钞，我记得都曾经讲过。苏超完全用华严的声门开启，实宣，把小本阿弥陀经提升到跟华严平等。这是莲池大师的用意，因为在那个当时大家倾世净土，华严是每个人都崇拜的，佛家里头的第一经，最殊胜的，地位最高的，没有比华严最高的，所以他这样一说，把净土的地位提升了。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苏超说的好，我记得这部苏超，我讲了好像是那个时候是用录音带，有这个卡式的录音带了，一个录音带是90分钟，我记得是我讲了300多次，几乎是一年的时间，一年360天，我讲了330多次，这一套带子车曾经带到美国，让美国同学对净土产生尊重，因为大家瞧不起净土，我这个300多个卡带落在摆在讲台前面，人家问这是什么？弥陀经，一部弥陀经讲这么久大家就吓到了，不敢轻慢，

我是莲池大师所著，啊，苏超里面把这两种说法汇通了。啊，苏超曰：“草庵扶正解月，天台以九品同三辈者，是曰位次相同，没有讲到行因。啊，讲地位相同，而孤山灵芝呢？”都不违背天台啊，他不要写，所以然者，以天台但又为此背平正统啊，啊，二思唯若行因，则直其中上啊，又是从行音上，那要对照起来，它只有中辈、上辈啊，所以各有所据，都由经典做依据，取义不同，所以并不相违背啊，故不相违。下面，这大师告诉我。克时而论，则烦恼不易菩提，实我何妨众善。这句话重要。那恶人既已成善，岂不贤身痛苦？这一句话说得好。恶人只要他能回头啊，为什么？他本来是佛啊，只是一时迷惑颠倒，干了坏事啊，造了地狱的因，堕到地狱里头受果报啊，他不是没有善根。他不是没有佛性的，有啊，啊，只是堕在烦恼里面，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啊，那么先前的社会所呈现的是负面的，不是善正面的，啊，这个。恶心贪嗔痴慢疑，这个恶念跟外面的这个风气相应，所以它很容易长成啊，善心所在现在比较难，不是没有，但是只要他学佛了，读圣贤教诲，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圣贤，回头就是佛菩萨啊，所以讲圣贤痛苦三辈九品正相配合，有何一言啊，上至会同莲池大师的说法甚其法要啊，其合佛法最重要的理解，盖天台等主张年经相配者，乃着眼于往生后的结位啊，没有说到他因地的行持。灵芝注释只为义者，是专就因地行持，乃就成佛早发菩提心，与平日之善恶而言，则观经之下三品不能其与本经之下辈。莲师莫何曰：实恶不妨众善，身其身心
这一句话重要，给人有改过的机会。啊，先迷没有关系，你从小长大，你没有听过佛法，没有读过佛书，人云亦云，别人说佛是迷信，那我也叫他迷信。啊，别人轻慢他，我也是轻慢他。我们年轻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感谢方老师。如果不是方老师，因为方老师是我们心目当中最尊敬的人。他说话我们听，我们能接受。啊，不是他给我介绍，别人来劝我，我会反驳，额外理由很多，不能接受啊。啊，只有碰到这个人，我辩不过他，服了。嗯，这十恶纵善啊，26岁回头了，搞清楚，搞明白了。啊，那么以后遇到的善知识，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坚固我们的信心。啊，但是信这个法门难呐。啊，诸佛所说的难行之法，我对这个有非常深刻的领悟。真的，我学佛30年才相信这个法门。啊，我学佛到今年65年了，学佛30年才相信。啊，对经宗啊才尊重，啊，才开始认真。研究学习啊，不容易，不像一般大乘经论，年轻人知识分子喜欢研究这些理论啊，那些大经大论很厚可畏，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很难相信，难信能信真不容易。啊，这一句下面念老劝导我们，沃人临终如能忏悔发心，至心念佛，这人已成善人，故一蒙佛施受，随愿往生。故莲池大师曰：“岂不圣贤同苦，同登极乐啊！”啊，由此由上可见的，此经三倍无量寿经，毕竟九品观无量寿佛经，实相配合，不容合一。那、啊、这是念老。他的见地，那我们对他这个说法赞成，啊，所以说由始由上可见，此经三倍，彼经九品，实相。配合不容合一，又报恩论语，此经上辈当出家，
这个当也是配合的意思。中下二品呢，当在家，乃从其多数粗举大凡，故云凡有三辈啊，官司大凡六开为九，又极其优将，一夸是不夸，是包括无量行因之不起，此论极好啊。这个说法好啊，报恩论里头讲的。

从古大德这些讲法，我们是抓最重要的纲要啊，他们的话能听懂很好，听不懂没关系啊。学这部经最重要的是本经所说的啊。如果你学会本经之后，再学《观无量寿经》，念老这一点的注解，非常值得参考啊。为什么？要把它融会贯通，目的帮助大众断疑生信啊。关键是不疑就没有必要啊。你问他们不疑的人，他会这个说法点头，那个说法他也点头啊，他不会反对，不会排斥啊。为什么？一心不乱了，这个重要啊！啊，念这句佛号，念这部经文，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我们动怀疑的时候是夹杂，啊，不夹杂。超越这个境界了啊，它对我们不产生障碍，没有问题，这个心态是正确的啊。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

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25页，第一行：智性回向，愿生彼国。经文后面这两句，一念尽心，所有善根，智性回向，愿生彼国。前面讲到一念尽心，这一句很重要。一念是真心，就是自心。中国古人讲本心，儒家讲本心本善，就是佛法讲的一念一心。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今天科学家把宇宙归纳为三个，这三个一般人称作宇宙的奥秘。第一个物质现象，第二个心理现象，就是念头，第三个自然现象，在佛法里面称为阿赖耶的三细相。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阿赖耶的相分，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见分转向。什么叫转呢？为师所变，他能够把一切万法了，让它产生变化。最后一个是阿赖耶的业相，业相就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是宇宙三个秘密奥秘，科学家针对它来做研究。物质被揭穿了，讲清楚了，确实跟佛经上讲的一样。是先科学对于大乘佛学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相信再有20年应当可以把念头这个问题搞清楚了。现在你看科学研究念力，这些报告很多，书店也到处都可以买得到。念力的秘密
那为什么念力能生万法，就是生这个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来的啊，假的绝对不是真的啊。所以现在搞清楚，科学家告诉我什么是物质，物质是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下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就是物质，而物质确实根本就不存在。那为什么它频率太快了？它所现的象是整个宇宙、全宇宙啊，波动，波动的频率多高呢？高到我们不但不能觉察了，连概念都没有，从来没这个念头啊，这么高的频率。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用的电视，电视画面的频率一秒钟波动多少次啊，也就是动画了啊，这一个画面打到荧光幕里面去，立刻就换就没有了，第二个画面来了啊，一秒钟播出去是多少个画面？100个。那我相信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还记得过去50年前黑白电视没有彩色的啊，黑白电视一秒钟多少次？50次。现在彩色是100次，100次的生命我们就没办法看到它是假的啊，那么我们现实环境这物质现象，眼所见、耳所听的、六根所接触到这些现象，物质现象一秒钟多少次的频率？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是2240兆，单位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一秒钟2240兆，所以我们丝毫概念都没有，不知道是假的，太假了。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就是一切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全包了，还有科学没有发现的也包在其中。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学佛的人对这个经里头的话要相信，不能怀疑。为什么？它是真的，早晚会被哲学家把它看穿了。哲学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思维、用想象。大乘经上佛说过，六根、一根的能力最大，它能够攀援，对外面能够攀援虚空法界，对内能够攀援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它有这么大的能量。

啊，那么今天量子力学家的成就，让我们相信《般若经》上这一句话千真万确，不是笑话，只是我们迷了，迷在这个里头没有醒悟过来，把假的当作真的，就像做梦啊，梦中的境界，醒来之后啊，一场梦啊，这个梦再也不见了，永远不见了，你不会再做到第二次。假象啊！啊，随后能大师看到了，没有想到自信就是真心，能生万法，全宇宙，整个宇宙。啊，在佛法讲，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般若经》说的这回事，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么清净心、真心、真心所生的相，是十宝图。啊，为什么？那是自性变的，能生万法。自性是真心，一真一切真。所谓真是什么说法呢？它没有生灭，它不是生灭法，不生不灭，很难懂。那不生不灭，这个生跟灭化成等号，所以你可以说它不生，你也可以说它没不灭。它跟阿赖耶的这个三细相不一样，阿赖耶有生灭，妄心，妄心有生灭，真心没有生灭。真心里面居住万德万能啊，能大师第三句的报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来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换一句话说，他居足全宇宙，有缘他现，没有缘不现，现不能说他有，不现不能说他无，啊，这是自信。那我们现在用心，当然不能离开真心，离开真心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从真心里头起了个妄心，妄心怎么起来的？一念不觉，不觉就是迷啊。换一句话说，真心是觉而不迷，阿赖也是迷而不觉啊。我们今天本觉跟不觉混杂在一起啊，所以相是自性现的，真心现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相是经过妄心把它转变了啊，变成虚妄的，它本来是不生不灭，现在变成了完全是生灭法。这叫十法界，这叫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跟十法界都是实变的，为实所变，就是阿赖耶啊，这个八十五十一心所变现出来，这么回事。
啊，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佛教我们放下，为什么假的不放下，障碍真的，你不能坚信。那慧能大师为什么能解？没有别的，假的放下了。真的就现前了，就这么回事情。我们如果能把假的放下了，哎，真的马上也现前了。真的现前就叫成佛了。啊，凡夫跟佛就是一念之间。有念，这个念头是生灭的，生灭念头叫凡夫。无念就成佛了。无念是这个生灭的念头没有了，啊，没有了是真心，真心不生不灭，没有生灭，啊，慧能大师所看到的你也看到了，啊，你看到了你就成佛了，关键就在此地啊。那佛教我们什么？佛就是来帮助我们回归自信，那也就是帮助我们回到佛的地位，本来是佛嘛。大乘教里讲的好啊，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点都没错。啊，就是你有个妄心，这个妄心怎么来的？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叫妄嘛，如果有时间那就真的了，没有时间啊，染上这个就醒不过来了。经多长的时间？无量界，无量界当中都在十法界，在六道轮回打转没出去啊，啊，苦不堪言的，啊，在这个地方，止观里面，念老引用的，一心举十法界，啊，这句话很重要，一心是真心，真心具足十法界。啊，如果有缘就现十法界，没有缘不现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方一样，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们住十宝土，没有十法界，没有六道轮回，但是极乐世界也有方便土，也有同居土。同居土里面是六道凡夫求往生的，方便土是小乘阿罗汉往生的，阿罗汉没有离开十法界。十方诸佛刹土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唯有极乐世界特殊，它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但是它全都是不生不灭，连凡圣同居土也看不到生灭，人无量寿，花草树木常青啊，也就是说人没有生老病死，树木花草没有沉住异灭，世界没有

成住坏空，这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啊，是阿弥陀佛无量的智慧，无尽的慈悲，建立这么一个道场，来帮助有缘的同修一生圆满的证得无上菩提。这个法门是难信易行之法，真难信。为什么真难信？十方世界没有，啊，每个修行人，每个成就的人，经历十方世界，他很清楚，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现象。往生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个条件：信、愿。啊，信是对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没有丝毫怀疑，真相信，完全接受，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欧耶大师在要解只讲四个字：往生条件。信、愿、持名，四个字。你做到了，你这一生决定得生。啊，这叫什么？有缘众生。对他有怀疑，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这没有缘。啊，没有缘。很难遇到，遇到了他也不相信。啊，有缘的人遇到了，要坚定心愿，绝不能动摇，一生就成佛去了啊！啊，有缘人好像很多，现在修净土的人不少啊。啊，但是往生的人不多，这什么原因？他是不能说他不信，信里头的疑没有断，这是一个原因，他不能往生。第二个呢，他的业障，他对于这个世界还有留念，不能完全放下。念佛不能往生，不外乎这两个原因呢，其他的没有啊，就这两个原因。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跟弥陀有缘的人，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功夫没有间断，这就是跟阿弥陀佛缘这个条件呢完全具足了。啊，所以前面讲一念尽信。啊，现在给我们说智心回向愿生彼国。啊，这个智心就是真心，真诚到基础。啊，这是愿生。你看心愿行去说了。条件去说了。啊，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智行即观经中的至诚心。这经本里头教给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要发菩提心，

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觉而不迷，这是菩提。啊，用中国古圣先贤的话来说，就是大学里面讲的诚意真心。所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乃至于尧舜禹汤，我感觉当中他们都是诸佛再来啊，化身菩萨再来啊。他说的话跟佛说的一样啊，是佛那个等级，是那个阶层的，他才能说得出啊。啊，这叫菩提心。啊，观经上讲的菩提心，讲三个：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菩提心的本体就真心。慧能大师讲的自信，何其自信的自信，讲真诚，真诚到基础，通了。啊，四帖书是善导大师做的，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叫四帖书。啊，他这个里面给我们讲至真。啊，至者真，诚者实，实是老实。啊，至是到基础啊，真诚到了基础，这就是菩提心。学圣贤之道，你能不能成圣成贤，这是头一个条件。你要是有至诚心啊，真诚心来学儒，你会成圣人；学佛你会成佛，学道你会成神仙啊。如果没有真诚心，你学一辈子只是学一点皮毛知识，你没有入进去，没有深度，进不去。所以圣学难呐！啊，再好的老师对你都没办法啊！你不是这根线吧？孔夫子的学生也是三六九等的，三千人的，啊，能有成就的，像个君子的，啊，就是拿到学位的，也只有七十二个人的，七十二贤的，啊，在其他没拿到学位，啊，也算是孔子学生，听过他讲过课啊。这个道理我们懂得。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弟子不少啊，我相信大概也是三千人。经上所说的1255人，那是拿到学位的。啊，还有很多不是长随众，跟佛几天的，
几个月的、几年的，啊，这些不算长随众。长随众是跟一辈子没离开，跟佛之后一直是，实际是佛79岁过世，啊，替老师送终，这三千人。所以，慎学要至诚。啊，学科学呢不需要，学科学行，学圣贤教育不行，就是学东方东西不行。东方东西是智慧，智慧不是外头来的，是自信本具的，必须要见性，智慧才现前。啊，跟科学讲知识不一样，知识。没开悟能得知识，啊，能成就知识，不能成就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而且非常圆满。啊，知识不行，知识有局限性，有后遗症。你看，现在科学发达，才不400多年，不到500年。弊病就出来了。我们是得到科学一点方便，但是付出的代价太深了，太重了。啊，科学能叫全世界的人心不安，啊，带着恐惧。这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没有过的。啊，以前天下太平。不管什么样身份，贫富贵贱，心安理得。啊，所以他有美好的一生呢，幸福，幸福美满了。啊，尤其是读书人。啊，读书人贫贱，他并不羡慕富贵。也不刻意去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他心是定的，啊，过得很舒服，很快乐。这是智慧，中国教育能教成，外国不行的，外国完全，他那个乐在哪里来的？全是从外来的，内心没有喜悦。啊，没有佛法里讲的法喜，啊，我们细细观察，全都看到了。啊，四帖书上讲的，智者正，诚者实，欲明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戒心，啊，前面这身口意业是众生造业，他一生所造的，所修的戒心是讲他修学的程度，他的理解，他的功夫到哪个阶层，必须真实心中做啊。这句话重要啊，好啊，必须肯定到基础，没有丝毫怀疑，要从真实心中做，我们就记住这句话。把所学的，所以学而时习之，所学的是真实心中得来的，得来之后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夫子会下标准的一个人就是颜回，颜回物质生活
在同学当中是最贫穷的一个。

是飘逸啊，喝水要杯子没有，吃饭饭碗没有，用竹子编一个竹篓当饭碗啊，用葫芦瓢喝水。可是夫子学生里的最快乐的嘿就是宴会，他贫穷到这个

分和他过的，大概跟释迦牟尼佛日中一时托钵差不多。啊，我们从颜回身上体会到释迦佛之路。啊，跟着释迦牟尼佛这一群比丘，1255人，他们都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他有真落，这个真落我们凡夫想象不到，无法想象，在一般人苦到极点你还有落，你给他讲有落他不相信啊，现在人真不相信啊。啊，我们能体会到一些啊，但是没有享受到啊！啊，真正享受，他那个是无量智慧现前呐、啊。你问他宇宙、法界、众生、万物、过去、现在、未来，他全明白，全通达明了。那生活为什么不改善呢？我这已经很落了，还改什么？改什么？不需要改了。他真落，读圣贤书落啊，吃的很少，而且没在这上有讲求过，一切都随缘。那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我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有这个路，那你跟他在一起细心观察他，他一天吃一餐，那就中午吃一餐，而且吃的很少，山东人喜欢面食啊，两个小馒头这么一点大，两个小馒头，他就够了。啊，我拼命跟他学，还是不行。我要吃三个小馒头，才能吃饱，他两个就够了。所以那个时候，他老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60块台币。60块台币喝多少钱呢？要喝美金的话呢，1块多钱，不到2块钱。那个时候跟美金兑换大概是1:34，就是1块美金34块台币。啊，他一天只要2块钱就够了，一个月的伙食。不多啊，60块钱啊，这个美金1块多，不到2块，一个月生活费啊。我跟他学的时候，我一个月要吃的要90块钱，比他多30块，那就没办法赶不上他，他的功夫比我厉害。我跟他学了8个月，啊，8个月，我体会到一点心得，向老师报告。啊，我向老师报告，我说我们体力消耗，饮食是能量的补充。我们的能量消耗到哪里去了？我觉得是在妄念，妄想多，杂念多，欲望多，消耗在这些上。啊，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消耗尽量减少，

浪费这个消耗，一禅决定够了。老师同意我的想法，他说对。我告诉老师，我说我已经吃了8个月了，这身体怎么样？很正常。老师一拍桌子，一直下去。为什么？一生不求人呐、啊，我那一点点就够了，很满足了。人到无求，品质高啊。我在台中过这个生活5年，以后出来讲经没办法了，讲经要听别人的了。那别人说你这样活啊，我们不敢跟你接触。怕将来你万一身体不好，我们担当不了。啊，要我吃三餐，我也不得已啊。要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我把我吃的一餐呢变成三餐，分量上是我一样多，分3次吃。那就好比说，三餐我一餐吃1个小馒头，一天还是3个。啊，很有趣味啊。啊，所以你不落实这个发心，你怎么会得到？啊，修布施，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那些老人有道心，有功夫，所以说他一看就晓得你的命啊。啊，我命里头没有财富。啊，贫穷。但是我在佛法里学到，贫穷的日子很快乐。但是老师告诉我，弘法利身离不开金钱的，不能少啊。啊，戒淫众生，第一个就是布施，财布施。啊，你才可以不用，别人要。啊，所以离不开财，命里没有怎么办？现在修。我命里没有财，听老师教诲之后才知道修，修财布施。啊，那是我们也是在军中服务，待遇很微薄。啊，没有钱的。老师刚问我，1毛钱有没有？1毛钱没问题。1块钱有没有？1块钱还可以。老师，你就从1毛1块开始学布施。怎么个修法呢？那个时候上寺庙了。啊，学了佛法也是进寺庙，到寺庙干什么？去找经书。寺庙有藏经。啊，不能借出来怎么去抄？有空就到寺庙去抄经。啊，那寺庙有印经的。印经有些居士很热心，要印一部书，拿个单子来，大家募捐。啊，1毛1块都收。不拘多少，都收啊！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布施啊，以后还参加放生啊，所以从阴间放生啊开始学布施啊，果然没错，布施到半年，这收入增加了啊，那咱们布施就多了，就多一点了啊，有多少是多少，越施越多。
不可思议啊！发布施长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看，财布施得财富，这三样东西都是人生不能缺少的。我们就干这三种啊！老师交代我是天天要做。啊，我说命里没有，过去生中没修。啊，命里有没有财富不要怪别人，人家有财富，过去他修了嘛，我们过去缺了没修。啊，大概过去只修了一点法布施，是头脑比别人灵活，啊，记忆力也好，学东西要快速。啊，这就是。前生有法布施，没有财布施，没有无为布施。啊，寿命只有45岁。啊，我很明白，很清楚，我家里家谱记载的，我的祖父45岁过世。啊，我还有个伯父。我父亲的大哥，他也就兄弟两个。啊，大哥大他12岁，也是45岁过世的，在抗战期间当中。那我父亲45岁过世的，所以我想应该是遗传。啊，我的寿命，很多人给我算的时候。都是不能超过40，我也把它定在45岁。啊，所以45岁那一年生一场病，我很少生病。啊，医院没有我的病历。啊，我想的时候，寿命到了，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在家里念佛。求往生，念了1个月，病好了，啊，恢复了，再休息2个星期，又开始讲经。啊，那一年，我讲经12年，我是33岁出家，出家就开始讲经教学。啊，这是以后，有个密宗的上师告诉我。这10几年讲经教学累积的功德命改过来了，不，他的你的寿命很长，你的福报很大啊，寿命延长了，到今年延长100也45又加了45啊。啊，还能讲经教学。我不会放松的。活一天讲一天。李老师一生讲经。97岁过世。啊，他过世前半个月最后一次讲经。随这个命运跟着念头转，跟着你的心转，连寿命可以延长，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啊？最重要的就是必须真实心中做，就这句话，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是真学佛了，不能用妄想啊。妄想是什么？有妄想，妄想里头最严重的是欲望，

财色名食睡五欲，这五种欲望不能有。啊，还有一个说法，七情五欲。世间人最难的就是亲情，古时候亲情浓厚啊，现在亲情很淡薄，古时候没有听说儿子杀父母的，没听说过。现在这个世界上儿子杀父母也不是新闻了。啊，什么原因？传统教育，人人都有根啊。他对几千年的祖宗都不忘，年年至少还有两次祭祖。清明冬至念几千年的老祖宗都不忘，他怎么能不孝？啊，所以不孝父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你瞧不起你，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你走投无路啊，不孝也得装个孝的样子。啊，真正是孝子，家境清寒，会有人帮助你，这家孩子孝顺。啊，孝顺的儿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为什么？为人多，都愿意帮助他。孝子，他一定诚实，一定老实，一定听话，这样的人谁都喜欢用他。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一生的成就给我们表演的他的特长，老实听话正干，把所学到的东西通通落实到生活。老师教他一句什么，什么也没教他，剃头之后只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一句，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没丢掉，没有更换题目，老实听话。这一句佛号念到什么样的功夫，我们细心去观察，你看他的观点啊，看他周边的人给他写的这些报告，现在变成一本书《永思记》啊，永远怀念这个老人。走的时候112岁啊，20岁出家，所以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给我们做榜样啊。念到什么程度，我体会到的，他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对于这事出世间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全明了，啊，早年老师剃度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啊，叫他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还有这句话，
他一生受主，大彻大悟，一切明了，怎么样？不说。为什么不说？环境不一样。你要说，人家说你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你胡说八道，你在造谣言。啊，会骂你，没有人恭敬你，没有人佩服你，以为后来人家糟蹋你。甚至于还有人害你。啊，所以他一生记住了不说。偶尔身边常常在一起的人，哎，先一点小通，

向他的弟子，他们在诵经，旁边有人在烧火，烧这个烟呛人，啊，烟很浓，跟他讲，师父，我们在这诵经这个地方，烟呛人呛得很厉害，我们诵经都诵不成了。啊，他听了之后，在地上是捡了一个塑胶袋，啊，丢在地上的塑胶袋，拿到塑胶袋带扇子，那边烟的时候扇那个烟雾给他扇，那边去那边去，哎，那个烟果然拐弯就到那边去了。等他们记载下来，这老和尚有神通，而不是假的。那有未卜先知，啊，有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对野生动物，你看他对那个救了个狼，母狼，生小狼生不出来，难产。啊，老狼在路上等他，等到他来之后，他用嘴咬着他的裤脚，把他带到狼窝里头。啊，一看他明白了，啊，他闭着眼睛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分钟，这个狼醒过来了，生了五头小狼。这个大狼是又哈腰，好像很感谢。啊，离开之后，第二天回来也从这条路上回家。啊，在路上那个狼又挡住。啊，挡着说，他就晓得了，就知道这个狼是好意，不是坏恶意，又有什么事情？他在旁边草堆里滴了一堆野蜂蜜，采了野蜂蜜。送给他，他明白了，带着这个蜂蜜回去。啊，在路上碰到人，也是你怎么了？说狼，你看狼都知道报恩了。啊，昨天我帮他的忙，他今天送礼送给我。啊，所以确实，他跟这些野生动物，啊。能沟通啊，还有一条蟒蛇，是小时候他救的，以后长大了啊，常常到寺庙来看老和尚，一年总要来个两三次啊。以后有个居士的时候看到吓到了，老和尚把他好教训一顿啊，你不要吓别人啊，他很听话，以后来了他就盘在屋梁上不下来。啊，老和尚离开这个寺庙之后他就走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业大师告诉我，在要解里所说的念老这个注解里头引用了很多啊。欧益大师说这一句话好，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不但是释迦所说的，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菩萨所讲的经，这个经教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你天天念了就全念了，别人学的是挂一漏万的，你这个是大圆满的啊，称赞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1700座公案禅宗成就的，在中国历史上修禅成就的1700多人啊，有传记留下来的，三居境界啊，修戒律的，修禅的，学教的，学密的，通通不离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全包了。所以难信啊，圆满功德就一句啊，大道至简啊，哪有那么多麻烦啊。这一句佛号果然像老和尚这种念法一天到晚不间断，因为他不碍事啊。老和尚的工作是种地，开荒种地，不妨碍念佛。啊，所以他念佛不间断。这种功夫一般累积到3年，就能念到功夫成片。往生传里的记载的，净土圣贤录里面所记载的，总有一半以上啊，念佛3年就完成了啊。所以早年这应该都是50多年前，我在台湾讲经，德荣法师这个人也不在了啊，他住在基隆，我在台北讲经，他每天都来听，年龄跟我差不多。他曾经问过我，说是不是这些人念佛3年寿命就到了。我说这样说法不合乎逻辑，讲不通，哪有那么巧啊，有几个可能啊，说是那么多人都是3年寿命到了，这个没人相信啊。那他是怎么往生的？跟宋朝迎科法师一样，见到阿弥陀佛了就抓住不放啊，机会太难得了，阿弥陀佛跟你见面了，就向阿弥陀佛恳求啊，我还有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阿弥陀佛慈悲，一定会答应你，就带你走了。啊，不是寿命到了，这样才能讲得通。啊，那么换一句话说，3年到5年，念到功夫成片，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什么也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啊，3年，功夫成片，就会感动阿弥陀佛来给你送信。啊，告诉你，你寿命还有多久？

到命中的时候，佛来切引，让你好定心安心了。极乐世界已经挂号了，已经报名了，注册了，啊，有你一份了，啊，你的信心会更坚定，不怀疑。啊，那么有些人还有寿命，他还不想走，为什么？这个地听说这里修行比极乐修行快，这个进步都快，为什么？这个地方啊，障碍很多，你都能通过不容易啊！极乐世界是一帆风顺，什么障碍也没有啊，所以他那里成就啊比较慢啊。有经上也有这个说法，我们这个世界修行一天，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所以好修行，真肯干，能忍。这边修说修忍辱波罗蜜啊，什么都能忍，什么都能受啊，有这种胆识啊，有这种决心，可以确实是快啊。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容易，人人有份啊，十宝土难呐，十宝土是离业心大彻大悟，在这个地方修到大彻大悟，大概要无量劫，一生不可能啊！像慧能大师那样的人，不知道修了多少生多少劫，这一生功德圆满了，成就了啊！不是一世两世十世八世。不是啊，所以明白这样的人，他就还有寿命，他还在这里修，希望在这里加功永恒啊，力争上游，到极乐世界品位提升啊，有这样的人。那另外一种人呢，那就是海贤老人这样人，他也是想早往生啊，他见阿弥陀佛，他见极乐世界，我的想象当中肯定超过十四啊。东晋慧远大师，这是我们净土宗开山初祖，他一生念佛见过四次极乐世界，他在八十出头就可以走了。这个老和尚念佛92年，112岁往生啊，我相信他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不止十次，很熟了啊，很多次都跟阿弥陀佛要求带他往生，佛给他说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念佛人做个榜样，给学佛的人做好样子，教他表法，他有任务在。所以虽然念到离业心不乱，离业心可以自由往生啊，他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可以去得了啊，啊，他还是遵守阿弥陀佛的教诲，在这个世界度有缘人啊。那我们他虽然没有说，我们能够猜得到阿弥陀佛一定是给他讲，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神啊，看到这个书你表法就圆满了，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了。

这不容易啊！为什么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谁送书给他？不可能嘛！啊，13年1月，就有一个居士真的带了这本书，啊，到山上去看老和尚。老和尚一看他拿了一本书，就问他：“你这书是什么书啊？”然后他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他一听这个名字，高兴得不得了，好像天天在等，啊，等这个宝贝，这个宝贝现前了。啊，马上穿袍大衣，啊，拿着这本书，要求人家给他照相，啊，就是这张照片。3天之后，他走了。啊，所以我们相信，啊，送书，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都没念过经，也没听过讲，啊，怎么可能有人送这个给他？啊，他真的等到了，所以这是阿弥陀佛安排的，啊，叫他表法圆满，啊，表什么法？最重要的是为我们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见过10次以上，没有丝毫怀疑。幸愿持名往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对整个佛法佛门弟子来说的啊，第二个，那就专门为我们现在所讲的这部经，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很多人批评，很多人怀疑，很多人反对。那搞了十几年，乌烟瘴气，让许许多多学这个法门的人退心。啊，听到他们这些言论不再学了，啊，很难得。大陆上有一位法师引经据典，拿到很多证据来证明下莲老的汇集本没错，而且这个汇集本是真经，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的文字，没有改动一个字。那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知道这个意思，不但我们中国高僧大德肯定，当年到中国来参加翻译的这些印度法师，个个承认，翻出来意思没有错。是佛，佛是这么说法的，没有错误。啊，而且呢，用中国文言文来翻译，比梵文好。梵文是拼音字母拼的，啊，拼音文字是表音的。凡是这种文字，大概200-300年。后面人就不认识了啊，那怎么办？用中文来翻最好啊，中文这个汉字文言文它是表意的，它不是表音的，它叫你看这个字就晓得它的意思啊，外国拼音文字是看不出来的，这个高得多啊。啊，凡是要传到千年万世，都要用中国文言文来书写。所以，这个把大乘经教

通通翻成中文，永远不会丧失了。千年万世之后，学文言文的人，只要世世代代不中断，都能看得懂，都能读诵。这个利益太大了啊！所以翻成中文之后，梵文经典一本都不留了，你现在找一本都没有啊？为什么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就取而代之，没有必要了。留这个东西是废纸，也没有人能看得懂。你看这个用心多善多好啊！所以我们今天晓得，全世界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都还有圣人、古圣先贤，他们留下来的东西一定要用中国文字来记载，作为载体，才能够传到后世。不用中国的这个汉字文言文，没有办法传给后世。啊，两三百年之后，就没有人能看得懂。啊，所以中国文字，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夏商周的盛世，啊，太平盛世，是文化统一，文化的最重要的文字统一，政治上没统一，军事也没统一啊。到战国的时候是用武力来统一啊，最后秦始皇把它结束了啊。中国这是这个政治上的大一统。以前夏商周不是的，夏商周是书同文，就是言语不同没关系，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语言，文字统一了啊，文言统一了，语言没有统不统一，文言统一了，文化统一啊。啊，每一个人写成文字都用文言文，所以文言文大家通用。啊，所以这个汤恩比波斯的英国人，他认为中国人在21世纪统一全世界是文化。文化里面实在讲就是文字。中国的文言文可以统一全世界，好啊！好在哪里？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发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可以化解啊。那么每一个族群都可以有能力读中国老祖宗的这个智慧理念啊，从做人的方法，治家治国啊，治天下，大家都能接受这个教育，东方文化统一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能过到幸福的生活，都能家家和睦，家和万事兴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人民家里都和睦啊，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啊！国与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啊，这个是可以实现，啊，只要我们努力。

我们的最珍贵的瑰宝存在啊，就是四库全书啊。乾隆皇帝做了大功德啊，把这些图书做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啊，最好的最优秀的选出来入库啊，还有没有入库的，没有住入库的也有不少，但是这是一个标准啊，符合孔老夫子的一句话，这个标准思无邪啊，这些典籍里头都是用现在话说都是正能量，负能量的不能入库。中国人确实了不起 啊，所以外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啊，要向中国学习啊。现在我们看到一刚刚启动的开始的全面向中国学习英国啊，英国现在的教育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啊，中国中文列入必修课程，这个很了不起啊，他这一带头我们相信三五年整个欧洲都会学中文啊，再过几年全世界都会学习，好事情啊！啊，谁都不愿意战争啊！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感到现在社会的动乱、地球的灾变，让人心不安了，没有安全感了。如果回归到中国传统教育，整个世界就改变了啊，竞争没有了，中国人讲让不讲争了啊，争却得了，那不是人干的啊，要讲让，忍让，谦让，礼让，让到底 啊，能忍让的人不吃亏啊，做出这个榜样让大家来看啊，看大家看了那看明白了佩服啊，不起冲突，没有对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佛陀文化，没有对立，没有战争啊，这个一定要发扬光大啊，我们在推广文言文的教学，要从娃娃抓起，才有根，才有本啊，才能广大。我们这一代啊，现在开始学都是二十三十以上都半路出家，没咋根啊，我们把希望灌注在下一代，我们认真努力学补习啊，真正希望是底下一代啊，希望他们根深蒂固。那我们怎么办？要办私塾，要办小朋友，办幼稚园，办小学，非常重要啊，
然后在中学、大学，再接上去一条龙的学校。啊，对于儿童要特别照顾。啊，教幼稚园的老师，教小学低年级的老师，啊，一二年级的老师。教育成功失败关键在此地。啊，这些老师我的要求，如果是女性的不结婚，让她专心教小朋友，小朋友就是自己的儿女，要做出最好的榜样给她看，把她教出来啊，从幼稚园两三年，再学到小学二年级，啊，小学三年级就可以学中国传统的私塾里头用的教材。啊，我们不要编教材。咱们怎么编都编不过古人，古人能编三字经，能编百家姓，能编千字文，啊，这些教材的时候永远可靠，在中国教了几千年，教了几百年没出事情，好教材，啊，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开始读经了，啊，这些教材都念完了，可以读经了，啊，读四书五经，啊，15岁以上就可以专攻一门，他所爱好的、喜欢的，在四库里选一样，专攻。多久呢？10年，实在寒窗，一举成名。啊，比如学易经，在易经上念10年。啊，学书经，尚书把尚书念10年。10年之后，他就是世界一流的专家。我们要相信一句话，无师自通。想想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经，谁教他的？没老师。他不是他老师教的。为什么？开悟了，自性里面流出来的。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在一项上面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人教，没人教为什么行？哎，就这么一句话，必须真实与心中做。你要能把这句话做的时候，你就能像他们一样，不能有丝毫虚假。啊，四书代表儒家，他有圆满的理论，巧妙的方法。跟大乘佛法的一样啊，大乘佛法的代表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有圆满的理论，有善巧的方法，还表演53餐，那就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不相同，
啊，用这个方法，用这个道理来落实修行，都能成佛。没障碍啊，哎，四书就有这个味道，啊，朱熹编的，我相信朱夫子念过《华严经》，大概在《华严经》得到这个启示，哎，也在儒家编一套。你看，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啊，夫子落实了，啊，夫子落实是在平民。啊，他没有做过高官，没有搞这个治国平天下，他没有。他做官只做卢斯寇，卢斯寇就是现在一个城市里的警察局长，他就做过这个。啊，你看，但是向他请教的这些诸侯不少。啊，周游列国的时候，许多诸侯向他请教，问治国平天下的方法、道理，哎，他讲得很清楚。孟夫子也如是。孟夫子是贤人、菩萨，啊，我们可以称化身菩萨。孔子是佛，啊，七十二贤是君子，小悟是阿罗汉。菩萨是大悟，佛是大彻大悟，通通都是必须真实心中做出来的，没有别的。我们今天培训，啊，培训一批老师，希望他们就是从真实心中做，那么他们有个三年五年，根基打起来，再用十年。他们可以达到阿罗汉、菩萨、佛这个层次，可以达到，然后大家就相信啊。所以东方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跟西方人不一样啊。这是威尔斯大学校长，我跟他谈着，他完全能接受啊，采用我们的方法来做实验啊。我们这个实验定的是五年到十年，我们做这个实验，五年就会有小成，小成就啊，就是千遍读书千遍来做报告啊，两千遍是大成就，三千遍我们叫标准的成就啊，让他们这些学习的这些研究生来做报告啊，开悟了不一样。古人留下来这些文字，有些地方抄写错误，他们可以把它修正，有能力修正。所以走这个路啊，发这个大心呢、啊、啊，我90岁已经无能为力了，我来做护法护持大家，我活在的我讲无量寿经啊，这是我的专门，我不放弃，做个榜样给大家看，也蛮深入，常识熏修，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那么下面还是四帖书的善导大师的话，不得外现行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啊，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假的不是真的。

没有真实性啊，那是假的。他还是贪嗔邪为。

非常坚固，这是障碍。为什么不能成就？善导大师统统说出来了。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丢掉100多年，满清亡国之后，中国社会动乱，军阀割据，各霸一方。民国16年才勉强统一，但是接触中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才结束。解放之后，把传统文化也收获了。把教育收获了，这是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困难的局面所造成的原因，不能不知道。现在怎样恢复安定和谐，必须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为什么？老祖宗东西不是他的思想，你要认为是他的思想，他错了。他所代表的是自信的心得。人人都是佛，人人都是圣人。他是圣人，你也是人；他是佛，你也是佛。只要你用真诚心、真实心，就是的。那现在怎么样？现在把真实心全丢掉了。什么叫真实心都不知道，不认识了。这个问题严重啊！到今天无论修什么，确实像善导大师一样的起心动念，纵然是善念，善念也要带着怀疑，也带着名闻利养。他为什么做？为民为利，没有把名利丢开啊，他心就不正了，他心是假的，还有自私自利，他不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圣教的基础建立就是在建立在一体上。能大师讲得好啊，言简意赅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你说得多明白啊。全宇宙从哪来的？是你的心现出来的。谁的心？自己的心。孔夫子要处在今天这个社会，他还是快乐无比。为什么？这心不一样嘛。所以有个显著的思想。真正有道德、有德行的人，有修行的人，无论是佛、是儒、是道，他居住的环境磁场不一样，到那个地方感受不相同。这是大环境，小环境更不一样。小环境他居住的地方，他住的那个村庄，他住的那个小镇，你一进去就不相同。

那我们过去是汤池所实验，短期的，就有很多人告诉我，进入地区就不一样，感受就不相同。啊，这是我相信的。啊，为什么？我在早年亲近张家大师，大师给我约的，因为我只有星期天能出来。啊，其他的是。 要上班，有工作，啊，没有时间。星期天，每个星期天，我到他那里去，哎，进入他的门，磁场就不一样，觉得很舒适，啊，很安静，欢喜，啊，方东梅先生家里也如是。 啊，方老师是个大哲学家，晚年专门研究大乘经教，在学校里开课，开大乘佛学、魏晋佛学、隋唐佛学，啊，最后离开台大。 辅仁大学清大到波斯湾去开华严哲学，晚年大概25年这么长的时间，通通讲佛经。那我们那个时候心里有疑惑，但是不敢问。啊，大学开这些课程。 太难了，怎么能允许你开这个？啊，到他老人家走了之后，啊，在追悼会里面，我们听了秦孝仪的报告，才知道，啊，蒋先生父子两个。 都是他的学生，啊，蒋公跟蒋经国都是方院的学生，所以他开口没有人敢动他的，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啊，在他们的晚年，我跟他们遇到了，有这个缘分。 可以亲近他，接受他的教诲。啊，我那个时候26岁，就是半路出家了。啊，对于这些东西懂得，有概念，认识，自己的功力不够啊。啊，语言不具足。第一个，书买不到，这很痛苦。 啊，学经教要到寺庙里头，藏经楼去借，借又不能拿出来，在里面抄。啊，台湾在那个时代佛法不发达，印经只有2家，台中瑞成书局，台南庆芳书局，印的数量。 少，种类也少，多半是应付金蟾佛寺的，啊，他才能消得掉，别的没有人看的，啊，所以他想印也行，没有人买他的，啊，不像现在，现在学佛知识分子学佛很普遍，啊，所以有大量的经论流通。 语言成熟了，啊，所以现在学佛里面总是杂着名利，啊，还有财色，财色名利夹杂这个，啊，这就是。

善导大师讲的杂毒之善，它不是真善，它是有目的的，它是有企图的。啊，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虚假之心，不明真实也。啊，这一句讲的是至心回向啊。啊，回向，下面解释的是至心，这下面叫回向。啊，回向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功德，我这功德愿意求什么？啊，所有功德都用来去向往生极乐世界，对其他的毫无所求，这就对了。你决定得生，啊，有心有愿，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就具足了。那么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就是他有四土，有九品，你是到哪一层？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虽然话是这么说，他这里有特别的地方，特别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这一加持啊，就把你一下提升到最高的层次。啊，所以确实有四土三辈九品，但实际上的待遇统统是拿到等觉菩萨最高的待遇，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这也是男性当中最难相信的。你怎么这么好运？怎么这么占这么大的便宜？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化身菩萨待遇啊！这化身菩萨待遇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我们这个经本第二十愿啊，每一个往生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智菩萨。佛这一愿，四十八愿，有一愿不能兑现，他就不能成佛。他现在成佛了，换一句话说，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没有一愿是虚假的，这个我们要知道。那我们今天，我们也不求智慧，我们也不求福报，我们只求往生，只求往生，那个条件要抓住，真心、真愿、老实念佛，你就去到了。千万别给自己找麻烦了，要在这个里面求名闻利养，那就坏了。有没有这种人？有。生前这种心态学佛，死后无间地狱，太可怕了。啊，这不是假的。从前些年，唐太宗附体，他躲在地狱，我们看到这观点。啊，怎么躲地狱的？他的政权是武力得到的，是战争得到的，战争死了很多人呐。所以就问他，你怎么会堕地狱？你是好皇帝，好皇帝造了下地狱的业，不能说他就有小心了，
阴曹地府没有侥幸的人。他的什么原因？杀人呐，杀了太多的人啊！啊，这个账是双方的杀业都要你接受。啊，你自己这边死了多少，对方死了多少，你没有这个战争，就没有人，这个人性命都在啊。这人死的时候，你都要负责任。战争。啊，为什么能出来？在地狱里为什么出来？他到我这儿感恩了。那时候我在澳洲，群书之要找到了，我印了一万套，样本刚刚送给我。我们在澳洲五六个同学摆在桌上欣赏，悟仁法师的妹妹。当时在场，突然跪下来说：“我是李世民。”哎呦，我是唐太宗府邸来了，啊，我请他坐，不敢坐，一直跪在地下感恩，就是这一部书出现，地藏王菩萨才把他保出来，透这个信息，告诉我这部书能够救中国。能够救全世界，所以我也很感谢他提醒我。我当时只知道救中国，没有想到全世界。啊，所以他告诉我这个信息，我才动了用了心，要把它翻成白话文，要把它翻成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文字，对于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人都读到这个书，我们建立。见火同解啊，大家有同样的理论，同样的有理念，同样的智慧，来把全世界带向永久和平啊！所以这个时机要是真的建立了，我相信会出现千年盛世啊！谁来领导？中国人领导啊！半年之后。我又得到一部书《过学之要》，这也是我天天梦想的。我不知道有这个书，但是我知道这桩事情很重要。为什么？四库从哪里读起？太大了，无从下手啊！必须要有一个像《群书之要》一样，啊，把这个经史子集这四种。好东西揭露出来啊！我们先读这个，让我们对四库熟悉、了解、认识，然后再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下功夫。所以这个书很重要，它出现了啊！我觉得这是四库全书两把钥匙，一个是做学问的钥匙，一个是切身的。啊，这一生幸福美满，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世界太平，那是为这个的。这两样东西都重要。就我们今天想搞汉学院，培养人就是培养能把这两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一生从事教学工作，就想着我需要这样的老师啊，能够有30、50个，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复兴啊！这是大事，不是小事，而且非常重要啊！我们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完成，要不然会灭掉。啊，后继无人，那是人类不行，人类要堕落到黑暗。啊，我们不愿意看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25页，725页第一行，智心回向，愿生彼国。这八个字是经文。经文很简单，

这两句话里头，义理深广无尽的啊，也可以说这两句话了，将整个佛法都包括了，不但是净宗，是大乘，乃至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教学49年，终极的目标就这两句啊。佛法之外，我们看其他宗教学习他们的经典，终极目标啊，也不外乎是天堂、神圣这个天元啊，也都包括在其中。大乘教里头，《华严经》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本来是佛，佛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从梵语翻译过来的啊！中国过去的文字没有这个字，没有人字边的佛。这个字很古老啊，当佛定讲，佛经传到中国，在中国开始翻译，造了不少新字，佛字就是一个，加一个人字边，它的音叫佛啊，就是佛陀。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把尾音呢都省掉了，佛陀也啊，他们的梵文叫佛陀也，陀跟也都省掉了，有时候称佛陀也是省掉，有时候称佛陀也都省掉啊。类似这种情形在经典里面有很多啊。翻成中国意思是觉，觉的对面是迷，觉而不迷就叫佛啊。对象对什么呢？对一切法，整个宇宙。佛法的术语叫遍法界虚空界，比我们宇宙这个概念还要广还要大啊，所以我们在不得已的时候加一个全字，全宇宙。你都知道，你完全知道，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知道未来，无所不知，全知全能，这是宗教里头赞美上帝的。上帝未必是全知全能，但是佛是全知全能。谁是佛？自己，没有一个不是佛啊。有情的众生是佛，无情的众生树木花草也是佛啊。在这个十几年，应该有10年了，日本江本博士啊，他好像是前年过世的啊，我们也是好朋友。他做水实验，水他能看，他能听，

他知道我们起心动念，那水到处都是啊，没有人能瞒得了他的。啊，他为什么会知道呢？他本来是佛嘛，这一句话就贴他了。不但谁知道，美国夏威夷秀兰博士，他在夏威夷跟夏威夷的土著学习意念治疗的方法，他学得很成功，很到家。啊，这么多年来，在全世界疑难杂症，啊，医院里面放弃治疗没法子，他来接受，治好几千个病例。啊，前些年到香港来，他到来看我，那我早就闻名了。啊，所以我非常欢迎他。我向他请教，你用什么方法把人病治好？他告诉我，念头、意念，啊，念头为什么能把人病治好？人的病是物质，我们这个身体是物质，物质从哪来的？从念头变现出来的。念头是物质的根，是物质的本。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有念头就有物质。所以，物质是跟着念头转的。啊，这个大乘经上有。相由心生，这佛说的，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大乘经上说的，很难懂啊！啊，我们对于这桩事情，学佛学了60多年了，没有证入啊！啊。那么是圣言量，我们相信这句话是圣言量，佛是圣人，绝没有妄语，说出的是真的。啊，而是在这些年，我们读了很多科学报告，特别是量子力学家，啊，发现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从念头产生的，跟大乘经里面所说的一模一样啊！佛是用怎么样证得的？知道的？是用禅定，用内功，把妄想、杂念、分别、执着通通放下，真诚心显出来了，真诚心能知。圆满的觉性，这一句话也就是大学里面开头的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就是明明德。啊，明德是什么？明德是自信，佛教叫自信。啊，在我们中国典籍里面叫真心，叫真诚啊，真心，真诚到极处就通了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我跟李老师的时候是31岁，啊，老师告诉我。

佛门弟子讲经教学，要通达事出世间法。啊，出世间法就是佛教的经典，三藏十二分教。世间法，老师举了个例子，在别的不说吧，单单讲中国的一部《四库全书》，这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大的分量，你这一生能通得了吗？那过去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这个标准降低了，我们可以讲经了。在过去的标准，我们没资格，差太远了。为什么要大彻大悟，要明心见性，要事出世间法，一切通达，这怎么行？啊，怎么样求通呢？用诚，就是用真心，啊，真诚，真诚到极处。至诚感通啊，感应，至诚心是感，通是应，自心是应，这样带来的是真带来的。为什么？你智慧开了，你定功得到了，就是三昧得到了。啊，三昧是什么？是我们经体上所讲的清净平等，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心没染污，平等心没有分别，这就是明心。那明心它的作用，它就见性。啊，见性是什么？性。自性里头本来居住的，他全看到了。像慧能大师所说的，那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见性了，他见到什么？五祖问他，他回应五祖的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没有想到自信就是真心，本来就是清净的。有没有染污过？没有，真没有。那我们现在的心是染污心，不是清净心。染污是妄心，不是真心。啊，佛家称为阿赖耶。这个东西是染污的。我们今天六道凡夫，什么心当家做主呢？妄心，假的，不是真的。啊，诸佛菩萨，甚至于阿罗汉，阿罗汉用清净心。虽然阿赖耶没有完全转过来，他转了少分。啊，没有得到圆满的，得到一部分，也可以说他刚刚得到。啊，像月亮一样，十五是月，满月，它是什么月？它是初二、初三的月亮，月牙。啊，那个月牙是真月，不是假月。啊，所以它起作用，它能生智慧，小智慧。那个小智慧就超越我们六道众生，我们六道众生包括二十八层天，天人，天人比我们聪明呢，比我们有智慧啊，但是跟阿罗汉比就差远了，他还是迷而不觉，阿罗汉是觉而不迷。啊，再向上提升，平等心现前，平等心。没有分别了。我们现在

心中间还有分别，有分别是妄心，没有分别是平等心、菩萨心，比阿罗汉高。啊，换一句话说，阿罗汉心清净，但是还有分别；菩萨心清净，连分别都没有了。啊，所以它起作用就开智慧啊，这就是智慧啊，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呐、啊。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佛陀的教育，这是教学最高的目的。啊，中国圣贤教育也是以这个目的目标作为最高目的。啊，但是如用心，没有佛那么真诚。啊，那就是这个功夫我们能想得到，这是定功，没有菩萨那么深，没有菩萨那么广啊。所以佛教经典跟儒家经典一对照，你就能看到，看到他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佛家讲化身菩萨，那化身菩萨我们知道，化身菩萨有等级啊，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有41个位次。那么儒家这个位次应该在哪里？应该在十住、十行。也非常了不起了啊。那么佛家是到究竟了，真正到实地，到等觉成佛了啊，圆满得到了啊，所以不一样啊。圆满的代表就是今天这一句话，彼国。这个彼国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就是智心回向而变现出来的。如果没有智心回向，极乐世界就不现了啊。阿弥陀佛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智心回向，我们也现极乐世界，跟他的极乐世界一模一样啊，丝毫没有差别啊。我们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在那地方干什么？在那地方学习，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为什么？能力恢复了本能呢、啊、六种神通，六种无比殊胜广大的神通啊，有能力分身。我们现在一个身不能变成两个身，有那个功夫啊，我们这一个身可以变无量身，可以去办无量事啊。分身跟本身没有两样，它真管用啊。那么这个事情是真的，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啊，唐朝时候有印度这些高僧到中国来弘法讲经教学啊，名字我记不得了，60年前读的
那时候刚刚入佛。

我们喜欢读这些东西，真的增长我们信心，增长了愿心啊。悠悠高僧他在中国讲教了不少年了，要回去啊，回到印度去啊，他的心中很多啊。大家听到师父明天要啊，这个是后者啊，日期定了，要回去了。在回去的头一天，诚诚恳恳邀请师父到家里来应供，就是请师父到家里来吃饭。那这位法师去了，到第二天十里长亭去送行，有好几百人，每个人都欢喜啊！你看师父对我多好，昨天到我家应供，那个人说不对呀，他明明在我家，怎么会在你家呢？结果大家一穿出来，一连串串宗起来之后啊，五百家，他每一家都去应供，这就是分身。他有能力分身，每一家都去，一个也没有漏掉啊，才知道师父有神通。那么有神通，他从中国回到印度需要多久的时间？那个念头一念就到了。啊，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这叫神足通啊，飞行变化，无论在空中在水上啊，他都平平安安度过啊，而且速度是惊人的。我们这个地方飞到美国去要十个小时，他一个念头就到了啊。那我们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能力完全恢复啊，绝不亚于印度这位高僧啊。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自信本自具足，通通现前了。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所以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没有学的都通了。为什么？它是自性变的，只要你见性，所有障碍都没有了。所以圣贤教育是除障碍的。什么是障碍？烦恼是障碍。烦恼多，佛把它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无明烦恼，无明就是愚痴，就是你不明白了，本来你样样明白，现在你不明白了这是愚痴第二一类的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这都从哪里来的？从分别来的。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你看用多少分别谁能说得清？我们看到是整个一个地球，大乘佛法地球呢，在太空当中很渺小的一个点所有的星球都是世界还包括过去，包括未来十方三世，世界无量无边呢你全知道所以叫迷了之后叫尘沙烦恼它是指分别。那最严重的对我们来讲见思烦恼思想错了，

见是见解，你的见解思想全都错了，啊，跟实际状况不相应。啊，你比如我们举个例子，物质，现在科学证明了，啊，佛经上有说，世间人用心，用什么心？用分别心，用执着心，啊，这就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根据你细数，法相是佛门里面的心理学，讲得多，讲得详细啊。啊，把宇宙看错了，它是假的，我们以为是真的。啊，起心动念这是思想，想错了。啊，从这个见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烦恼。这个烦恼里面说，七情五欲。啊，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啊，五欲是讲财色名食睡。啊，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把它当真的，在里面三起生起贪婪、生起控制、占有这些念头，这就造业了。业有善恶，啊，业就是四业，有善有恶，善业感三善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这是六道里面的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地狱、魔鬼、畜生，凡夫在六道里头很苦啊，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有完没了。你说多可怜？啊，那么佛陀是在讲一切法门里头，只有佛法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啊，其他这些道门多半都是在天道、修罗道、啊人道，在这三道里头很难超越。啊，唯独大乘，大乘里头唯独无量寿经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妙极了。啊，所以我们选择儒释道代表的经典，啊，可以把它看作概论、概要。佛教就是这部经，儒用四书做代表，啊，四书确确实实能把儒家东西都包括了，啊，或者说它是纲要，啊，儒学纲要四书，佛学纲要无量寿经，道学纲要老子。啊，这三部书可以代表儒释道的全部。啊，那么换句话说，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这必修课。啊，其他的经论是选修，这个三种是必修，而且通通都要修。儒释道可以贯通。啊，老子可以用佛

来解释，可以用儒来解释。啊，四书也可以用佛，也可以用老来解释，通的。啊，然后你就晓得，这就是圆融的，这是真实智慧。啊，从哪里来的？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啊，要怎样才能够让我们自性的智慧现前，障碍除掉就现前？什么障碍？刚才讲的三种烦恼啊，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三种烦恼放下了，智慧就现前啊。不比说开智慧，本来有的智慧现前了。东方人学智慧，西方人学的常识，不是智慧啊。那个都要记问啊，智慧不能记，你要是记就生烦恼了，那烦恼障碍智慧，智慧怎么能出现啊？要心清净啊。那么最普遍有什么方法？读书啊。年轻人，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哎，佛就用读书这个方法教你修禅定。那怎么修呢？读书千遍，后头一句话，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啊，这部四书叫你从头到尾念一千遍，念完之后叫他来讲给我听。这老师这样教学的，老师不是讲给学生听的，讲给学生听的，那学生永远不能开悟。学生所知道的是老师传的死东西，不是活的，老师没有教他都不知道啊。所以老师不可以讲给学生听，那是你一家之言啊，可以做参考，不是绝对标准，没有绝对标准啊。所以好老师怎么教？教你读一千遍，看到你读一千遍，怕你偷懒啊，督促你一千遍念完之后讲一遍讲过去，或者老师指定哪一段讲一段都可以。考试啊，那么再深入第二个一千遍，到满两千遍的时候，第二次考试，你所理解的深度广度比第一次超过了啊。这是第二次一千遍啊。第三次一千遍考试大概就合乎标准了啊，不能不是圣人标准，也是贤人标准，这就通过了啊。以后怎么样呢？还是这一部书念到老，你就这样子一千遍一千遍一千遍念下去，肯定有一天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大乘教上讲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念四书能开成佛，念无量寿经也能成佛，念老子也能成佛。你会不会念？念的时候就老实念。

不要想里头的意思，啊，要知道是里头没有意思，所以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量意。啊，你讲的时候也是无量意。你对知识水平高的，你讲的就很深；你对于那个知识，

讲，可以浅讲，可以长讲，可以短讲，无不如意也，无不自在啊。这是佛陀教育，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儒释道。那为什么他通见性？少分见性，你悟得比较浅。啊，多分的觉悟了，你说的就比较深。彻底觉悟了，你讲的跟佛、跟圣人没有两样。啊，而且确实是好的。啊，你看读《论语》。弟子们问什么叫做孝，夫子说了十几句，不一样。问什么叫仁，哪个人来问，老师回答的对他绝对有利益，他听懂啊，他能接受啊，啊，那有程度比他高的不需要，程度比他差的听不懂，何学何用啊？没有死东西，全是活的。啊，整个宇宙都是有机体。啊，所以谁能知道？啊，修兰博士告诉我，他到我这摄影棚来，卓一知道，我们起心动念。他全晓得啊，天花板知道，墙壁知道，地板知道，你能够瞒过谁啊？为什么所有的物质是念头变的？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觉得有道理啊，不是随便说的啊。慧能大师幕后那句话说得太好了，开悟的是最后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人宇宙，全宇宙，全宇宙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啊。所以任何一个人起心动念，全宇宙全知道，那回过头来再看看大学中庸里面所讲的臣，我们这个底下也讲到啊，至心的底下的语句，至心就是观经中所讲的至诚心，中庸讲至诚，大学讲诚意。什么叫诚？勿自欺也，不要欺骗自己，就是诚。什么叫不欺骗自己？起心动念，整宇宙我环境这样，没有一个不知道。这叫不自欺。我们说，我们的心不能随便心动念头。啊，为什么？整个宇宙都知道，先前的知道，过去的也知道，未来的也知道。勿自欺，好啊！啊，人真正做到勿自欺了，不欺骗自己了，最低的地位是什么？阿罗汉。啊，六道人做不到啊，二十八层天也做不到啊，到阿罗汉做到了。啊，他的心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这是真功夫，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

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阿罗汉？我们不敢说没有，只是我们没见到。不敢说没有菩萨，也是没见到。佛菩萨不暴露身份，我们就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暴露身份？走了，身份一暴露走了。像中国布袋和尚、弥勒菩萨化身来的，他走了才告诉他，告诉别人，他是弥勒菩萨，说完就走了，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说了不走是假的，不是真的，那骗人。这个道理要懂，他再来的时候又换一个模样，你不认识，他得大自在啊，与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有缘，无量寿经是直接教我们回归自信。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法修禅定，就是一句佛号，榜样在我们面前，海贤老和尚。这个老和尚大前年往生的，2013年1月，20岁出家。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从小在农田里面长大，稻田里头长大，所以对于种植经验很丰富。是个非常标准的农夫。出家之后，在山上开荒，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在遇到灾难的时候，拿这个粮食去救人。在最艰难的时候，老和尚耕种这些粮食，让小寺庙里头住的一些出家人，粮食都不缺乏。这是他的财布施啊！老和尚出家，师父给他剃了头，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闲工和尚能成就，完全靠他的本性。老实、听话、正干，你问他有什么长处？就这三个。这三个在今天社会上很不容易。有几个老实？老实就是此地讲的至诚心，真诚到基础。一生没有妄语，实话实说，念了多少年？他112岁往生的，念了92年，一句佛号念92年，念到什么样的功夫？我们可以从他的光碟
从他的勇士气里都可以看到。啊，你细心的观察，你会看得到。功夫成片是浅的，应该在三五年就可以得到。啊，三年到五年的功夫。啊，得到之后，阿弥陀佛肯定来跟他沟通，递信息给他。啊，佛会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多长？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也就是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他已经注册了，他已经有名字在了。就有不少人见到阿弥陀佛就不放了，就向佛要求，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佛很慈悲，大概都会带着走。所以往生传里面我们就看，许许多多人都是念佛三年就往生了。啊，我不相信那寿命到了，哪有那么巧的事情，这个在逻辑上讲不通，只有寿命不要了跟佛走，佛把他带走了。啊，极乐世界好啊，天天向往啊，这佛能把他带走多幸运。啊，有一些人通教的，对这个教理上通达的，啊，功夫成片了，不求佛带他走，他还有寿命，他在这几年当中把他的功夫向上提升，那从功夫成片提升到事业心不乱，那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地位就高了。西方极乐世界有等级，四徒三辈九品，那品位就提升了。啊，为什么这个地方难修，所以成就快，西方极乐世界容易修，没有一切障难，啊，没有一切障碍，所以你走的时候很平稳，啊，但是速度慢，我们这个地方大起大落，啊，起得很快，一下就升上去了，落也落得很快，一下就都落了，这大起大落，所以你真正有把握，不受外面环境诱惑，啊，不受外面环境影响，行，在这修好，等到寿命终了的时候，佛来接引，到极乐世界品位高啊，啊，这修成的，啊，所以有这个好处。啊，娑婆也有他长处。啊，这是念佛人所羡慕的。另外一种呢，像海鲜老师，他是很多次想要求佛带走，佛告诉他，你修得很不错。啊，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榜样，特别是跟念佛求往生的人做个好样子，所以他有使命。啊，你想想看，92年呢，学佛92年，念这句佛号啊，那功夫深呐。啊，他念的是日夜心里只有佛。除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一心不乱啊！这样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十宝土，化身菩萨，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怎么修的？一句阿弥陀佛修成的，92年不拐弯。

完了，92年没有中断呢，没有丢失，给我们做证明，给我们做榜样。这个法门是难信易信，你要想相信是不容易，理太深了，事太奇妙了，不敢相信。但是真的，我们能相信，能相信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华严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我是众生，我本来是佛，今天用这个方法帮助我成佛，那不就是问题解决了吗？只要你相信，你就能往生，往生就正果，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48愿里头，善导大师讲的5愿，第一个，往生一定成正觉，成正觉就成佛。第二个，光明无量。这第13愿，第15，寿命无量。第17，诸佛称赞。第18，十念必生。你看看这个，念10句阿弥陀佛就往生了，谁相信？是真的，不是假的，例子很多，自古至今都有记载。

念老在此地吟四帖疏语，四帖疏是善导大师的《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他给我们解释至诚，至者真，诚者实。我们常把它连起来，真诚。这个地方是至真诚实，诚实太重要了。无论什么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生能抓住这个诚实啊，或者是真诚，而不曾丢失，无论修学事法或者出世法，必定有成就。底下说，欲明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戒心，必须真实心中做，这一句话重要了啊！必须真实心中做，语气非常肯定，没有丝毫怀疑啊！出世间法，成菩萨成佛，世间法啊，在人间的富贵，天道的自在受用，都是从真实心中做。真实心中做这一句是讲功夫，处世待人接物，用真实心。不能用虚伪心啊，更不可以欺骗人。欺骗一次以后没有人相信你了。人无性

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啊，信德太重要了。啊，中国人讲无常，无常是德，无伦是道。啊，所谓道是大自然的，不是人为的，啊，不是哪个人发明，不是哪个人创造的。啊，父子之道，夫妇是道，君臣是道，长幼是道，朋友是道，这是无伦啊，无伦要落实，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今天的问题是富不富，自不自。乱了啊，今天的人不能怪他，为什么？没人教他，他也没看到啊。所以古时候的社会有人教我啊，哪些人教？每个人家都教，家庭环境好的都有子弟学校啊，子弟学校里请的有德行有学问的老师来教，教伦常，无伦无常，教道德啊，还讲因果教育，有人教啊。所以社会是安定的、和谐的啊，家和万事兴啊。中国的家是大家庭，啊，我小的时候还见过啊，我自己的家我已经不记得了。我3岁离开老家，那什么呢？家里面败了，真叫家破人亡啊！我们搬到东乡，我今天还有两个老乡在此地，他们知道，我从金牛搬到顺港啊，在顺港住着。住在我姑妈家里头，我爸爸的姐姐嫁在这个嫁到王家，就住他了。那个时候王家还是大家庭，上下不到100人啊，也是好几代同堂啊。他们10个兄弟，我姑父10个兄弟没有分家，住在一起啊，大家庭，所以我还看到大家庭的那个样子，还有点记忆。我10岁离开的时候，所以记得很清楚。啊，大家庭，啊，大家庭讲究家道、家风、家学。啊，家学就是私塾。啊，都在祠堂里面。啊，祠堂除了春秋祭祀之外，都没有起作用，那个房子空的了，场所也大，所以一切活动中心都在祠堂里面做。啊，所以中国人讲的家是大家。啊，《红楼梦》就是记载一个家庭。啊，通常大概都是200人到300人。这样的家庭，人丁兴旺的到700-800人，啊，它是社会组织啊，规矩很严呐、啊，每个人都要遵守啊，所以小孩从一出生就看到，
就看到大人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啊，无论说话工作啊，都有模有样的，从小就看到了，学会了。现在大家庭没有了啊，小家庭不是中国书里头讲的家，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像家和万事兴，现在的小家庭夫妻两个都不和，他怎么能治国？家齐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天下平啊，啊，天下太平啊！啊，现在可怜了，家没有了。啊，我回到老家去看的时候没有了，我家祠堂没有了，我们家的房子没有了，地大概在那一片地上，以前的样子统统没有了。所以家和万事兴啊，那现在我们想起中国文化怎么办？血缘的这个世家已经不可能再恢复了。那么我们常常听到的是企业家啊，企业家我就想到了，哎，如果企业能够把中国传统的家道继承过来发扬光大，中国还会有千年盛世出现，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些老板就是家长啊，啊，他必须要把所有的员工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每一个员工的父母亲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他的小孩是自己的小孩，企业可以办学校啊，自己来教，普通课程可以按照这个国家规定，伦理道德我们补充进去，补进去弥补这个不足啊，老人所有员工的老人我们都能孝养啊，让他老居住生活环境都照顾到好啊，你的员工会把你的老板看作你的父母一样的，他能依靠你，他不会跳槽，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你这有保障，一生有保障，你的企业一定能办得好啊。在中国国内有几位企业家在做得很有这很可观好啊，这就是这个社会必须企业要走上中国古时候的家庭化，那个企业也能是健康的啊，那个企业是经得起考验的，不会失败的啊，才不失钱财，遇事越多，这个道理在佛经上啊，啊，不要怕布施啊，你布施掉，你命里有的，你真的出去，那个就进来了；命里没有的，像什么方法得不到？啊，命里有的，你就不要怕布施，遇事越多。我学佛，老师教我。老师年岁大，大我39岁，是祖父辈的。啊，他的人生经验丰富，对每个学生，过去、现在、未来，他应该是没有神通，但是看得很准确。这个孩子有没有福报？
有没有智慧？

有寿命，他心里都有数。啊，把那些寿命短的、没有福报的，啊，都叫过来。老师劝导我们干什么？学讲经。为什么？学讲经呢？修福报最大，最容易。啊，所以我是被老师选中的一个。啊，自己真的没福报。啊，那么这一生，啊，也没有寿命，我的寿命只有45岁。我很相信，我的父亲45岁走的，我父亲还有个哥哥，他们也兄弟两个，啊，哥哥大他12岁，一轮，啊，哥哥是45岁走的，他也是45岁走的，我的祖父45岁走的，啊，我能够知道的这三个。所以我认为好像与遗传有关系。啊，我就把我的寿命定到45岁。45岁以后没有了。啊，所以修老师教我修一点功德。啊，张家大师教我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为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讲经教学是法布施。啊，无为布施是得健康长寿。我这三个都干了，啊，老师教我一定要干，果然有感应。啊，45岁那一年，我害了一场病，一个月，我知道寿命到了，所以就念佛求生净土。啊，我也不吃药，也不请不找医生。我想，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我这是命到了。啊，不是病。念了一个多月，好了，这关就过了。啊，一生没生过病，没有住过医院。啊，寿命延长了，今年90，那90就延长刚刚，45又延长45了。啊，我们现在就一心求生净土，没有二话可说。啊，真心、真愿，啊，感应道教啊，不可思议。善导大师在这里教我们，不得外现行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这不是真学佛，这是假的。啊，外面看很像，实际上是另外一回事情。他求什么？他求世间的名闻利养、财色名利呀！啊，多少修行人过不了这四个关口啊，就堕落了，非常可惜。啊，所以一定两个世界要搞清楚。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将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个世界既然都是假的，那怎么做呢？舍啊，放下了。啊，全心全力帮助一些苦难众生。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给众生广结善缘，来生来世只要一到极乐世界，这些认识的人，所以讲有缘之人，无论他在哪一道，我们在极乐世界都能看到，都能听到，都有机会接触到。他要有困难帮助他，为什么？他跟我有缘，有缘是有缘，他肯听我话啊，我叫他念佛他就会念佛，我叫他求往生他就会求往生，那么再过一世他也到极乐世界来了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希望遍法界诸空界所有一切众生通通发愿求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帮助他们在极乐世界一生证得圆满的果报。不但自己成就，自己有缘的人通通成就啊，结缘一定要知道，缘有善缘有恶缘啊，善缘就不必说了啊，我们双方都欢喜，恶缘啊，这个人找我麻烦，造谣生事啊，甚至于陷害啊，我们要受很多的苦楚苦恼啊，对他怎么样？不能够有怨恨心，不能有报复心，有这个心就错了。我要报复他，来生遇到的时候，我也要用手段对他。那再来世的时候呢，他又用手段对我，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是受不尽的苦，双方都苦，何必呢？原谅他，不但原谅他，感激他。啊，为什么感激？因为他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要不然我忍辱波罗蜜到哪去修啊？那是正好修的时候啊！你这样一回头，自己往上就提升得很快。啊，所以顺境啊，环境好，环境善缘，遇到多少好人，没有贪念的念头啊，没有贪念念头。逆境恶缘，没有嗔恚，永远保持心地的清净平等，这就对了啊。清净心、平等心是我们现在修行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做到啊，这就对了。啊，所以这个底下不可以外面装好样子啊，里面完全不是这个样事情，是内怀虚假，贪嗔邪伪，奸诈不断，恶心难清，直恶心牢固，四通水起啊，水起三业名为杂毒之善，一名虚假之心，不明真实业也啊。这是讲至心回向啊，智心加的智心，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通通用真心，这就是走圣贤的道路，这就是走佛菩萨的道路，这个道路纯净纯善啊。所以
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界吃尽了亏，受尽了冤枉，来生有大好果报，是你意想不到的。啊，特别是我们今天遇到佛法，遇到经宗，遇到这部经典，遇到这个法门，啊，这法门多简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理懂不懂没关系，啊，理是给谁人讲？有怀疑的人必须要学经教，啊，把这些事实真相都搞通了，你完全没有怀疑了，经对你就没用了，佛号管用。最后就一句佛号，啊，所以初学教的人三千遍，啊，无量寿经念三千遍，一千遍是一个样子，你自己会有非常明显的觉察，啊，真的，这个经一看就懂。啊，别人来问你，你也能够讲得很圆满。啊，讲得让他生欢喜心，让他接受，让他相信，让他也依法修行。这个目的就达到了。这叫真实善行。圆满的善行。啊，回向。以自身一切所修之善根，向于众生，又向于佛道，向是方向目标。我们修学的目标是在哪里？是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希望跟阿弥陀佛学习。啊，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里面被诸佛尊重赞叹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佛佛虽然道统，但是发的愿不一样，智慧、神通、道理都一样。啊，但是每个人发的愿不一样。阿弥陀佛的愿很特殊，他的愿就是愿意帮助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苦难众生，苦难众生特别是指六道轮回三恶道，要帮助这些众生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愿不可思议，非常难得。啊，愿生彼国，回自身之心行而去向往生也。这就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把这一生，我们的心心得，我们的一教奉行行得，啊，向着一个方向，就是去向往生极乐世界。那为什么修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干什么？极乐两个字就回答了，你愿不愿意？那个世界极乐，这个世界极苦，真苦啊，寿命短苦，每一天都吃三餐饭苦啊，啊，还得要睡八个小时，你说多苦啊！极乐世界的人不要睡眠，不要吃饭，他都不要了啊，他自在啊！啊，为什么？他们的身体跟我们不一样，他是法性身。我们是阿赖耶的法相身，所以不一样。我们这有生灭，法性没有生灭，
所以无量寿啊！啊，学东西，而且很快能学成功，啊，为什么？你有能力分身，分多少身？不是五百个身呐、啊，五百个身是阿罗汉呐、啊，啊，能分无量无边身，干什么？清净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啊，清净佛干什么？供养佛，供佛修福报啊，听经闻法修智慧啊，佛慧双修。需要多长时间？不长，因为你分身太多了，你可以在同时一个时间里面把所有的佛法全学到了，我们做不到啊。极乐世界的人做到啊，所以知道有这么好的地方，知道有这么多好事，哪有不想去的啊？想去的通通去了，不想去的在这待，待到一段时候他又想去了。那么这也是观经三心当中的回向发愿心啊，这菩提心的三个心啊，啊，回向发愿，我们发愿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观心当中的三心啊，经语这底下写出来了，第一个至诚心，第二个身心，第三个回向发愿心，具三心的必生必果。你只要有这三种心，必定生极乐世界。这个三心至诚心知道了，真诚，希望我们真做到，我们这一生活在真诚心中啊，事出世间法都是真诚心而成就的啊。第二种叫身心啊，身心古大德的注解，好善好德啊，称之为身心。啊，身心，我们可以说是很深的爱心。仁慈博爱啊，啊，为什么说他是神？他是自信里头流出来的。阿赖耶里头没有。啊，阿赖耶的这个欢喜，那不是从内心生的，是外头来的。啊，身心是从内往外发的。论语上所说的不亦乐乎，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常生欢喜心啊，这个欢喜心帮助自己，帮助众生啊。身心比较偏重是自利，必须求得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圆满的智慧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学习第一个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啊，见性就是神性。大学里面所说的明明德，明德是自信，现在明德不明了啊，
如何将明德再恢复，这就是功夫。要恢复明德，明德让他再明，智慧光明能向外透啊。最后一个回向发愿啊，这个完全是对，向着极乐世界发愿，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不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想成就智慧神通道理，是要很长的时间啊，不是一生能修得成功的。如果到极乐世界去呢？到极乐世界去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立刻就得到。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有这么多差别，但是待遇是平等的。这是一切诸佛刹土的没有的，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凡是到极乐世界，通通是阿惟越致的待遇。阿惟越致是化身佛啊，是菩萨最高的待遇啊！无论你是僧、同居土、方便土，全都接受阿惟越致的待遇。这个也是叫人难行啊！啊，到极乐世界凡夫一转变，就是得到啊化身菩萨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能、同样的相好、同等待遇啊。慧疏，这是日本净宗大师《无量寿经》的注解。凡就回向，有自力回向，有他力回向。说出这两种，他下面还有文：如回自因行，去向来果，是为自力。这是自力回向，完全靠自己修行。所谓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完全为自己求来生的果报。我们求来生人天福报，是这种回向。啊，这种回向最普遍。啊，那么底下一种呢？专投佛愿，不用自策力，使名他力。啊，这个就是念佛法门，完全投靠佛的四十八愿，不是靠自己修行用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对四十八愿要常常念诵，念得很熟，完全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啊，这个是他力回向。啊，下面文是：是非凡情回向，故名不回向。
这个念佛的人，有人说念佛法门是不回向法门，就从这来的。啊，这有经为证，小品般若经。啊，有这样一段。菩萨如是回向，则不堕想颠倒、见颠倒、心颠倒，何以故？啊，何以故是为什么？是菩萨不贪着回向故，是名无上回向。意思越说越深了。要不要往生极乐国？要。往生极乐国不贪图享受啊，极乐是享受自然的。想穿衣服，不需要裁缝，不需要去买布，衣服在身上了。想吃什么，你所想吃的东西都摆在你桌面上，不想吃的时候没有了，不见了，啊，不需要去洗锅洗碗。这说衣食住行的自在呀，啊，极乐世界一切心想事成。把这种心想事成的念头都放下了，这叫不回向的回向。啊，完全靠阿弥陀佛佛力，自己只要具足四个字就成功。欧耶大师说的信，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不是假的。真心愿生啊，我非常向往极乐世界，我很愿意往生，真的这个愿有了。再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行，念四个字也行啊，四个字就更简单了啊，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常念啊，为什么？把心里面那一些杂念念掉，妄想念掉，啊，贪嗔痴慢念掉，让自己的心恢复清净平等，啊，自心本来就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信，就是大学上说的明明德。啊，用佛法来解，佛法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容易懂。啊，就是清净平等就。啊，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恢复清净平等就。首先自己恢复，别人就相信了，自己不恢复，别人不相信了，要常常干的。啊，我们要帮助别人，回过头来，尤其在外国，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他没有根底啊，他完全不知道啊。啊，中国人呢虽然是总还听说过啊，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外国人连这个这点都没有，那就要耐心啊。我们到澳洲

在那里建个道场，建道场我就有这个愿心，要把这个小城变成像汤池一样，汤池我们做一个镇，做成功了啊。汤池镇是居民48000人，澳洲这个小城

不多啊，我们在那里干了15年，15年现在的居民12万人，增加了4万，三分之一。我们的目标真的达到了，我们感谢佛菩萨，我们感谢上帝啊，这个小城居民12万人，种族的有80多个种族，言语100多种，不同的语言100多种。20个宗教，20个宗教啊，这是5年的效果出现了。现在这些政府啊，市政府、市长啊，议员、议会的议员，各行各业、各个教派啊，通通都有一个念头、一个想法，让我们这个小城变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做成功。有人问我，你怎么做成？佛陀教我们四摄法啊。我们早年99年在新加坡用四摄法团结新加坡的9个宗教，我们这次的也是用四摄法啊。但是新加坡有华人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有啊，一年亏成功了，这个地方地方深处没有熟人啊，我们是从外国移民过去的，与这个地方一点瓜葛都没有，所以一切是从头做起啊，要长时期的感化啊，用真诚心啊，不能说表现在外头，里面是另外人家看穿了之后一文不值，那就惨败了啊。我们真敢啊，用什么方式？布施啊，布施什么呢？吃饭免费啊，免费供应，一个星期一次，星期六的晚餐，温馨晚宴啊，招待我们这个小城的朋友们啊，家家户户什么时候来都可以。这个温馨晚宴一个星期一次，是5年没间断啊。所以这小城的人跟我们都变成朋友啊，对我们非常了解啊，肯定我们都是好人啊。你到土文化去问，净宗学会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啊，都知道啊，都会带你给你带路啊，而且说学院的人都是好人，肯定这一句啊。那么今年我不知道定在什么时候要邀请联合国的大使代表们到小城来参观、来考察、来学习啊。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可以像兄弟姐妹一样在一块居住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要斗争？为什么要带来那么多痛

没有必要嘛。我们能做到，你们也能做到。每一个城市都能做到。啊，家的概念，我在都市里头还有一个概念，那个公寓大楼，那一栋大楼就是一家，也住好几百人了。啊，要把家文化传到那里也很理想啊，啊，那个里头要出现一个大家长，大公无私，真诚相待，啊，我相信有个三年五载，这一个大一栋大楼几十户人家，真的会变成好朋友，不会呀，连隔壁的人，隔壁的人住了多少年了？跟别人姓什么不知道，见面没打过招呼。现在社会是这么个社会，啊，所以这都是家文化，实在讲，只有中国有，外国没有啊。啊，所以中国这五千年来，社会上的安定和谐。长治久安有道理，你要下去学去观察这个道理在哪里啊？为什么那个时候能做到，现在做不到了？现在还是可以做到啊！有耐心，无非就是少数人，这个小团体的人觉悟了，大家都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啊，都用真诚心往来，啊，多想大众的利益，少想个人的利益，啊，大家都好，我们才快乐。啊，这是努力，特别是学佛、学中国文化的。必须要有这个成果，我们有成绩拿出来，是让人相信了。啊，做了多少年没有成果，没人相信，一定要做出成果出来。啊，那就是有一批少数人真干、傻干，啊，才会变成果干出来了。小品般若经上说得好，菩萨如是回向，则不堕想颠倒，真知真见的啊，不会想法错误，看法错误啊，心里面错误没有了啊，这为什么？菩萨不贪着回向故，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印舌，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了，佛法也要放下了，不能贪着佛法，贪着佛法还是在六道轮回。为什么世间法不贪，贪佛法？六道轮回是贪嗔痴所感应的，不是说我换对象啊！我不贪世间法，贪佛法了，你贪在呀、啊？啊，问题是你不贪心断掉啊，外面的不相干的没关系 啊，所以连回向都不贪着。啊，这是把贪真正断掉了，啊，世法里的贪心没有了，佛法里的贪心也没有了，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连贪极乐世界的念头都没有，这个品位高啊。

不用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也是要生十八土啊。为什么？他的心达到这个水平，所以称之为无上回向。念老有个简单的注解：凡情莫知不回向，实则无上回向。这句话补充的好啊！凡夫认为，哎，这人不回向了，实际上他是最高的回向，他是究竟圆满的回向。为什么？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一体，一体真正入不二法门呐、阿弥陀佛跟我是一体，都是自性变现的。极乐世界跟我一体，也是自性变现的。啊，后头归到净土，啊，净土是他理法门，六字洪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一尘愿海，我们向往求生极乐世界，通通是他的啊，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功德之力。今依靠佛愿，四十八愿回向往生，是为无上回向啊！啊，这是真的。那么我们修净土的人，最重要的是要用真实心，用真诚心，才能往生，才能享受到十宝图的待遇。啊，用虚妄的心不行。什么叫虚妄心？我今天念佛，我今天想求往生，我还有杂念，我还有很多放不下的。这不行啊！啊，必须得释出世间法全放下。全放下不是事放下，是心放下。事没关系啊，你有再多的产业，再多的财富，啊，再多的智慧、福报，心上没有。佛法是讲心，不是讲事。啊，事上不障碍，心上障碍。我什么都没有，天天想有，这个想有就障碍。啊，所以要求的是你的想，你的念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这就对了。放在心上就错了，放在心上就是障碍，障碍你不能往生，你的亏就吃大了。所以事情可以干，啊，为什么？为众生，不为自己啊。为众生成了欢喜啊，不成也不恼，不会懊恼，我又没有损失啊，不为自己，念念为苦难众生啊，最后真的叫这些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那只有这个法门
啊，只有这个法门让每一个人都能做到，都满他的愿。其他的法门难，为什么？要断烦恼，证菩提。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啊，靠他力法门。这个他是阿弥陀佛，是靠他，啊，不是靠我们，啊，完全靠阿弥陀佛。这个人靠得住啊，这个人不会欺骗我们。在变化界虚空界，他接引多少人，成就多少人，这是事实，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跟他现在同心同愿，同德同行，我们求往生，他欢喜啊。啊，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好，今天我们就想讲到这一篇。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存，皈依大摩律玉中存，皈依僧伽注中中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存，皈依大摩律玉中存，皈依僧伽注中中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存，皈依大摩律玉中存，皈依僧伽注中中存。请看《大经科注》第726页第一行，令得妙果。这是23品最后一句，很重要啊。请看经文：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前面十方佛藏这一品经很重要，如果没有十方佛的赞叹，众生决定不知道有极乐世界，不知道有阿弥陀佛。所以第十七愿诸佛称叹愿善导称，四十八愿有五个真实大愿，诸佛称叹是其中之一。如果我们没有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关系太大了。因为往生的条件太容易了。是一心难信的。真是难信。难信为什么这些人相信？佛在经上说的很多，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学过这个法门。学了多久呢？无量劫。其过去亲近无量诸佛，这个缘很深呐，不是偶然的。多少菩萨、罗汉、天人都不能够接受，我们能够接受，说明我们在过去生中所修集的功德超过他们。积功累德，这一生得人生不容易，得人生又遇佛法
佛法，还遇到净宗法门，那我们比遇净宗法门是吧，还更加一层的幸运，我们遇到了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太难得了。这个汇集本二战结束之后才出现啊，那么换一句话是，我老一代的人啊，就是我的师父这一代，有很多人没见到过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当年在台湾，绿行法师啊，国民党的一位中将，以后出家了，跟夏莲老学佛，他到台湾带了个五六本这个汇集本带到台湾，送给李老师啊，李老师一生弘扬净土啊，创办台中莲社，台湾才有这个本子。那么这个本子前面有一篇很长的序文，写得非常详细，非常恳切啊，没关系居士写的啊，梅老居士就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啊，李老师学佛就是跟梅老学的，去看到师父写的序文，就在台湾把这个本子翻印，好像印了2000本啊，两次，一次印1000本，数量很少，知道的人也很少啊。我很幸运，正在这个时候认识老师啊，亲近老师，跟他老人家学教啊，他把这个本子传给我啊，这个本子里面由他老人家写的注解，每一注啊就注在经本上，是用毛笔写的啊，他在台中讲过一遍啊，那个时候就有人不赞成用这个汇集本，

老师恒顺众生，把这个本子收起来了。台中联社内部流通，啊，老师给我本是他老人家注解讲经的注解的本子，我能看得懂他的眉注，我看到非常喜欢。啊，那个时候就想讲这不行，给老师报告，老师说不行，你年岁太轻了，啊，如果外面有这些议论出来之后，你还挡不住啊，叫我好好的收起来，等到缘成熟的时候再说。啊，所以我在台北就改讲《楞严经》，啊，这个本子就收回来了。一直到老师往生，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啊。我把这个本子给同学们看，没有一个不欢喜。啊，老师往生之后，我印了一万本，就是老师注解的这个本子，没注本，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当时讲这个经，我估计听众大概也不过就是五六十个人而已，可能只有三四十个人。啊，所以知道的人很少。啊，大家都喜欢吗？我们在美国就开讲这部经，啊，所以我讲《无量寿经》，第一次、第二次都在美国，在加拿大。啊，这样就传开了。啊，传到台湾，传到国内，大家都喜欢。所以当时在国外台湾这些地区就讲了十遍，啊，遇到黄念老老居士，这个注解是刚刚写出来，未定稿，有印印的，有印现在人听不懂，啊，那个时候有印。因为我估计它不会超过一百本，因为一百本的时候那个蜡纸就不能用了，底板就不能用了，啊，他带了一套到美国，我们碰头之后，他就把这套送给我了。我看了之后，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这个话什么意思？”我说：“没有版权。”我在台湾翻印流通，如果有版权，我尊重你。啊，我不敢动你。他听了之后哈哈大笑，没有版权，欢迎翻印。啊，这我就放心了。所以我们第一次给他翻印，印了一万本，精装一万本，未定稿。啊，那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本子。他修订过十次，啊，这是定稿，补充了一些东西，啊，都是现代科学的新发现，他补充进去，啊，这成为定本，啊，我们从未定稿的时候，先后大概也印了五六次，啊，这个数量都很可观。难得了，太难得了。啊，老居士有智慧，大慈大悲。啊，你看他未来有许多人反对、批评。啊，他
用什么方法来铸这个金？以金铸金。他这个注解里头引用了《大乘经论》83种，祖师大德的著述110种，总共193种资料啊，所以每一句经文他都说清楚了。你看我们这里看到他的这个双胯壶的，就是他引用的叫会疏，日本祖师说的，要解偶业大师说的啊，无量寿经起心论是前清彭济清居士的作品啊，小本是阿弥陀经啊，这论语啊，这个无量寿经起心论，那么没有这个名词说论语的时候，那就是往生论啊，通通注清楚了，不是我说的，佛说的，菩萨说的，祖师大德说的啊，免得人回报，免得人批评，这是他的智慧，这是他的苦心啊，所以这个注解是汇集本，汇集一切经论跟祖师历代祖师大德的著作，字字句句都有根据，都有来历，不是他自己随便说的，这大家没话讲了啊！要不是这样自己写出来是，你是个在家居士，你有什么资格来做这个经？回报的人就多了啊，这是真舍智慧，善巧方便啊，给我们后人做榜样啊。那我们学习这一部经，等于学习了全部的佛法啊，因为注解里所引用的教下贤首、天台、法相、三论全有，还有禅宗、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啊，这个注释就几乎全了。学这一部等于学一部《华严经》啊，包罗万象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经太长。过去这些大德教我们学华严，华严3次翻译啊，教我们学80华严、40华严，当中有一部分重复，去掉重复一共99卷啊，这是华严经在今天这个世界留下来唯一算是完整的经卷啊，梵文的原本没有了，找不到了啊。这个原因我们在前面也都向诸位报告过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典型的案例啊，大乘佛教到中国来，完全翻成中国文言啊，很浅显的文言，所以佛经比古文好懂啊，古文写得很深，文字很深，佛经文字没那么深，也可以说是当时借鉴当时的白话文。为什么便利大家，希望人人都能够看得懂啊，这是翻译者他们的用心。
而且呢可以流传给后世啊，千年万世意思都能看得懂，不会有些有误会，难得了啊！所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启示啊，好东西，外国的，值得流通的，流传后世的，都应该要用汉字文言文的书写，因为文言文不受时间限制，几千年前写的现在看得懂，几千年后的人都还看得懂啊，只要懂文言文，文言文学习很多同学告诉我不难啊，懂得这个，这上下三千年通了，往下面学也通了啊，这得流传于后世的都应该用这种文字做载体啊，黄老往生了，佛门很大的损失啊，这是在我的一生最后的一位大善之士，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老人在世的时候，我每一年都要给至少有三四次的见面，我到北京去看他啊，常常亲近他，最后一份遗教就是进修结要报恩坛啊，他是在家里面那个卧房，也就是书房，房间很小，一张床铺，一个书桌啊，书桌旁边还不是书架啊，经书堆得很凌乱，这就说明老人很辛苦，没有人替他整理。那是什么东西啊？那就是他收集的193种的资料。我看了很惊讶啊，我说你老人家从哪里找到的？他告诉我，感应，这佛菩萨送来的，不可思议，找都找不到啊，怎么会这么多啊？那么这个报恩坛就是在他旁边的小藤椅上坐在那儿跟大家讲的，听众也不过就五六个人啊，像聊天一样这种方式，很轻松，很自在，有说有笑啊。那么这个东西有录音录像，可是那个时候的机器跟现在的机器不能比啊，所以音声影像都不是十分清楚啊，时间也很长，整理非常不方便，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现在书印出来了啊，还有一个有声书啊，就是文字，在字幕上有文字有声音啊，等于把老人所说的话复讲一遍，因为老人的话是应该是标准的北京话，很多地方人听不懂啊，他讲得很快，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听懂，
做这个有声书的人告诉我们，他自己告诉我们说，有些难听的懂得的地方听100多遍，不听懂不敢写下来啊，一般呢总要听个20-30遍啊，多的时候这难懂地方去难了解的地方都听上100多遍啊，这个东西完成了，流通于世。报恩堂他的书名叫进修捷要报恩堂啊，这本书可以把它看成佛学概要，看佛学概论，为什么？把整个佛法都说到了啊，也就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通通都在这里面给我们做最精彩的最简单的最扼要的报告啊，你看了这一份东西，你对于佛教大概都能够理解了啊，而且是正确的理解啊，非常难得啊，我所接近的同学们我都劝他啊，今天我们非常非常幸运啊，这些东西我们上一代的人没见到啊，这一代的人有福啊，看到了黄念老居士的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这注解极注啊，注解听到了他的进修捷要报恩堂啊，还我们现在又看到了海贤老和尚2013年1月往生，112岁。这一生给我们表法，给我们做榜样，让我们对净宗升起真正的信心，求生净土啊！这三样东西一定要读啊！这三样东西有多大福报，你才能遇到？真难得！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句经文，每一个人只要是遇到依教奉行，没有一个不忘词，真的是万修万人学，到极乐世界怎么样的得不退转，这个不退转是三种不退转全得到了，叫阿惟越致菩萨啊，在十方诸佛刹土都不容易，极乐世界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这什么人？通常讲化身菩萨才做到啊，不是化身菩萨念不退是做不到的啊，他可以做到位不退行不退啊，念还是有退啊，极乐世界三种不退转，所以说乃至无上真等真觉，无上真等真觉成佛，华严经上的妙觉如来。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说，是故能生一念净心，将所有善根制成回向，则随愿皆生啊，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只有两个字：信、愿。啊，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这个信心怎么建立？有善根的人一听他就。

那善根不足，还是得有善根。善根不足，他有怀疑。啊，有怀疑，这个经、这个注给我们帮很大很大的忙。啊，因为你读的这个经、读的这个注啊，等于读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开始，帮助你断疑生信。它有这个好处啊！这些东西都是现代出现的，近代出现的啊，老一代都没见过啊。这种我俗话说，我们的运气比他们好啊！啊，看到了啊，来讲我们这个一念尽信。有心有愿决定的是啊，将所有的善根至诚回向，这至诚两个字重要，真诚到基础啊，回向是我不求人间的富贵，我也不求天人的福报，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那我们一生成佛到极乐世界去就圆满了啊，一生真能得到啊。所以说随愿皆生，如会疏所开始，无量寿经会疏是日本的净宗祖师他们的著述啊，日本人对于无量寿经确实下了功夫，留下来的著作20多种，超过中国太多了。中国古大的无量寿经注解只有2种啊，一种隋朝慧远法师的啊，跟我们初祖名字完全相同，啊，初祖是在庐山，这个是隋朝的慧远净银寺，就称为净银大师啊，他的注解流通很广。第二个注解是嘉祥寺啊，都是唐朝时候啊，就这两种，以后就没有别人在无量寿经上下功夫啊。日本20多种啊，念老写这个注解，日本的这些资料它有4种，韩国的好像有2-3种啊，这是国外的法师。那会疏里面所说的呢，唯在信一念，不一念多少，这个唯在信一念呢，这个难行，真的太难想象了。这有没有根据呢？有，阿弥陀佛第18愿啊，这个意念呢是说临终的意念啊，临终最后一念是什么？阿弥陀佛。圣念一念必定得生啊，啊，这个一句话太难叫人相信了。啊，所以18愿在日本有本愿念佛，48愿他就要一愿，就第18愿。

完全就是依着一念建立这个宗派。啊，所以有很多人来问我，这能相信吗？我说，你要读华严就会相信。他说为什么？华严经里的有，一念就是一切念，一切念就是一念，一切一切，一切即一，你就会相信。啊，华严是圆融大经啊，经中之王啊，啊，一解释多，多解释一，一多不二啊。这是讲到究竟处了，一念就是一千年，一千年就是一年。你不懂这个道理，当然有怀疑。啊，有怀疑多念嘛，啊，有时间就念佛，啊，希望佛号在心里头不要间断，啊，心里头只有一念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没有杂念，没有妄念，啊，这也是一念，啊，这样解释大家容易懂。容易明了啊，所以他不宜念多少啊，那念多少呢还是有好处啊，信愿是往生的条件，有信有愿就决定往生，念佛多少呢，那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的品位高下，好像我读书一样啊，你要是只有一念往生的，你到那边是小学一年级可以开始从那念起，如果你念的时候你可以插班啊，你能插中学班也能插大学班都能插班啊，四徒三辈九品啊，不是没有啊，有，虽然有啊，它又有个特殊，也叫人难以相信啊，确实有高低啊，分别的很严，但是待遇是平等的，这个难以让人相信。什么待遇？同一个待遇，啊，是用最高等的待遇，阿惟越致，啊，阿惟越致是法身菩萨，法身菩萨等级最高的。是等觉菩萨了，在十地之上啊，等觉上面就成佛了。那换一句话说，到极乐世界，我们就是信这个真信切愿，一念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享受待遇是等觉菩萨的待遇。谁敢相信？谁是等觉菩萨？观音实质等觉菩萨，文殊普贤等觉菩萨，那什么待遇？智慧、神通、道理，啊，都像阿弥陀佛一样，不成佛也成佛了。到极乐世界可以说你是相似佛，看相貌跟佛没有两样嘛。阿弥陀佛为神加持的，不是自己修的，那占了这个便宜啊！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你，四十八愿加持你，这到哪里去修啊？海贤和尚给我们做了个榜样，这个榜样做得好啊，他活的那么长的时间，不是他的寿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我们在《永思记》里头看得很清楚，他多次。

见阿弥陀佛，也多次见极乐世界，所以他给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慧远大师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他一生见到极乐世界四次，啊，没跟人说过。

像《受经》所讲的一样。啊，圆公大师那个时候，净土三经一论，只有《无量寿经》翻译出来汉译的，啊，其他的连《小本弥陀经》都没有翻出来，都是他以后的，他没见到，他只见到汉译的这个《无量寿经》，只见过这一种，建立净土道场，念佛求生。也就根据一部经，就这一部无量寿经啊，海贤老和尚为我们作证呐、啊，我们相信他不会骗我们，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我们作证，整个的来说，证明。净土教不是假的，是真的啊！这在佛门里不同宗派里头说，他没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一生他没有念过一部经，他也没有听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堂课啊，是个老实人，他的条件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啊，师父怎么教他就认真，师父给他剃了头，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啊，又告诉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这个明白什么意思，恐怕他自己也不懂，但是他记在心头，明白说开悟了啊，开悟了，开悟不能说，为什么人家瞧不起你，说你是农民出身，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你要讲经教也说法的人，人家说你胡说八道，你胡诌的，所以师父你看，师父就知道啊，知道他将来有成就啊，我们看到他一生不难看出来啊，他应该在25岁开始念，日夜不间断的，晚上出睡觉，醒过来佛号也接住，心里真的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念头，这一般人很难，他能做到，他听话，他真干啊。那么这样的人，我们知道历朝历代念佛，无论是在家出家，用这种死功夫的人，大概3年都能功夫一笔成片啊，所谓功夫成片就是清净心现前啊，确实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到这个功夫啊，那功夫到这种程度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来找你，或在定中，或在梦中啊，你会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告诉你等到你生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等于是受气啊，你自己会安心，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那有名字了啊，你会很欢喜，会非常惊艳，不再怀疑了啊。那么有很多人，这我们心里能想象得到的，遇到这个机会啊，就抓住不放，向阿弥陀佛要求，
我寿命不要了，

我现在跟你学，佛很慈悲，就会答应，告诉你，好吧，一个星期我来接应，三天我来接应，真的，他就去了，那不是短命，那是他有寿命不要了，这很聪明的人。那么还有一等人呢，知道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修行一天，有人说嘛，可以抵得极乐世界100年，这就快，这是大起大落，堕落的也快，起也快，这是一个机缘。那你要经得起考验，这一边也许有好处，这一边的恶缘多，障碍多，这就是来考你，天天考试考不过的时候你就堕落了，所以它快，提升的快，极乐世界一切都顺利。你的贪嗔痴慢起不来，都被阿弥陀佛加持佛力给他扶住了，慢慢在极乐世界断掉，没有经过考试，慢慢断掉，所以这里也不是不好，要真正经得起考验，顺心，没有贪念，逆境恶人不起嗔恚，真正是让自己在这个境界里头修成清净平等觉，使得成功快。几年当中，十几年当中就提升得很高。如果平等心现前，平等说呢，不计较了，不分别了。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没有男女的分别，没有好丑的分别，没有高下的分别，没有我人的分别，生方便有余土，在极乐世界是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你看几年就提上去了，再向上提18庄严土，18庄严土只要修成初住，佛法经中讲礼仪心不乱，礼仪心不动是六根在六尘上，眼见色，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如如不动，明了，不是麻木不仁，样样都明了，样样都清楚，心里头不起个念头，就一句阿弥陀佛，没有别的念头，上上等功夫，生十八土，叫礼业心不乱，所以念佛功夫的前身是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我们是不是有心去求呢？有心去求，求不到，是不能有心，你就得到了，自然得到了。所以有一等人，他等临命终时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品位，这是一种人，一类的人。那么老和尚，海贤老和尚的师父给他说这句话，意思很深，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智慧神通得到了，有时候现了一现，还没有让人知道。

人家还没想到啊，偶尔漏一点点啊，那个漏也是不得已而漏，帮助大家度过这个难关。啊，老和尚住在那里那么多年，当地人都说风调雨顺，没有灾难。那老和尚走了，那个地方有灾有难了，所以居民就怨老和尚这些学生，你们没有修行，要老和尚在，我们真的不少灾，你们没有修行，啊，带来灾难。这些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相信老和尚25岁前后左右的功夫成片，30岁的事业心不乱，顶多40岁的利益心不乱。利益心不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他什么都知道啊！老和尚的谈话当中曾经漏过一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啊。这一句话不能随便讲，随便讲叫大妄语，大妄语的果报是无间地狱。啊，这就透出这一点，懂得的人，内行的人知道，啊，外行人就找不到。那么由此可知，40以后能够活到这么长的寿命，啊，112岁，全是阿弥陀佛加持的。所以佛多次他要求，多次要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榜样，特别是给净宗同学念佛求往生的人做一个好样子。所以他的寿命是延长的，是表法的，这些我们要一定要知道。表得真好啊，应该我们能够推想得到，阿弥陀佛一定告诉他，因为他要求次数太多了，什么时候我来接引你了，你能够遇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遇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所以他天天盼望着有这本书来。那我们想象的，老和尚的信徒很多，常常带东西送，吃的东西给他，不会带书给他，那他不认识字。他一生没有看过一部经，所以不可能带书本给他的啊。那么在2013年1月，就有一个人真的带了一本书，所以老和尚一看这个徒弟来了，带了一本书，就问他这什么书，他一说这书名，老和尚非常欢喜，好像得到宝贝似的，马上回去把他最心爱的海青啊大袍穿上，披出这是大衣，告诉大家他拿的这本书，请大家给他照相啊。那这个举动，他的信徒他的徒弟告诉我们，老和尚一生没有过啊，都是人家请他照相，他不会拒绝。
主动要求照相时

这是第一次。啊，你看拿到这本书之后照了相，第三天就走了，晚上走的，白天还干一天工，在菜园里头整地拔草啊，浇水干了一天啊，晚上走了，没人知道啊，这给我们做好榜样啊。啊，那这本书里的主要内容是讲什么呢？就是为我们辨别说明下联句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的，不是假的。反对汇集，说汇集是不如法的，他引经据典，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对，汇集这桩事情，不是从夏老开始的，佛经到中国翻译的时候就有汇集本出现，那个时候不叫汇集，叫合经，两种三种合在一起叫合经，合经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汇集本啊，给我们证明说的引经据典，举出许许多多证据，就没话说了啊，现在大家不谈了，老和尚这样也给大家所证明啊，我们看到老和尚一生行医，深深体会到应该怎么修，一句佛号万缘放下啊，在这个世间一切随喜，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菩萨说的，老和尚做到家了，真做到了，做好样子给我们看啊，一生得大自在 啊真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的，没有听说老和尚一生生过烦恼的啊，批评过什么人没有啊，见到别人过失不放在心上，不放在口上啊，见到人的好处啊赞扬啊，劝人向他学习，点点滴滴都值得我们学习。那么下面要解欧耶大师的阿弥陀经的注解，这里面是若信愿坚固，临终生念一念一觉往生啊，也决定得生。这个里头欧耶大师讲的生念一念，生念是经上说的，一念是欧耶大师说的啊，这个一念欧耶大师在净宗祖师大德当中大家赞叹道啊，他的这个要解写得太好了。印光大师说，即使古佛再来替弥陀经写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种赞叹就等于他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自己来解释的。啊，我早年住在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有一位讲经的法师，

我们也常常在一起聊天，也算是好朋友。他是我们老前辈，他大我10岁。那问我这句话，印祖这个话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我告诉他，印祖说的恰到好处，没有过分。我们要相信啊。那有心有愿，最后临终一句是阿弥陀佛，这个人决定的是。啊，何况平常多年念佛功德还得了吗？下面说，若无心愿，那对于极乐世界有怀疑，信心不足，纵将名号持之，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如铜墙铁壁相似，也无得生之理。没有信，信有怀疑，愿不踏实，那佛号念得再多也不能往生。佛号是管往生品位高下的，往生条件是心愿，你没有心没有愿，你不能往生。啊，那个佛号虽然是没有白念，只能算是来世的善根，这也是不能结果。这个道理要懂啊。中日两国大德，欧益大师中国祖师啊，慧疏是日本祖师说的，在中日两国的大德啊，万里同风，想法、看法、说法都相同啊，同一心愿为往生之主因，皆是人天眼目。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接受。啊，又弥陀苏超也云，莲池大师的明朝末年人。啊，也是净土宗的祖师。啊，苏超里头说：“但有愿者，无一不生。方知愿力如是广大了，言可不信，言可不愿。”莲池大师劝我们，这都是佛教里了不起的大德。那莲池欧耶那个时候，欧耶大师晚一辈，他学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啊，驻足在世啊。他依靠莲池大师的著述，就今天我们看到莲池大师全集，做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像孟子跟孔子的关系。那孟子是孔夫子的私塾弟子，就是说孟子那个时候孔老夫子过世了，但是著述在啊。他

学他的著作，有疑问的时候向夫子的弟子们请教啊，弟子们那个时候还有不少在世的啊，孟子所遇到的啊，四书弟子在中国孟子是第一个人啊，佛门里面做四书弟子欧耶大师也是第一人啊，非常难得。他这里的话啊，莲池大师的话，方知愿力如是广大，有愿决定有信，有信不一定有愿，有愿一定有信。那所以说愿力信就包括在其中了，包括在中，这个力量大了，这个力量能感应得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莲池跟欧耶大师这两位大德啊，欧耶是出生在明朝，往生那时候是清朝了啊。这两个人是净宗的传人，那个时代禅风特盛，净宗衰末了，所以莲池大师的素钞完全是用《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这个架势出现了啊，里面说用华严经来注解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提升到华严，跟华严平等，让净土宗兴旺起来，这功德不可思议啊！苏超的内容太丰富了，一开头舍门开启，跟华严一样，讲十玄门，华严有十玄，阿弥陀经也有十玄，啊，肯定阿弥陀经就是华严经的浓缩，所以以后到清朝这些大德都赞叹，啊，无量寿经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小本华严，又说华严是大经，无量寿经是中本经，阿弥陀经是小本经。说得好啊，一点都没说错啊！啊，是世尊末法九千年，这九千年我们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啊，末法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啊，今年好像是43年吧啊，才可以查到43还是44年啊，往后就还有8000，还有这个佛的法运末法是10000年，还有8000多年呢，将近9000年呢。这些众生全都依靠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得度。那不是这个法门。

那叫断烦恼真菩提，烦恼断不掉啊。过去性啊，现在高科技的发展带给你的烦恼，你没有办法断掉。那只好找一个可以不断烦恼能成就的，那只有净宗。心愿持名这个法门，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因为入佛门是从经教入门的，对经教特别欢喜，这方东美先生介绍的，我跟他学哲学。他介绍我佛经哲学，佛经哲学《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从这入门的，学佛之后，正式皈依之后，禅云法师劝我修净土。那一年我30岁，李老师劝我修净土，这都30多岁的事情，我都没有接受，不反对了，以前是反对，不反对，但是我不肯修学这个法门，还是搞大乘经。讲华严，讲法华，讲楞严，讲这些大经大论，在华严经，善财童子53禅，我就豁然想到，我们年轻人最佩服的。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德行，我们非常仰慕。在四十华严39卷里面看到，文殊普贤都是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感到非常惊讶。读到这个经文的汗毛直竖。这才认真反省，回过头来想一想，那个法门断烦恼不容易，断不了啊！还是这个法门正确。特别感谢李老师，感谢禅云法师，这两位大德都往生了，都过世。所以说信多难，信愿现太难了，有心有愿保证往生，念佛多少没关系，但是用念佛的方法除烦恼，这个重要，往生之后下下品往生。谁说的？莲池大师说的，藕益大师说的。有人问他：“你老人家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他们两个答：“凡圣同居组，下下品，我就满足了。”好啊，何必去争名位？争名位还是一个妄念呢。还没有断清楚那是障碍，品位的障碍，统统放下，品位也放下了极乐世界什么世界？平等世界，这个好。
啊，不去竞争。这个世界从小就学竞争，怎么要把这个习气除掉？啊，要一生做到与人不对立，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有缘遇到的事情是好事，利益众生的去做，全心全力去做；没有缘，不去攀缘，啊，不要去找，这就对了。啊，一生，我们相信佛菩萨安排，啊，包括寿命也是佛菩萨安排。啊，我的寿命我很清楚，45岁。佛菩萨安排到今年，你看又加了一倍。啊，还不走。不是我不想走，我天天都想走。啊，无量寿经念熟了，你就觉得极乐世界太好了。超乎我自己想象之外呀！这个地方怎么能不去？啊，海鲜老和尚等了92年，佛来接引他。啊，我现在天天也在等，啊，等佛来接引。啊，所以愿力里头包含清净信心。啊，要相信，要发愿，修净业者，于本经之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后面就念到了，三倍往生，往生正因里头有。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是什么心？在这个法门里面讲，就是真心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为什么？你做佛去了啊，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的亲近阿弥陀佛啊，专念是亲近阿弥陀佛。我们也修莲池，也修欧耶，凡圣徒下下品往生就满足了。我到极乐世界，从小学一年级读起，好啊，扎根扎得牢啊！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没有生老病死。你说这个都好啊，一向专念，与小本信愿持名。这信愿持名四个字，欧耶大师在要解里说的，是因刻骨铭心，不可沾惑啊。这是念老劝我们要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要解里头信愿持名不能丢失，念念提起，这句佛号一句接着一句，这就是功德圆满，决定生西方啊，尤其是不可沾惑，惑是忘掉了，疏忽了，沾是暂时。这是我们用功的地方，不可沾惑。啊，沾惑的人很多啊，常常念着念着忘掉了。啊，想起来接着再念。不要让它中断，

这是功夫啊，办什么事情都不妨碍啊，需要用思考的可以斩断暂停啊，工作做完了之后一切放下，佛号提起了，这就对了啊。像海鲜老师他的工作是种地啊，种地是劳动身体啊，不需要思考，他的佛号在工作当中不断。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底下这一段引用的是《无量寿经起信论》，这是一个注解，《无量寿经注解》。乾隆年间，彭居士在彭二林、彭继清啊，他的著作啊，这个人佛门在家大德，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也是个才子啊，以童子的身份考取了进士。童子的意思没有超过20岁啊，18、19岁考中进士的才子，一生没做官。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所以他也算是高干子弟啊，家里富有，所以一生不要他赚钱啊，他也不想干事情，也没有做官啊，跟儒释道的缘很深，天天跟这些人啊，儒释道三家这些长老们混在一起，所以他儒释道都通，而且有很深的造诣啊，这个《无量寿经起信论》就是他对《无量寿经》的注解啊。那么经呢，是用康僧铠的翻译本啊，唯一本康僧铠的本，但是他把康僧铠本子揭露了啊，他做了一个揭本啊，这也在九种本子里面的一种啊，揭本，它不是汇集啊，是揭本，哎、啊，揭得很好，读起来很顺口啊，让人很喜欢。那么他又把它做个注解啊，就叫起信论。这里都说，他说也一名，也说明一念与智行回向之智啊，说明一念智行回向啊，他们的宗旨是什么。论曰，下面是论里的这文，一念智行回向即得往生，这经文行者诚能一念心入，行者是修行人，学这个法门的人，诚能是真正能啊，能是一念心入啊，一念不杂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怀疑，真相信，真法愿叫信入，就是何须更论种种功勋，那就不必去计较了啊，功勋都是说一般的啊，我们要
广积功德啊，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不需要了，不要有这种念头了啊，老老实实，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他的师父叫他一直念下去就可以了，就成功了啊，那一定要对老实人，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记住，尤其是年轻人，老实听话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老实不肯干，这不行啊，老实不听话也不行啊，一定要具足老实听话真干，他才会有真修啊，要不然他的一生就空过了。底下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流浪生死，唯此一念更无二念。一切众生，包括九法界，流浪生死就是轮回，六道轮回，出不了，生生世世都在六道里头打滚。唯此一念，这一念是什么？一念错了，这一念里头没有心愿持名，这就错了。这一念里面要具足心愿持名，他就脱离六道轮回，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致菩萨。在我们这个本子，阿惟越致菩萨是四十八愿第二十愿，那我们接着看下文，乃至法真归元，成等正觉，唯此一念亦无二念。这是讲菩萨修行，发的是真，真什么？真心、自信啊！所以真正学佛。真正想不再干轮回了，我这一生决定到极乐世界去。我常劝同学，要从现在起用真心，不能用妄心。真心是什么？至诚心，真诚到基础。诚是什么？大学里面的解释得很好，什么叫诚？无自欺也，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这就是诚啊！能不自欺，自然就不会欺骗别人，也真，一切真的。为什么？我不想再搞轮回了。啊，你喜不喜欢这个六道轮回？喜不喜欢现在这个世界？你要是不喜欢，那你就用真心。为什么？这个世界是妄念造成的。啊，真心跟这个真是一副对症的，对症下药。

啊，就是用真心，就是老实，啊，老老实实做人，欺负也没关系，也无所谓。啊，海鲜老皇上所表现的，我们要学。啊，别人打他、骂他、羞辱他，啊，责备他，他老人家一笑了之，没放在心上，业障就消掉了。啊，等大家搞清楚了，哎呀，原来过去是冤枉他，对不起他，啊，他没计较，一笑了之。啊，没有得失。啊，念念想这种苦难众生，如何帮助苦难众生？啊，我们提倡汉学。啊，劝人学汉学，目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认知，汉学是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根源。只要这个东西兴旺起来，这个地球上众生可以离苦得乐。为什么？汉学里头有真实智慧。是真实的正能量，啊，人只要有智慧，就能够解脱，啊，这是几千年来，啊，至少我们历史记载的3000年，啊，5000年，5000年是从伏羲氏开始说的，如果从皇帝啊文明的迹象已经很鲜明了啊，3000年，古圣先贤这老祖宗把他们真实智慧啊，他们的理念方法传给后世啊，写成文字保留在今天啊，我们感谢乾隆皇帝做了一次整理啊，编成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啊，让他不会再散失啊，这部书现在存在，没人去念它了。那我们迫切需要的是要找能够会念的人，会讲的人，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再写成白话文，白话文是普及啊，只要这个东西根在啊，学文言文的世世代代都有这些人，他们来负这个责任，写成白话文可以传200年，200年之后又要重写，为什么？那个白话文现在人看不懂了，当时人看不懂啊，所以又要重翻啊，那审视就大家一起学文言，那就审视了啊，四库原书人人看得懂，这个就好了啊，所以中国三代就讲究就推广书。
这是什么？这是文化统一啊！啊，夏商周政治没有统一，政治统一是秦始皇啊，政治统一啊，前面都是文化统一，夏商周是个代表啊，1800年啊，夏400年，商600年，周800年，啊，这三个时代，1800年，文化统一，啊，言语，现在我们叫方言，那个时候是每一个国家的国语。你看周朝的时候，在历史记载，800诸侯。中国这一个地区800个小国，每一个国都有它的语言，哎，没有文字，文字统一了。像现在欧洲，欧洲为什么不能统一？是因为它每个国家有文字，它统不起来啊。它要没有文字的话会统一啊，它就是有文字啊，文字什么通通都是拼音的啊，所以都不是最好的载体啊，最好的载体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一家啊，这一家就是汉字文言文。欧洲的汉学家告诉我们，全世界将来统一像中国夏商周那样的统一，为什么？避免国际之间的战争，国际战争永远不会爆发啊！他们想的很有道理啊！1800年做出的榜样，这个我们要吸取啊，是一桩好事情啊！用什么方法呢？还是用汉字文言文。啊，今天我听到我们同学的报告啊，他们现在学习汉字啊，徐慎的《说文解字》这9000多个字，他们学的进度很快啊，告诉我一天至少少的可以学50个字，多的可以学200多个字。那一天200，10天就2000啊，所以很容易呀、啊，啊，就是1天50个字吧，啊，10天就500，100天就5000，啊，不需要1年，这根就撒下去了，啊，不是个难事情，啊，我从前的想法还是希望是。幼稚园、幼儿园，从3岁开始，啊，到5岁，啊，3、4、5岁3年，把文字学，这9000多个字都能认识，都会背，都会写，小孩让他学写字，啊，会写，认识，啊，能读，那个更好。根深蒂固啊，要知道啊，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清朝末年，小孩从小都是这样学法，所以他那个社会很容易就安定了啊，就和谐了啊，社会风气良好，根深蒂固，民国疏忽了。钱穆先生过去在韩国有一篇讲演，谈到教育问题，中国教育最大的缺失是学西方的，这是民国干事情，民国以前没有向西方学习，教育方向西方

方学习，造成今天社会动乱，甚至连中国老祖宗留下东西都不敢承认，都不愿意接受。你说老祖宗要知道这个现象，我相信都流眼泪啊。我们不能不录。

啊，让大家都醒悟过来，都就都干了，我们就可以不干了。我们老实念佛了，啊，到极乐世界去，这个好。啊，所以幕后啊，引用《大智度论》。这是三论宗必修的课程，大智度论的书，行般若波罗蜜多，一念能速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微尘。这是《大智度论》里面一段论文，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行般若波罗蜜者，这是大乘菩萨啊！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学，要从他一生教学的人，这是大学课程啊！阿含是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啊，释迦牟尼佛的阿含小学讲了12年，啊，中学讲方等8年，20年加起来20年，那20年是扎根教育。然后讲般若，般若是的主要讲的智慧也，大乘菩萨主修的。讲了多久啊？22年。你看，一生将近49年，般若这一个佛这一个阶段，就是占了22年，几乎是一半。后面8年那是研究所，讲法华，讲成佛的法华，把菩萨再提升成佛了，啊，都拿到博士学位了。这释迦牟尼佛一生，他是教育家，他办的是学校，啊，但是没有校址，啊，他的学校是游牧民族一样，啊，不定在什么地方，啊，不要学校的校址。我们现在能体会，避免很多麻烦，啊，让每一个学生一心专注，啊，万缘放下，心地里面真的都能修成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啊，佛做到了。所以这些大乘菩萨，你看他的能智慧一念这一念有多大的能量呢？能速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微尘，就他能够速速知道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区。我们这个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他的教区啊，数目字是什么呢？是这个这一切山啊，大千世界这一切山，山是微尘聚的，啊，是微尘堆起来成山。到底有多少微尘，他知道，一念之间他就知道。用这个来说明一念的

啊，那实际上讲的时候还不止啊，这是一尊佛的教区，应当是什么？应当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啊，就是遍法界虚空界有多少微尘，他一念都知道。我们学佛学什么？要学这一念呢、啊？这是什么本能呢、啊？佛有的，我们全有。啊，不要羡慕他，我们全有，只是他已经开发出来了。我们像讲矿一样，还没开发。我们有。啊，只要把这些障碍除掉了，放下了。自信的本能就现前，像慧能大师一样。啊，你看到开悟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这个一念是无量德能里头的一种，你就可想啊，在佛的果位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是一个大千世界，是遍法界虚空界。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一念之力不可思议，如是念佛即念是佛，如是念佛，那个念头就是佛，妙啊！念头就是佛，真的吗？真的。为什么？佛从念生的，你不念哪来的佛？啊，常寂光里面什么都没有，念什么现什么，念佛他就现佛，念菩萨就现菩萨。这叫常寂光。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跟佛本来就是通的呀，像现在电网一样互通的呀。啊，这个电网可大了，世间没有东西能跟它相比啊！因为它一念是全宇宙，一念多长的时间？这个要搞清楚，不能含糊。啊，现在我们讲的一念，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对话，啊，给我们讲的一念，凡夫起心动念，动了一个念头了，佛就问弥勒，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念？微细的念头有多少？聚集在一块，我们能感觉到；分散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啊，弥勒菩萨说：“这一弹指，啊，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呢？32亿8000年，一弹指啊，啊，单位是百千，32亿乘100000，100000是100000。”乘出来之后的数字是320兆，这个念头啊，太速度太快了，我们没办法感觉到。啊，一念就是一个画面，

那我们一秒钟，现在科学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次，多多少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七次。我相信，年轻，体力很壮，啊，动作很快，他能弹七次。那32亿再乘七，啊，32亿8000年，再乘七就是320兆，啊，数字。记得是这个数字，啊，这个地方32亿8000年是320兆，再乘齐2240兆一秒钟，2240兆这样高的频率，我们没感觉，这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跟佛讲的一样。说明佛经不可思议，佛怎么会知道？佛是从定功大定里面所见到的啊，他一眼就看到了，就是一念。你看看一念呢，是讲的这个一念啊，一秒钟2240兆分之1秒，那叫一念。那一念的时候，你对于释迦牟尼佛3000大千世界这么多星球里面所有的山，那个连成微尘多少，你全知道。这么大的能量啊！啊，这一念之力了，能量不可思议。说如是念佛，即念是佛，念就是佛，这个我们完全能接受，没有怀疑了。为什么呢？相由心生，心就是念头，我念佛，佛就现前。啊，念什么现什么？啊，真的是非内非外，无复无脱。尽山河大地，十方虚空，无一界子许，不是无量寿佛现身说法处。那佛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佛都没离开。也就说明，我们的自信起用没离开。我们念头想什么？外面境界变什么？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如果没有什么灾难发生，科学家的成就，啊，肯定会把念头这个问题答案找出来。啊，现在是物质是什么搞清楚了，念头是什么没搞清楚。啊，物质是从念头生的，是念头产生的幻象，完全是假的，跟《般若经》说的一样，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就在我们面前，啊，频率太快了，我们的电视一秒钟100次的生命。那我们自信起的这个作用，一秒钟是2240兆次的生命，我们怎么会知道？所以底下的结论说：尽山河大地，十方虚空，无一界自许，不是无量寿佛现身说法处，乃至立即立非，顿入如来。大光明藏，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一点都不假了，这个才是真的啊！科学家做不到啊，但是他能够在仪器里面得到一个结论，

0: 这个结论知道，念力的能量太大了，无法想象。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善念，不要妄念。善念第一个，身心健康。啊，什么样的病痛，念头都能治好，不要靠外推进。啊，只要好的念头，没有一念不善，啊，你的身心自然健康。这一点重要啊。那我们大家的念头都善，我们这个地区没灾难。啊，隔壁地区有灾难，各个几十公里有灾难，这个地区也不会有灾难。谁主宰宇宙，谁主宰一切法？念头，一切法从心向生，相由心生。佛说的真话了，不欺骗我们了。啊，那么如来大光明藏就是法身。在那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都在其中啊，没有丝毫感觉啊。我们这些见的这些相，见色闻声，是大光明藏所现，阿赖耶识所变啊。阿赖耶识把这个境界相扭曲了。啊，如果我们不用妄心，用真心，那就是自心所现的，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就看到了。啊，自心所现。啊，扭不过来是阿赖耶识所变的，心现识变。啊，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唯心所现是一真法界，唯识所变是十法界，是六道轮回。这真相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搞清楚、搞明白、相信，信愿就真了，不再一点怀疑没有了，跟极乐世界就通了，信息先通。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

0: 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您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练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等着该练，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想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说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师呀，两天都找着我，找我这个马上都演练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的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

0: 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元朝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咒。
2: 谁呀？在当时，他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 师父的骨灰

0: 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这是房子，吃点这些。
4: 哦，这样
3: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海贤不是他那一例子，
4: 他
3: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老板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

0: 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着自个儿。
1: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 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2: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4: 重复是的，
5: 特别
6: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1: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久了又沉静又慎重，人家不嫌脏。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2: 当海贤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哪有戴的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兵，化练习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说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有我这我这份的家父，会修行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8: 在长住
5: 山。哎，对对。
9: 89年红了改革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木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刮魁并且连粮食块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

0: 经验，我都爱国，我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3: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4: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5: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6: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7: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开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奉献，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僧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头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礼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

0: 红泥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医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3: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 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切，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

诸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济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深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

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过捐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齐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
清净佛国

如因自舍，法藏白眼，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

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活过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设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摄此愿已，以偈颂曰：
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净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
专能生智。

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

难悲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果。

住行业地即佛神理，故能二。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
或有二宝

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金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余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余旬、20余旬，乃至
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深深，般若蜜深，至悉极尽深，无生无灭深，摄列无畏深。或闻无性无作无我深，大慈大悲喜舍深，甘露灌顶受畏深。得闻如是种种深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
诸妙色身。

心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夜，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

既无标识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

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
犹如

圣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

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

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病苦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
若于

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甚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
不可

惑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妄心思，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异道，故有离离

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醒，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淫惑，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
有无。

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

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时日时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
善少恶多，盈。

苦是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西风心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

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

0: 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陀，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

0: 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向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 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示之从便，正以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复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总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 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 其数极厚。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 力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 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
0: 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 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 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西游行，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 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

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
也难开始。

念故深信，实也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0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

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727页啊，727页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五行，总标三倍。

二十四、二十五这两品是讲修行。我们在前面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了相当的认识，升起无限的向往。现在要告诉我们怎么去啊？那这一篇经就很重要了啊！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这总标先给我们说明，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有智心愿生彼国的，这一句话重要啊！智心是真心呐，真愿意往生呐。欧耶大师告诉我们，《要解》里头说的啊，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乎？那换句话说，我们有真心，没有怀疑。那我们有真愿，不留念娑婆世界。啊，这才能去得了。啊，所以智心愿生，愿生当然有信，啊，没有信这个愿是发不起来的，就愿里头就有信，啊，具足信愿的就能够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有了。但是到极乐世界呢，有三倍，啊，有三倍。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面一品第二十三品，十方佛赞呐，啊，乃诸佛赞叹愿的成就，四十八愿的第十七愿，诸佛称赞愿。那诸佛称赞第十七愿成就啊，这个愿兑现了，世尊为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那么诸佛称赞是阿弥陀佛要求的，诸佛不辜负阿弥陀佛，真的称赞，没有一尊佛不称赞啊。怎么称赞呢？就是宣扬，把极乐世界真实状况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啊。有缘的众生就是具足信愿持名，这有缘决定得生，那个缘还差一点没成熟的，慢慢来，变数听多了他就有印象了啊，他就会认真的去考虑啊，要不要接受啊，一直到他心愿圆满了他就相信了，再听到佛说他就心愿持名就往生了啊。所以这个佛称赞愿呢非常重要，不是佛没有人知道，不是佛他说不清楚啊，只有诸佛他讲得清楚，说得明白，让大家听了生起信心。

所以底下说，盖于十方众生闻名发心，意念受持而随愿得生，这就是诸佛称赞的目的。诸佛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成佛，为什么？成佛才叫做离究竟苦，得究竟乐。诸佛如来、菩萨罗汉示现在九法界，目的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佛陀教育的宗旨。如果有人问我们，你为什么要学佛？我们怎么回答的？我要离苦得乐，我就为这个。那佛陀教育确实能帮助我离苦，帮助我得乐。那不是现在这些小苦小乐，佛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究竟乐就是极乐世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学佛的人不迷信的，啊，哪个迷信的人说离苦得乐？啊，真正头脑清楚、有大智慧的人啊，才会说这句话：“我要离苦得乐。”啊，真有这个方法，真有这个道理，啊，那就叫真理耶。啊，掌握住真理，方法简单容易。真正是中国古人所谓大道至简。那佛法里头这个法门真正至简到至简处了，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信愿持名，就一句佛号啊，六字四字都可以啊。还有哪一个比这更容易的？啊，关键就是你能够掌握住，让这句佛号不间断，就成功了。啊，我们要做的事情，信愿持名，不要把持名忘掉了。啊，常常念，常常忘掉，这个就是业障习气现前。啊，你要问什么业障习气现前？把佛号丢掉了，又去打妄想去了。啊，除了佛号之外，任何的思想都是妄想。啊，妄想里头有善有恶，那是业，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除不了六道轮回，离不了究竟苦。这要认识清楚啊！啊，真正用功人逼着自己，日夜不休息，晚上不睡觉，念到通宵啊！啊，一句跟着一句，怕丢掉。这样的人有啊，历朝历代都有啊，现前也有啊，啊，他们都有成就，
真的往生了，真的离苦得乐了，啊，给我们做出榜样。那么这一品精品，啊，则论，这个论就是讨论、研究讨论，或者是世尊在这里论述往生者因行的类似。啊，这个次就是三辈。啊，类是有四徒。啊，十报徒是一类。方便图是一类，同居图是一类，一类里头又有九品，啊，这都属于类次，盖以凡夫文明后啊，信愿有深浅啊，有人信得很深，有人很浅，发心啊有大小。啊，有人发大心。什么是大心？个人利苦得乐，这个发心小。我利苦得乐之后，我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都利苦得乐，这个发心大。跟佛一样啊，啊，这是佛最欢喜的，又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来了，啊，欢喜。那我们现在发大心，这个大心发的人不能兑现的，啊，不是要我们现在兑现，现在真有这个心，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现在也起作用，作用啊比你理想要小一些。像海贤老和尚92年一句佛号未曾丢失，他就一句接着一句，这他成就了，他的成就靠这个。那我们世俗说，老人家寿命长，那个延长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啊，他多次要求佛来接引他，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一个榜样，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个榜样。世尊留他住在世间。那为什么？他一句佛号未曾丢失。啊，睡觉的时候时断了，丢失了，醒过来就接上了。啊，工作的时候不用思考的工作不丢失。用思考的工作暂时丢失，事情办完了又佛号又起来了，这就行。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要发愿也给念佛同学做个榜样，像海贤老和尚一样，那你得要忍受这个世间的苦难，佛会把你的寿命延长，这个延长是有价值的。那为什么？你的念佛的时候是自行化他，啊，自己念得受用去往生，别人看到是个好榜样，那就是化他。

啊，自他两立呀、啊，自他两立的是菩萨了，不是凡人的。啊，在今天这个环境，真的是苦不堪言，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到处都有，不定什么时候发生。啊，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无论富贵贫贱，大家都感受到啊，没有安全感的。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又做出好榜样给别人看。佛加持你，菩萨加持你，护法龙天也加持你，由你自己选择。经上说得很清楚啊，啊，所以念老在此的时候，发心大小，持诵啊多少，啊，你读经一天念多少部，佛号一天念多少声，这就是多少不一样啊。修习有程度啊，修注意这个习字。啊，修这个里头有理论有方法啊，经典上教给我们的习这个字重要，为什么？它落实啊，不落实那是假的，是空的啊，不能感果，真正感果全在这个习。习随着你的智慧，随着你的善巧方便，怎么样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生活这一句佛号不离开啊，工作在工作的时候这佛号也不离开啊，乃至于处事待人接物这一句佛号给诸位说，就是至诚心，就是真心，就是自信。那我们常常劝勉同学，学佛要用真诚心去学，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第一个就是至诚心。真诚到基础啊，这是菩提心的体，从体起用，有自受用，有他受用。自受用叫身心，他受用叫慈悲，大慈大悲啊，对待别人大慈大悲，像佛对待众生一样。啊，看到众生在受苦在受难啊，要帮助他，现前的帮助他是自他念力，念佛给他回向，诵经给他回向啊，诵经是让他先明理后就发心了，已经发心了我们念阿弥陀佛给他回向，这样就好啊，所以要懂啊，诵经是什么意思，念佛是什么意思，清楚明白啊，习习是真干，没有真干不能成就啊，所以修习
有勤有惰，种种不同啊。那么众生俗根有无量差别，福德因缘一佛各有殊异，人人自别，个个不同啊。这话说的都好啊，这个都是总说啊，细说就太多了，说不尽了啊。总说人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别啊，下面念老接着告诉我们，故知十方众生往生者无量，真的其品类也亦无有量啊。往生到四土三辈九品啊，每一品也无量，每一类也无量。什么是无量了？时时刻刻往生的都无量，变法界虚空界这个范围太大了，有没有边际？没有边际，其大无外。还有反过来看，其小无尽的，啊，大里面有小，小里面又有大，重重无尽。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早年头，唐朝时候，清凉的老师贤首过世啊，那个时候华严经在中国最初译出来，晋朝翻译的60卷，贤首过世读的华严是60卷，那80卷是唐朝时候翻译的啊，他没看见。讲到重重无尽，皇上听不懂，这什么意思？啊，国师很聪明，请皇上建一个八角亭，建个小亭子，八角亭，八面，放上镜子，八面八个镜子互相对照。上面加一个，下面也加一个，请皇帝到当中站下来去看一看。皇上进了八角亭一看，明白了，光光护照，重重无尽，啊，上下也无尽，宇宙就这样神奇，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往生的，我们念念都有人往生，十方世界人，从来没有终止的。啊，没有说休息的。阿弥陀佛的戒引没有一个漏失的。那有人说阿弥陀太辛苦了啊，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

啊，戒淫是不断，弥陀感应，众生求生净土是感，阿弥陀佛是应。佛发的这个愿，这个愿是真的，不是假的。戒淫愿，你往生，佛一定来戒淫。啊，宇宙多大，无穷大。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生灭，没有远近，那些都是我们的妄想。啊，这些妄想统统丢掉，你就起入了。只要有一个妄想，那个妄想造成的障碍，障碍你不能见性。障碍你不能够理解啊！你要想真正理解啊，中国古圣先贤的学问是佛学，他们达到的境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而且都是无师自通的。古人无师自通的都常有，什么原因？心地清净，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容易啊！不定什么一触动，他善根发现就悟了。啊，这就叫无师自通。我们看到世界上一些大的宗教啊，创教的那个祖师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啊，心地清净自然通达明了啊，那触动的缘没有一定，不定什么缘。啊，有人看到，啊，秋天树上落叶，叶子落下来，哎，他可开悟了。啊，有人听到流水的声音，开悟了。不定啊。啊，能帮助你开悟的。那就叫佛法，佛法没有边际，八万四千法门佛说的，佛没有说的呢，包括进来无量法门，只要能帮助你开悟，都是佛法。所以古人教我们，经要念，念会得定。啊，念什么呀？就只管念，别想。一想的时候，你一面念经，一面打妄想。那我想经里的意思，那告诉你，经典没有意思。啊，清净心中哪来的意思？意思全是妄想。啊，所以佛说，佛说经，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大乘期间呢，明白地教给我们，不能用心缘想。心缘想是，我想到这什么意思？没意思，没有意思。你开悟之后的时候，你在这个经文中看出无量意，你才能真正度众生。为什么众生品类无量无边？你所说的是正契合他的机，哎，他开悟了。啊，你对那个人讲的时候，他又是一个讲法，他不是一个讲法。啊，给谁讲谁听的，那个当机的人就开悟了，妙啊！啊，那么特别。

便是净宗这部经典，这个经典是妙极了。啊，你只听懂了，死心塌地全部丢下，一切放下，就这一句一句佛号，啊，我相信你一定开悟，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啊，你念佛名可以，海贤给我们做了榜样，就一句佛号。没有多的啊，那有人读经行啊，一天念十部，一天念20部啊，开始念的时候不熟啊，念一遍要1.5小时到2个小时，念熟了完全会背了，背的一个字不漏了，念一遍是半个小时啊，所以有人是一天念10个小时，行。啊，熟透了的时候，10个小时20遍。啊，一天念10遍，也是10个小时。他念的速度慢，1个小时念1遍。啊，还有10个小时只能念5遍，都没问题。啊，只要你放下万缘。一心去念，啊，要用一心，就是念的时候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字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就行。啊，念上1000遍，千遍小悟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这里头大概什么意思？明白了。啊，古时候在这个时候明白了，自己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要请一个老师来做证明。啊，你把你的悟处给老师报告，老师听听看是不是真悟。啊，真悟了就毕业了。啊，1000遍是小悟，2000遍是大悟。啊，1000遍完了之后再念1000遍，还是老方法。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念的时候没有妄念。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要这样念才行。啊，2000遍，你去再把你的悟处讲出来，你悟得深，有深度了。啊，能不触类旁通，何学何用？比念1000遍高明多了。1000遍你体会的没错，第二个1000遍可以用了，啊，可以讲经教学了，大悟菩萨。第三个1000遍就有彻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全通了。那我们在坛经上看慧能，慧能大师，他听人念《金刚经》，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这是什么？无量界修行的善根，遇到这个语言，他开悟。他不是见色，他是闻声。听别人念金刚经，啊，念到就触动了

的善根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对于这一句的时候感触非常深，啊，那么得一些善友帮助他，让他有这个缘分去亲近无俗。啊，在黄梅八个月干什么？跟无俗只见了两次面。啊，没有进过禅堂，没有进过讲堂，八个月舂米破柴，啊，在厨房里干活，啊，那是什么？我们现在明白了，那是他在那里修禅呢。啊，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无足知道。啊，他是真用功。啊，随着缘成熟了，然后无足估计八个月了，成熟了，宣布传法，叫大家写一首契。啊，你看《坛经》上记载所说的，啊，到最后真是逼着神秀写了一首契。啊，大家晓得没开悟啊，啊，身是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现的。那么这个信息传到对方里面，他听了，知道这没开悟，啊，所以他也想去看看。啊，请人带他到寺庙里头，贴这个祭祀的地方，他说我去拜一拜，啊，种一点善根，他谦虚。这一个记载让我们了解，能大师是个老实人。你看，在这个庙里头，八个月。贴这个祭祀地方，他居然不知道。啊，指派他的对方工作，他八个月就在对方，除了对方之外哪也没去。这寺庙那么大，乖乖就就没去啊。要是一般的人的时候，一定是到处都搞得很清楚了，摸得很清，说哪里我知道，他完全不知道。老实、听话、真干，就从这里看出来了。啊，他的本事就是这六个字：老实、听话、真干。他把祭祀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祭祀下，大众一看的时候，都吓到了。啊，但是不敢说，老和尚赶紧赶快过来，把这祭祀擦掉。每一件信告诉大家，让大家心安起来。啊，巡寮，接着就巡寮，巡寮就是把整个寺庙到处都看一遍，叫视察。啊，佛家叫巡寮。啊，这是掩人耳目。啊，暗中到达对方，你看，问他。米冲熟了没有？这都是禅机，别人不知道，他话里头有话。啊，熟了，早就熟了。有欠筛在，就是没有人给我做证明。啊，那个时候米熟了没有？你有没有参透？啊，是不是真的大彻大悟？啊，真的彻悟了，老和尚给他引证了，啊，所以在对上敲了三下就走了，那个三下没有。

知道，只有他知道，叫他半夜三更到方丈室去见老和尚召见。他真的三更啊，推门都没有关，一推就进去了。

他就表态了。啊，自性是什么？说了这五句话。啊，真的，五句话是描绘自性，很重要啊。啊，自性就是真心。第一句是本自清净，啊，从来没有染污过。每个人的自性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同一个自性，啊，就是真心，没有染污过，啊，不可能有染污，啊，染污是阿赖耶，是意识，啊，不生不灭，啊，这真的，一切法都是生灭法。只有自性，没有生命，本自具足。这句话很重要，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一切无量统统具足。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第四句，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什么？自性本定，啊，这是讲自性的体现用。幕后一句完全起着作用了，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现的。什么变现？一念变现的。你只要起个念头，它就现象。无足一听，行了，叫他别说了。说到这就止住他，别说了，一波给他，叫他赶快走。为什么？嫉妒障碍啊！神秀有修行，有道心，没有嫉妒障碍，神秀的徒弟不服气啊。那些徒弟都认为啊，第六代祖啊一定是神秀啊，啊，我的师父啊，怎么能给别人呢？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个出家人，是在这做义工的，怎么他哪去了？人不服气啊，啊，拼命去追呀，去找啊。你去看这个信息啊，求的是什么？就是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的方法太多了，无量法门呐、啊！哎，慧能大师开悟不在八万四千法门之内，是在无量法门之内。八万四千法门之外，无量法门啊，不定什么法门都能帮助你开悟。所以六祖看到他的偈子，改的偈子，他真的悟了。晚上召见，在面谈啊，面试啊，是真的是假的？没错，是真的。啊，这个五句二十个字啊，说明自性是什么？啊，这一通了，一切通。在逃难的途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捧着大涅槃经来给他请教啊，比丘尼念哪里不懂你们念出来，他讲给你听啊，没有一部经他不通啊，这叫真通了。这个叫圆满的教学，不是零零碎碎的，圆满的教学。我们对这个案例要重视啊！啊，中国历代用这个案例，啊，成就不少人呐、啊，宗门教下有大成就的。啊，总的一句话。

老祖宗留下来的一门深入常识选修啊，读书一门深入，不读书工作也是一门深入啊。能大师的一门深入就是冲迷破柴，没妄想，每天就干这个事情。海鲜老和尚的一门深入种地啊，完全表现的是农夫啊，出家还是农耕开荒啊，一门深入啊，干一辈子，往生的这一天也没休息啊，他是晚上往生的，白天整理大菜园啊，整土啊，浇水拔草啊，晚上走了。赵州和尚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了。临走这天不休息啊，真的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做给我们看了啊，叫真精进的啊，所以根性不一样啊。我们也可以说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根性的人，度众生不容易，不认识根性你怎么能挑动他，让他大彻大悟啊？是讲经教学，这叫劝善啊，劝人了解善恶，明了六道里面的因果报应，劝导大家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个教不是究竟教，不是圆满教，是在六道里面帮助你不堕三恶道，你在三善道啊，你没有出轮回啊，所以一定要到小乘，真断烦恼，才能出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哪里来？见识烦恼变现出来的。只要你有见识烦恼，就有六道轮回。你见识烦恼断了，你找轮回找不到了。为什么？轮回的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它是生灭法，滋养它的就是执着啊，也就是见识烦恼是滋养它的，见识烦恼断了，轮回不见了。现在是什么呢？设法界。设法界怎么来的？无明烦恼变现，无明烦恼破一分，设法界不见了啊，真的出来了，一真法界出现啊，一真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释迦牟尼佛的华藏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大日如来的密严世界啊，经常也透了信息给我啊，这三个十报图名字不相同，实际呢一处
所以

往生到了去之后，那个学密的人怎么你也在此地啊？甚至于看到学别的宗教的，别的宗教的人到天堂去了，他叫天堂，我们叫极乐世界。他一看，哎，这基督徒，你看他也来了。啊，那个伊斯兰教的学他也来了，一处啊，一真法界啊，这个真的可以相信啊。穆罕默德跟慧能大师一样，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你看，他能够口述一部《古兰经》，别人把他记录下来。啊，这是什么？达到了个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才有这个本事。啊，那遇到那一批人、地区、那个时代的众生，是属于这一类的根基。啊，就要现这种身，说这个法。啊，他们能接受，他们能依照这个修行。啊，整个虚空法界跟自己一体。啊，道家也讲，在中国道家，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跟慧能法师这个是无惧，没有冲突啊！啊，庄子是什么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中国称圣人，啊，称圣贤；在印度称佛菩萨，名称不一样，境界相同。啊，他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往生念佛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像老庄修成的，他不是神仙，他也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他们所讲的这个天是极乐世界，不是别的，不是二十八层天。啊，他远远超过二十八层天。这我们要能看懂啊！啊，常常读经里都体会到的，对这个事情肯定相信了，才晓得所有宗教是一家。啊，真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不就说明了？应以什么人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全是观音菩萨现的，全是阿弥陀佛现的。或者是全是释迦牟尼佛现的，通通讲得通啊，没有障碍啊，妙极了啊！我们这个慈悲心才发得起来，像佛一样，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冲突，没有我第一，你第二，没有啊，啊，平等的。就没话好说了啊，没有高下，一体。啊，所以底下念老师师尊，乃于无量不同之中粗标大类啊，只能说大类，简单一点，细说太多太多了啊！于本经中呢，分为上中下三辈，是至是为至六者也。三辈里头各有三，就是九品啊。在于九，是指观经当中的九品啊。九品里头
每一品里头又有九品，那就九九八十一了。如是辗转推演呢，是实无量。那么经于无量辈中，把它总化为三辈。其往生后品位虽然悬殊，若论其能生能往生之主因，莫不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盖此正本经之纲宗，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这两句话重要，要记住。本经的纲宗就是净土的纲宗，净土的纲领，净土的宗旨。啊，纲宗两字是这个意思。啊，是净宗的关键。啊，就是这两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专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啊，这里给我们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修行就是要抓纲领，掌握着宗旨，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我自己学佛，今年16年，65年，啊，这个学佛65年，讲经58年，啊，我这么多年的体会到，真正能认清楚净宗的宗旨、净宗的纲要，我能够掌握到。啊，我能够劝别人。啊，有信心地劝导大家，不会欺骗你，不会让你走错路。你走这条路，跟我一样，必定一生成就。啊，不能怀疑，不能再去挑三挑四，啊，再去搞别的法门，那就错了。我们相信古圣先贤教给我们这个法门，啊，抉择法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所以在一切法门当中，我只选一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版本有九种，我只选择下莲居老居士的会解本。为什么？这个会解本是真经啊，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下莲老没有自己啊造一句，没有改动一个字，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这就是他慈悲到极处的地方。但现在人说伟大到极处啊，所以他是真经啊。我们就读这一本，就是把这五种原译本全读到了啊，纲宗掌握住了，信心具足，愿心具足，万缘放下。那怎么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方法。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是态度。啊，是理念。啊，你能够抓住这两句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

无数千遍其义自见，无论佛法是法，你都能达到登峰造极。那这个功夫有三个等次，一千遍我常常说的小悟证悟了，没人教你，你统通了，无师自通了。那两千遍大悟，这个悟有深度有广度。三千遍大彻大悟，啊，是不是到这个地方就不读了？不是的，三千遍以后还有四千遍、五千遍、六千遍，一直念到往生。啊，念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用的是什么心？经题上讲的清净心、平等心、觉心、觉而不迷。啊，我用的是清净平等觉来念这部经，来念这句佛号。啊，什么叫清净平等觉？万缘放下了，念佛法也放下了，才行。啊，所以你同时学两部经就麻烦了，两部经矛盾的，说的不一样的，反而引起你的疑惑。疑就是烦恼，就是障碍，根本无明。这不能不懂啊，不能不清楚啊，关系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往生，能不能处理六道轮回，关系可大了啊！只要把握这个，游戏人间，快快乐乐，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享受没有地位，没有财富啊，甚至连佛法也都放下了。下面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二段，三悲往生啊，这是我们凡夫得生净土的类别啊。这个字柴念柴啊，就是我们，用现在话说我们啊，我们凡夫得生净土的类别，我们往生净土是哪一类啊？其愿行功德是我辈祈求往生者之规范啊。规是轨道，范是模范啊。看看前面的往生人，哪些是标准的往生人？历代祖师，在净土中历代祖师是我们的规范啊。那现在的海鲜老和尚，我们尊重他是第十四代祖啊，他是我们的规范。若真只求往生，这当一致啊。又如明鉴，明鉴就是明镜啊，一面镜子常常照着，时时对照啊。这些祖师都是我们的镜子，我们跟他对照对照，像不像他啊？叫时时对照，思于累积啊，常常想着我要跟他一样啊
啊，那。

距离我们最近的海鲜，海鲜上去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我们没见过面，文钞留在世间了。啊，读文钞就是拿印光大师这一面镜子来对照自己。啊，我们哪些像他，哪些跟他是背离的。这是榜样，当知敬宗称为一心道者。啊，这是古人就有这个说法，是一心道。什么一心道？是与什么呢？八万四千法门嘛。那把这一门提出来，啊，那底下的剩下的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法门来相比较，哎，它是一心道。啊，比这个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法门容易。啊，那些法门都比我们这个法门困难。是这么一回事啊。啊，唯此独一，故称一心。这个一心要认清楚。啊，不是像你想象那么容易啊，不是啊。若论其实，如本品所云，这之往生呢，也非易事。那这一品经里头就讲清楚了，所以这品经非常重要。你不求往生，你不知道没有关系；你要求往生，非要认真学习。啊，这个两品经，二十四、二十五，啊，二十四三倍往生。二十五往生正印，这两品是方法。你要不真搞清楚、真搞明白，啊，你这一生耽误了自己，恐怕还会造罪业。啊，为什么呢？我学的一心道，一心道不没成功啊，那佛说的不灵啊，这叫谤佛、谤法、谤僧，这个罪。就是无间地狱啊！学佛没学好，学到无间地狱去了。今天社会里头，我们细心观察，有这种人呐、啊，不是没有啊。啊，我们自己要小心，要谨慎啊，时时刻刻警惕。给大家做一个最好的榜样。啊，那么下面念老为我们提示：倘不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心愿，一向专念而欲往生。无有是处。念老这些话都要把它念熟啊，常常能想得起来，是不是真为生死？这是大事。无量界的轮回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这一次我们遇到，你说这一生是多么宝贵啊！过去生生世世迷惑颠倒，把了生死这桩事情啊疏忽了啊！这一生呢，难得这又遇到了，如果再疏忽就错了。啊，过去已经过去了，希望这一次不要再错过。啊，要怎样才能真为生死，放下万缘？啊，刚才我们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金刚经》上讲的啊，八万四千法门，我们只是取这个法门，其他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法门我们都放下啊。这就是藕叶莲池大师他们两位老人常说的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你们哪个喜欢去悟你们去学，我不反对。那我呢，我不干了，我搞清楚了，我要走我最有把握的这个法门，其他的法门我没把握，烦恼不好断了，很难断了。我只取这个一心难信啊，难信对我现在真信了。那搞了半辈子，在经教里头明白了，恍然大悟了啊，专修这一门，靠定阿弥陀佛，这是他力法门啊，依靠阿弥陀佛，靠定了，不再怀疑了，不再离开了。发菩提心啊，什么叫发菩提心？藕叶大师讲的最好，深信发愿就是发无上菩提心。菩提心是做佛的心，往生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就是去做佛的嘛，而且还做佛中之佛。前面讲规范呢，我们做佛的规范不是别的佛，是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修行的规范是印光法师、海鲜老和尚啊，也不要找太多，这两位足够了啊。印光大师每一篇文章都是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海鲜老和尚一生的心意表演做出来给我们看，我们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啊，学他的话术，我不再拐弯了，不再丢失了啊。一定要看清楚这个世界，包括释迦牟尼佛过去在这个世间修行正果讲的这些经啊，全是生灭法，这个要知道。佛所说的都是方便法，都是生灭法啊。修佛的人有这么多的根性，他说出这么多经来，没有当机，没有这个根性，他不说，说的少，没有说的多，无量无边的、啊。他说的少分的，啊，为什么？地球上的根性的人，有些在这个时间，还有时间居心的，佛的法运，一万两千年了。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就一万两千年，这个阶段里的众生的根性，啊，他都估计到了，啊，发灭后之后很长很长的时间，弥勒菩萨再来啊。弥勒菩萨下生经就讲得很清楚啊。啊，那么弥勒菩萨现在在兜率天内院里面也是讲经，

啊，这是很长很长一段时期。啊，他那里根性复杂，所以我们能体会得到弥勒菩萨一生所讲的经，虽然只有三会轮华，讲的内容比释迦牟尼佛更丰富。为什么？他时间长，人有福报，因缘际会也，个个不相同啊。诸佛菩萨游戏神通，普度有缘啊，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就会抓住机会，不放松。

啊，下面念老非常恳切劝告我们，敬起当世行人，我们现在在世间修行的人，慎莫初闻经中异行便生轻慢。有没有这个人？很多，不但是有，很多。那么现在圣贤的教下的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啊，教下修行成就的比不上上一代啊，我们前面这一代啊，地仙老和尚、谭虚老和尚、云音老和尚，啊，甚至像李炳南老居士这样的人，啊，夏天公老居士、黄连祖老居士，在家出家，我们这一代比不上啊。我第一次跟黄连老见面，老居士就告诉我，这个时代禅宗密宗成就非常困难，禅宗得定的有像虚云老和尚得定没开悟啊，啊，算是不错了。他往生都率天，亲近弥勒菩萨。啊，密宗，他告诉我，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了。我们来见面的时候，啊，密宗的修行成就的人只有6个。他能说得出，往后成就全凭净土啊！我们从教下回头归净土，他很赞叹啊，很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我要不是李老师把他自己用的这个经本啊，他自己讲过一遍，就在经本上写的注解，我们叫眉注啊，这个本子给我，

他老人家往生之后，我就依靠这个眉柱讲过十遍啊，以后遇到念老的这个记住啊，住得好啊，能不能再找到这个人，能够做一个不要说超过念老，能够跟念老并驾齐驱的，找不到啊！啊，这些人现在都走了，这些东西留给我们啊，我们是追赶不上，但是我们依照这个本质修行，这个做得到，依照这个本质成就，就是这个慧结本，这个集住，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我们能做到啊！这也就是老人的期望啊，能度一个算一个啊。个人的缘分不一样啊，佛度有缘人，不度无缘人。不是佛心不平等，是众生烦恼不一样。佛心是平等的啊，念老跟活跟这个下老平等的啊，这一点我们都要知道。知道之后才知道感恩的，知道之后才知道修行重要。那幕后这几句话，我们从前面念起啊，甚末初闻经中义心，便生情满，信心虚浮，志愿迟缓，口谈敬业，心念尘缘，如是求生，倘待驴年。驴年是哪一年呢？十二生肖有没有属驴的？这没有，没有就是完了，我全功尽弃了啊！这没有你的份呢 啊！所以一定要认真，要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一生心愿，一向专念，这就对了。又本经三倍，与观经九品是否相配呀？古说不也。啊。佛在当年讲经，听众都是阿罗汉、菩萨啊，证得出口、大乘出现的不少啊。这缘都殊胜的，所以佛讲经，他们一听都懂。没问题啊，佛灭度之后一代代传下来，传到现在将近两千年了啊，现在人多疑，现在人对古人没有信心，越来越困难了啊，所以是不是真的三倍是不是观经讲的九品？古大德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啊。论为同者，有认同的人，有谭鸾法师，

啊，谭鸾寺有六论，里面说圣安乐土者，无量寿经中唯有三辈上中下。啊，无量寿观经中一品又分上中下，三三而九啊，何为九品？那、啊、这是谭鸾法师六论里头所说的。又净严疏里面说，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愿生彼国，凡有三辈，总以标举如观经中粗分为三，细分为九，有这样的话啊。这是圆公大师隋朝的，他住的道场叫净严寺啊，所以后人对他尊重，不称名，称帝净严大师。他的名号跟我们初祖完全相同，叫慧远啊。圆公是在东晋时代，这个是隋朝时候啊，不同时代。那么嘉祥说啊，嘉祥大师观经疏，他也有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疏注解啊。这里面说了无量寿经但名三辈，此这个词是指观经，词中啊开三辈为九辈，三辈者为上中下，九辈者与上品有三，中下一三，故称九辈啊。我们常说的三辈九品啊，就从这儿来的。又景心曰：经集何比啊，把这个无量寿经跟观经会同起来看啊，观经九品为此三倍啊，本经三倍，其意无异啊，意思是相同的，没有两样。那么底下经莲池大师苏超里头是小本弥陀经苏超是三杯九品，正相配合又何一言啊，就不必怀疑啊。莲池大师讲的，又天台观经疏，天台是智者大师啊，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九品为令舍为高下，叫我们认识地位高下啊。观经里的九品即大本三倍，大本是无量，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三倍啊。观经分为九品，

主张两经相异，也有人。啊，这两个经讲的不同。有灵芝法师，有孤山。

这些人在灵芝谷山等住死，灵芝是为三杯之对观经之上品，不涉于六品，因观经之中品及下品，皆为发菩提心也。谷山稍广，为此之三辈只是彼之上品与中品，不是下三品，因为本经中三辈往生都是善人，而彼观经中之下三品啊是恶人。临终忏悔，念佛得生也。是故诸师皆为两经不能相配。他说的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啊。啊，说三辈，三辈九品能讲得通，但是他认真三辈比较的时候，观经里面只有上辈讲发菩提心，中下品没有讲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很重要。为什么发菩提心就是善人？经上讲的诸上善人，那都是发菩提心，没发菩提心不能说上善了啊。而且还有些作恶的啊，作恶的修这个法门，忏悔忏除业障啊，转恶向善，这样念佛往生。这两种讲法都是诸师大德，都有道理啊。那么我们遇到怎么办？我们是跟谁去学？我觉得这个不要紧，我们跟经，经为准啊。经上说，这个经上说三杯往生啊，既然讲到三杯往生，而且都说的时候都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三杯都有，上杯也有，中杯也有，下杯也有啊，通通都有啊。我们依照这个经，那么换一句话说，坛鸾法师他们所说主张的就对了，那就正确了。坛鸾、道主这两位大德没有列在经宗祖师的地位。黄连老告诉我，是因为他们的著作没有传下来，到哪里去了？日本人带走了。啊，唐朝这些学生多半都是善道的学生啊，所以坛鸾道者的著作被他们带走了，中国就失传了。现在从日本再取回来了啊，看他们这个著作。那是祖师不假了啊，所以莲公念老都主张啊，我们在列祖师的位置，一定把这两个人加进来，坛鸾二祖，道桌三祖，善导四祖啊，这样排起来才正确啊。这是他希望我们后人如果再应祖师这个列位，要把这两位列进去。

那我再看幕后莲池大师所说的这一段，莲池大师与苏超中，就是阿弥陀经苏超，分量很大。过去我们讲过一遍，啊，莲池大师的苏超，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圆中钞，我记得都曾经讲过。苏超完全用华严的声门开启，啊，实宣，把小本阿弥陀经提升到跟华严平等。这是莲池大师的用意，因为在那个当时大家亲视净土啊，华严是每个人都崇拜的啊，佛家里头的第一经啊，最殊胜的，地位最高的，没有比华严最高的啊，所以他这样一说，把净土的地位提升了。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啊，苏超说的好，我记得这一遍这部苏超我讲了，好像是那个时候是用录音带啊，有这个卡式的录音带了，一个录音带是90分钟，我记得是我讲了300多次啊，几乎是一年的事情啊，一年360天，我讲了330多次啊，这一套带子车曾经带到美国啊，让美国同学对净土产生尊重，因为大家瞧不起净土啊，我这个300多个卡带落在摆在讲台前面，人家问这是什么？弥陀经，一部弥陀经讲这么久啊，大家就吓到了，不敢轻慢了。我是这莲池大师所抄啊，苏超里面把这两种说法汇通了。啊，苏超曰：“草庵扶正解月，天台以9品同3倍者，是与位次相同，没有讲到行因啊，讲地位相同，而孤山灵芝都不违背天台啊，他不要行，所以。”所以然者，以天台但有位次，背平正统啊！啊，二思唯若行因，则直其中上。啊，又是从行因上，那要对照起来，它只有中背、上背。啊，所以各有所据，都由经典做依据，取义不同，所以并不相违背。啊，故不相违。下面，这大师告诉：克时而论，这烦恼不易菩提。

食我何方众生，这句话重要。那我人既已成善，岂不贤身同苦，这一句话说得好啊。我人只要他能回头啊，

干了坏事，啊，造了地狱的因，堕到地狱里头受过报，啊，他不是没有善根。他不是没有佛性的，有啊，啊，只是堕在烦恼里面，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啊，那么先前的社会所呈现的是负面的，不是善正面的，啊，这个。恶心贪嗔痴慢疑，这个恶念跟外面的这个风气相应，所以它很容易长成啊。善心所在现在比较难，不是没有，但是只要他学佛了，读圣贤教诲，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圣贤，回头就是佛菩萨啊。所以讲圣贤同苦，三杯九品正相配合，有何异言啊？上至会同莲池大师的说法，甚其法要啊，契合佛法最重要的理解。盖天台等主张年轻相配者，乃着眼于往生后的结位啊，没有说到他因地的行持。临知住士只为义者，是专就因地行持，乃就成佛早发菩提心与平日之善恶而言，则观经之下三品不能其与本经之下辈。莲师摩诃曰：实恶不妨众善，身其身先。这一句话重要，给人有改过的机会啊。先迷没有关系啊，你从小长大，你没有听过佛法，没有读过佛书，人云亦云，别人说佛是迷信，那我也叫他迷信啊。别人轻慢他，我也是轻慢他，那我们年轻就这样的啊。所以我感谢方老师，如果不是方老师，因为方老师是我们心目当中最尊敬的人，他说话我们听，我们能接受啊。不是他给我介绍，别人来劝我，我会反驳，额外理由很多，不能接受啊。啊，只有碰到这个人我辩不过他，服了。这十恶众善啊，二十六岁回头了，搞清楚搞明白了啊。那么以后遇到的善知识，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坚固我们的信心啊。但是信这个法门难了啊。诸佛所说的难行之法，我对这个有非常深刻的领悟。啊，真的。我学佛三十年才相信这个法门。啊，我学佛到今年六十五年了。学佛三十年才相信。啊，对经宗啊

才尊重，啊，才开始认真研究学习，啊，不容易啊，不像一般大乘经论，啊，年轻人、知识分子喜欢研究这些理论，啊，那些大经大论很厚口味，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很难相信。难信能信真不容易。啊，这一句下面念老劝导我们，沃人临终如能忏悔与发心，至心念佛，这人已成善人。故一蒙佛施受，随愿往生。故莲池大师曰：“岂不圣贤同苦，同登极乐啊！”啊，由此由上可见呢，此经三倍无量寿经，毕竟九品观无量寿佛经。实相配合，不容怀疑。那这是念老他的见地，那我们对他这个说法赞成啊，所以说由始由上可见，此经三倍毕竟九品，实相配合，不容怀疑。又报恩论语，此经上辈当出家啊，这个当也是配合的意思。中下二品呢，当在家，乃从其多数出举大凡，故云凡有三辈啊，观此大凡六开为九，又极其优将，一夸是不夸，是包括无量行音之不起，此论极好啊，这个说法好啊，报恩论里头讲

从古大德这些讲法，我们是抓最重要的纲要啊，他们的话能听懂很好，听不懂没关系啊。学这部经最重要的是本经所说的啊。如果你学会本经之后，再学《观无量寿经》，念老这一点的注解，非常值得参考啊。为什么？要把它融会贯通，目的帮助大众断疑生信啊。关键是不疑就没有必要啊。你问他们不疑的人，他会这个说法点头，那个说法他也点头啊，他不会反对，不会排斥啊。为什么？一心不乱。

阿门有能力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智慧、神通、道力几乎跟阿弥陀佛相等。啊，他们干什么事情呢？他们的化身在极乐世界没动，阿弥陀佛化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接引那些信愿念佛的众生到极乐世界来。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不来接，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到那里去。啊，那么这些念佛功夫深的人，他们到极乐世界的佛力加持，神通跟阿弥陀佛平等，也能够化无量无边身。他化身干什么？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同时一个都不漏，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都有他。他去拜佛，他去供佛修福啊，在佛那个地方听经闻法修慧，佛慧双修啊，就是此地讲的啊。你看须臾极短的时间列思诸佛，这是变法界虚空界，还有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空间，他突破了，他没有了啊。过去诸佛他见得到，未来诸佛他也见到啊。须臾真是一刹那了，他就能办到。次第受记，诸佛如来给他受记。还至本国，本国就是极乐世界，他再回来，回到极乐世界，你看看，他得的是无量百千陀罗尼门。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了84000法门，跟这个不能比啊！这是无量百千陀罗尼门的 啊，超过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所讲的百倍千倍都不止。所以我们在这边要不要学了？不要学了，学得太辛苦啊，而且把心都学乱了。念佛功夫要一心不乱了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金刚经上一句话，一教奉行啊，什么一句？法上印舌，何况非法。发什么？释迦牟尼佛49年素食，不要了，一句阿弥陀佛行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你看这个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活了112岁，20岁出家，师父就叫他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就老老实实念了92年，给
给我们做最好。

好的榜样啊。那么你为什么要听经？你还有疑惑，不能说你不信，你的心里头有疑问，那就要听经。经帮助你断疑生信啊，真的信心生起来了，没有丝毫怀疑了，经可以不读，可以不听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像海鲜老和尚，像云口法师，决定的深呐、啊。但是这里这个条件就是要放下，不但世间法放下，佛法也要放下。啊，什么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全放下。啊，我就一句阿弥陀佛。啊，心里就靠定阿弥陀佛，你决定往生，这就对了，这就叫净宗，这就叫一行难行啊，没有一个人做不到，做不到什么，就是你不肯相信啊，你认为天下哪有这种便宜事情啊，只要你相信你就得受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很受感动啊！啊，这说了个上上品，再跟你说下下品，九品的就下下品，下下品什么人？无你受我，地狱相现，临终忏悔，生念往生者，乃下辈中最下者，对佛的话不能不相信啊！不相信佛菩萨的话，不相信圣贤的话，不相信老祖宗的话，那是你一生最大的损失。你真错了。那我在学佛早年还认为佛教高于其他的一切啊，65年到今天平等了，知道孔子是佛境界，孟子菩萨境界啊，像文殊普贤这种境界啊，不但中国这些古圣先贤啊，乃至于中国的三皇五帝，远古时代，那讲到5000年前，那都是佛菩萨化身啊，他们留下的东西虽然很简单，都跟佛境界相平等啊，那换一句话说，都是大彻大悟，无师自通。啊，回过头来再看看别的宗教，你看看耶稣，看看摩西，啊，穆罕默德，啊，这些人，不是佛化身来的，就是等觉菩萨化身来的。也证明了普门品里的观世音菩萨32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仔细去学他的经典，读他的经典，你能够看到70%-80%相同啊，不同的地方啊，大概有20%。那是什么呢？生活环境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啊，居住的方式不一样。古时候没有交通工具，

所以大家老死不相往来的太多太多了。他活了一辈子，那个空间方圆不出100里。那些就不一样了。言语话就不相同了。可是佛给你讲的像三归五戒十善完全相同啊。劝你断卧修善的相同，劝你孝顺父母相同，劝你爱护众生相同，劝你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相同，通通都有啊。这佛的五戒十善呢，每一个宗教经典里都有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也都有啊。我们找相同，不同的放在一边，留给后人去解决，我们没有时间去解决它，留给后人。相同的部分通通把它收集起来，我们印成一本宗教圣经。许多宗教都使用这一本，这一本里头所有宗教的360都在里面。宗教大团结，有经典做依据。许多宗教很乐意，愿意参加，愿意来做这个工作。我做出来，我来印书。广为流通，讲宗教学这个，讲什么？讲这个，传呢？传这个，这是宗教圣经的标准本。是纵然忤逆是我，造作是无间地狱的罪孽，地狱像现前。有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这个人没死在世间的，可是灵魂已经在地狱里受罪。那我们看到人看他精神不好，病很重，勉强连一口气没断，不知道他灵魂在地狱受罪。时间大概2-3年他就走了。走了是去入下地狱。如果临终忏悔。生念呢他就能往生了。一生没有遇到这个法门。临命终时。这口气还在，眼还能看，耳还能听，听到这句佛号，听到人劝他，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听了他真相信，他不怀疑，跟着大家念一声佛，念十声佛，就能往生。不再堕地狱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地狱罪业，忤逆是我。这个忤逆，第一个杀父亲，第二个杀母亲。第三个杀阿罗汉，阿罗汉是老师，这个要知道，前面是父母，这是老师，这杀老师等于杀阿罗汉，老师的恩德大了，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
慧命得自于老师啊，所以对父母要孝，对老师用敬，孝敬，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啊，不孝不敬这就完了，那没办法了，肯定是恶人啊，而且不能回头，不同忏悔。啊，所以这个生念往生，无逆十恶，无逆后头还有两条，触佛身血。啊，佛的福报大，想害佛害不了，但是让佛受一点伤，流一点血，这个有这个例子。啊，佛的护法神多，啊，这是大不敬。这佛是圣人啊，最后一个是破惑和身，这五条里头以破惑和身为最重啊，破坏身段，断人发生毁灭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现在无逆十恶真有啊，啊，十恶就是十善的反面，杀生、偷盗、邪淫、身三种恶，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口四种恶，啊，意、贪。嗔痴，这合起来是十恶啊！无逆十恶，这是无间地狱最重的罪业啊！现在的人犯的多，不犯的很少啊！啊，大概犯最多的是邪淫跟堕胎。这个可不得了啊！啊，堕胎是杀人呢，杀自己的儿女。大乘经上佛说，父母跟儿女是四种缘，四种缘分，没有缘分不到你家来的。啊，这四种缘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如果是报恩的，你把他杀了，恩变成仇啊，他要是来报仇的，你把他杀掉了，这个仇越来越深啊，下一次来了更厉害啊，要是讨债的，你没有还他债，还要欠他命啊！如果是还债的，好事情来还债的，你把他杀了这个真叫怨声四海啊，恨难平啊！啊，国报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说多可怕！不能不知道啊！啊，这底下说，官金名其最优，又兼职最下，故云极其优将啊！优是上平上升的，将是到最下了，下平下升。啊，二十指枕头啊，实实在在的，从中指完全相同，两肩不二啊，下面
这再给我们细数。

这一品经很重要，完全给我们说明往生的方法。课题次分数三倍，寿命上倍啊，这个我们编的课判别名三倍啊，下面分三段，上中下三段，这上辈里面又分三小段，上辈阴行啊，这里头也有三个小段啊。第一段邪家弃欲，我们看经文，其上辈者邪家弃欲而作沙门，下面是念老的注解啊，我们看他老人家怎么说。经中上辈往生，是否凡夫有份，乃经中啊一大问题啊。这古时候就有人提出很多看法啊，个人看法不一样啊，古德有位，是乃菩萨之行。下头举例子，如为上上品，须四地之七地之菩萨。啊，那就是四地以上。啊，到七地菩萨，上品上层。啊，上中品呢，需初地到四地，余可列推。中品中生，其以下才是凡夫所能达。这古人的看法，念老给我们说，若如是，要真的。像他所说的，在弥陀大愿之无上，西方莲国之独妙，持名法门之异行，往生妙法之殊胜，皆称希论。希论是开玩笑的话，不是真的。啊，下面是念老的评论，直使不可思议之净宗妙法，亦复成为可思议之法也。这把净宗不可思议贬低了，故此时为净宗之关键，前于本解二概要当中，虽略论一二，未尽其旨，是更详之。这个地方，黄念祖老居士要跟我们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有关净宗是不是真的殊胜，真的微妙？啊，真能超越一切，让我们一生呢圆满成就。我们看下面念老所说的古书之非啊，古人也有把这个东西讲错了，古人也有讲错，何况今人，今人把它讲错了，咱们一点都不要怪他啊。古人真的是有修行，有德行，有学问，他还讲错啊啊，何况现在。所以不要执着这些，我们还是多听听念老的这个话。念老不是凡人，

他来是给我表法的，他的话可以接受。这个老人我跟他见次多次见面，在世的时候，每年我至少到北京至少去三次，去看他。他大我十几岁，非常难得了。同宗同教，贤密圆融，都下过功夫，都认真学过，学得很认真。下莲居老居士的传人，说古舍之非，信德，这很幸运得到唐朝善导大师《广引经论》力破旧书，你看他不是他自己说的，谁的话？唐朝善导大师，这大家没话说。善导是净宗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与所著四帖书。这个四帖书就是善导大师对观无量寿佛经的注解，叫做四帖书。这个里面说的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话。他说看此观经定善及三辈上下文义，总是佛去世后无着凡夫，但以预言有意制定九品差别，或者上三品人是与大凡夫，中品三人呢是遇小凡夫，下品三人呢是遇卧凡夫。这话说得好，为什么我们有份呢？如果像前面所说的说我们没份呢，那就要登地菩萨才有份，我们没份。善导这个说法，我们通通有份，我们是凡夫啊。那大凡夫、小凡夫怎么分？发大心的，发小心的。发大心就是发大菩提心的。到极乐世界为什么？为求法。求法干什么？为广度众生，这大凡夫。那单单为自己聊生死出三界，这是小凡夫，这大小是这么分的。我们能够学阿弥陀佛这种大心大愿，依照他的48愿，我们也真正发这个愿心，那就跟我们阿弥陀佛一样了，没有两样的。这一段讲得好啊。那么下品三个人是遇到卧凡夫，一卧业故临终积善，这就是虽然造了一身罪业，他的一口气没断，还能忏悔，还能发愿，后不再造。他的品位就上升了。你看，临终戒善，遇到善知识，成佛愿力，乃得往生。

到彼花开，方是发心。何得也？实修大乘人也。念老在这里加了挂五，古思维下辈是大乘实修凡夫。啊，若作此见，自摄误他了，危害自身的。啊，这是善导大师的话。啊，所以不能把这一段看错了。啊，一定要了解他的真实意。啊，错了之后啊，会误导很多人。这一生不能往生，或者是往生品位往下坠落。啊，这都给我们提出警告。书中四天书里头复言观经实则，一真其术啊，这个地方没有完全录下来，大师指示啊，直接指示我们记录九品莲台军事诸恶凡夫往生之位，唯因世间预言有大乘小乘之意，故往生后啊，有上辈中辈之不同。经中乃最极圆顿之教，大根大器之凡夫若能心受，缘结缘修，则与常人日皆相悖。缘人，缘教更新的人修一天，等于普通人修一劫，故能一生功圆，金灯上品。啊，一生功德圆满，上上品往生。凡人不是登地菩萨了，这才显示这个经中的殊胜，经中的微妙。阿弥陀佛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赞叹，才讲得过去啊。他要跟一般一样的话的时候，就显不出经中的殊妙啊，殊胜微妙。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语言。我们现在从形式上说，生在中国所遇的缘都是大乘，啊，生在南洋他们遇的缘是小乘，啊，特别是中国大乘分八个宗派，八个宗派都是大乘，无论修哪个宗派，念佛求生净土都是属于大乘根器。啊，大乘根器里头跟小乘差别就是大乘发菩提心，小乘没发。啊，什么是菩提心？观经上讲的菩提心的体，至诚心，真诚的基础，啊，至诚心就是大学上所说的明德。
啊，后头有文有解释，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啊，从诚到明，这是性德。啊，就是无私自通的，因为他真诚到极点，他智慧开了。啊，那么从明到诚，啊，这是学教。我们学了佛法之后，慢慢的把心回归到真诚，要妄想回归的，这叫教。啊，所以前面上面的就是无私自通。后面这个学了之后通了，啊，明就是智慧先前的，诚是真心的，啊，那我们现在是懂得了，从诚就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个是。自明道成啊，真诚心现前啊，我们遇的原神超神，但是现在遇的这个缘呢，不踏实啊，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200年前寺院庵堂出家人都真正有道德有学问啊，都可以亲近向他学习，这现在不行，现在这200年过来啊，他们不学经教了，也没有办法认真修行，修行只剩下一门净宗心愿持名啊，这一个法门呢还行啊，禅不行，为什么？他的清净心得不到，他心生烦恼，不生智慧，密也不行。那这个密不行的是黄念老告诉我的。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告诉我，禅宗传到今天，开悟的没有了，得定的还有。他举了个例子，虚云老和尚得禅定，没有开始智慧啊，距离开智慧的定功还不够啊。密宗呢，他也是密宗的上司，他说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啊，那样叫刘振的，我们前面的是谈到的学密成就的只有6个人，很难，往后更难了啊，只有念佛法门。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念佛，他念了半年啊，这个注解注完之后，校正之后啊，该补充的补充了，圆满之后他就一心念佛，告诉我1天14万声佛号，这一天念佛了，一句接着一句，念了半年，他走了，为我们表法了，通宗通教，通贤通密，最后选择念佛往生净土，给我们看。

那么下面这些话都非常重要。请看下文，底下这一段：现究本境，兼才与论，一名三辈往生，是为凡夫兼及圣人。啊，这是黄念老注解这一品经。啊，重点在这里先给我们说出来。本经是无量寿经，啊，兼才与论，这里面他都注明出处，啊，说明三辈往生全是为凡夫，啊，也能通圣人，啊，圣人比凡夫高，当然没有问题。啊，经中必成正觉品，即曰：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这里共十句，前面四句说明大愿之由。啊，佛为什么发四十八愿？是为了令一切长夜明昧之众生，立住忧悲苦恼，畜生善根，成就菩提。啊，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发四十八愿。他为什么？为这个啊，为的是诸群生，就是十方诸佛世界那个里面的六道众生的啊，长夜无忧恼。长夜就是指的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里头苦恼啊，啊，要让他们离苦得乐啊，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这得乐啊，简单四个字，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阿弥陀佛是为这个来的。

啊，所以念老在下给我主给我们解释的，乃于令一切长夜明昧之众生，这明昧就是指六道轮回，立住忧悲苦恼，出生善根，成就菩提，故知所与菩提者，是为长夜忧恼，待生善根之居夫凡夫啊。极乐世界是为谁呀？是为这些人啊，不是为菩萨了。啊，这个不能搞错了。啊，立住忧悲苦恼，出生善根，成就菩提。啊，这是说明阿弥陀佛是为这个立苦恼、待生善根的居夫凡夫。这个夫就是烦恼。啊，居是居足，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

啊，在我们这个世界能看到的六道轮回的众生啊，是希望这些众生离苦得乐。那后面这四句说明普济之法啊，他用什么方法啊？后面四句说出方法：我若成正觉，立命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啊，后面这四句，名普济之法，众生闻名，来生我刹，此诸众生就是长夜忧恼的这些众生。是故善导师曰：三杯九品，总是为佛去世后，就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无著凡夫，无著我是凡夫。啊，幕后两句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可见忧恼凡夫，一等彼岸，习界身真金色，妙相如佛，圆满具足。这些话句句都是真实话，你要能相信，你要能真干，你是现前世界最有智慧的人，最有福报的人。没有大智慧大福报，他怎么能在这个世界一生就成佛？这不可能。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啊，得跟佛同样的智慧道力神通，跟阿弥陀完全相同。这不是自己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给你的啊。慢慢的再等待一段时期，你自己修行就成功，也到达这个地位了。没有到达之前，佛加持你，一直等到你自己完全好像你得到了啊，你的功夫成就你得到了。这底下说得好，末后这两句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可见忧恼凡夫，一等彼土。这就是只要你往生，习界身真净色，妙相如佛，智慧也如佛，神通也如佛，没有一样不如佛，圆满具足。那下面呢说得更清楚了，业以大悲心立业助群品啊，这是很快啊，化身无量无边的、啊、无量无边的佛法了，一天就学完了啊。无量无边诸佛在讲，他有无量无边身，每一尊佛前面都有他，佛慧双修啊，供佛修福，闻法修慧，就非常快啊。这一得法之后，也以大悲心立业助群品，跟佛一样去教化众生呐、啊。立于神正念的净慧修梵心，那、啊、这两句非常重要。这个欲是世间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这是五欲啊。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这都是欲望。

这个要远离，你才能生正念。正念是禅定，是念佛三昧耶。你放下的越多，你念佛三昧功夫越深。那然后用你的清净智慧修梵恨，梵是清净的意思。你在这个世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跟清净平等觉相应，就是梵心啊。这个地方讲的反省，就是经题上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

表诸往生者，只要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人，不要求往生品位。为什么？那是妄想，那是杂念，老实念去。学莲池大师、藕益大师啊，有人向他们请教啊，你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什么样品位你就满足了啊？祖师回答的是：我只要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我们要有这个心呐、啊，把定在下下品呢，对杂念就没有了，不给人去争了。你们要争品位，我不争了。可能不争的反口，争的反而爬不上去。啊，为什么？你有杂念，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统统放下，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我到极乐世界，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念起。啊，为什么？无量寿嘛，你还着什么急呢？决定成就吧。啊，连基本的根都让阿弥陀佛亲自来帮你扎，这还得了啊！啊，比那个插班进去更踏实啊！啊，从根本学起，莲池藕益大师的话，话中有话了，要好好去体会啊！啊，这样，真的《金刚经》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做到了，法也舍了，一句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我决定成就啊，不与人竞争啊，老老实实从下下品修起啊，一年级修起，慢慢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做弥陀的好弟子。这个心踏实，愿踏实，没有不往生的。你看，这表往生者，花开见佛，身心顿净，清净心。现前了，这个情境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得的身体不是这个肉身，这肉身是物质，物质是生灭法，

那个地方是法性身，我们现在这个身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的境界相是生灭法，极乐世界没有生灭法，啊，法性身，居住的法性土，所以身没有生灭，居住的环境也没有生灭，啊。那居住的环境我们要不喜欢呢怎么办呢啊，我想改变一下，随心所欲，你动念头想什么，这环境就改变了啊，一切的随心所欲，想什么现什么，真的是我们这边一句话是恭维的话做不到的，叫心想事成，在极乐世界这一句话是老实话，是真话，确实心想事成啊，不是假的。智慧呀，蒙力啊，智慧像谁？像阿弥陀佛，大悲无量。这个大悲就经讲爱心呐，爱一切众生，爱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一切万物，为什么？全是自心现的，爱众生实在是自爱啊，圆满的自爱。就是爱一切众生，爱自己不爱众生，那真正是不爱自己啊！为什么一体啊？我爱细胞，难道不爱皮肤吗？啊，这最小的单位是细胞啊！啊，细胞要再分析就更小，啊，分成基本粒子，分成夸克，啊，分成微中子，这都是生命法。啊，所以从最小的爱盖至深，然后再扩大。整个地球，再整个扩大整个银河系，啊，再扩大佛经上讲的大千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个自信变现的，所以一念能变虚空法界，啊，一念，啊。那如果具足神通，这一念当中就能分无量无边身，就能办无量无边的事。啊，自利的事，佛会双修，有福有慧干什么？帮助苦难众生。自觉觉他。没有丝毫吝啬，啊，吝啬是大烦恼啊，会障碍的往生啊，这个也永远具有，那个也是永远自由，不肯帮助人，啊，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不能够不施。啊，不知道自他是一不是二，啊，对你喜欢的人，啊，你能够试试；对你讨厌的人，是对冤家债主，都应该一视同仁。他有缺乏的。

我有多余的，要分给他了。怨恨是什么？怨恨是烦恼。

啊，等他明白了，他的态度行为就善良了，啊，自然就能改正了。啊，世间法、出世间法就是觉迷之分，除此以外没有两样。觉了叫佛菩萨，迷了叫凡夫。看了，成就菩提。啊，成就菩提是成就无上佛果。世界阿弥陀佛威神列故，本愿列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这是阿弥陀佛。所以到极乐世界得佛威神加持，得佛功德加持，啊，他无量界修行的功德我们都能得到真实受用。啊，这个真实受用跟佛讲的一样，啊，他有威神力、本愿力、满足愿、明了坚固究竟愿，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跟他一样，统统都有。阿弥陀佛有的你也有，啊，他也有，个个平等。啊，极乐世界是真正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没有丝毫差异。这个世界才圆满呢。啊，智慧清净，身心如佛。你看，我们这个六道轮回的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真的是一刹那，一刹那就起这么大的变化。啊，能令长夜忧恼之凡夫，智慧清净，身心入佛，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由是可见，此土大心凡夫，蒙佛加庇，上辈往生得无生人，又何足意也？何足意是没有奇怪呀。啊，确确实实往生到极乐世界要发大心，心量要大啊，起心动念要想到别人，再扩大想到社会，想到国家，想到这个地球，啊，至少要想到地球，啊，地球再扩充，无量无边的星球，这个里面所有一切众生，不能说无啊，为什么？依报跟正报是不相分离的。一真是一体，星球居住地方一报里面必定有正报，我们看不到，空间维持不一样啊，好像在一个电视画面频道不一样。啊，几十个频道，几百个频道都在屏幕上，你按了它现出来，不按它在，它不是不在，不是没有。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

法藏比丘，以偈颂曰：“他用偈颂，首句第一句，即是我见超世智，此证超世之处啊。”啊，超越世界，一切大众之愿。

心量大了。啊，所以说，安得守十方之常规，议论极乐之品位而已。啊，就不可以守十方的常规。佛说法，应机说法，机感不同，说法不一样，活的不是死的。啊，随着经教里修了一段时期之后，会发现到佛经没有意义。啊，对大众面前生无量意。什么样的根基给你说什么样的法？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有意思，有意思是死的。啊，不能说错。啊，不能说这些冲突，它没有意思。啊，对于各种不同的根基，各个人的利益，什么利益？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离苦得乐，这目的的目的是一个。啊，但是说法，这个学法都不一样，活泼啊，所以不能守十方，我们是十方之一。啊，我们这个地方的常规，释迦牟尼佛定的。啊，为那些人，为初学的人，根利的人，啊，根性差的人，佛就降的了，就不用这个。啊，那么这个法妙极了，极乐世界超于十方。十方世界所不能及，这个大家知道啊，所以不能用佛对我们这一方所说的法啊，对这个经上所讲的产生怀疑，那就错了啊。有怀疑也放在这边啊，最好把怀疑都丢掉，我就相信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一切全明白了吗？啊，凡是障碍往生的，我们都要把它舍弃，这就对了。啊，像我们今天在这个佛法讲的，在这个世界，啊，西方人讲，21世纪，啊，这个世纪也是历史上从来没见过的，混乱了，没见过的。啊，这个时期需要宗教团结。我们对宗教怎么看法？宗教都是佛菩萨实现，在过去没有交通工具，没有资讯，在那个时代，诸佛菩萨应机说法，各个不同的族群现各个不同的身。说各种不一样的教啊，今天交通方便了，资讯发达了，应该所有的宗教合成一家啊？为什么呢？一个神呢，众神一体，宗教一家了，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化解这个事情，从个人
到国家都国权宗教，所有一些冲突化解，化解冲突，带给这个世界永恒的盛世、和睦、幸福、快乐，啊，真叫人离苦得乐。这宗教教育圆满，啊，不能执着成见的。我这里说的跟你的不一样啊，那是在那个环境，不是在今天的环境，在今天的环境就说一样的了。啊，我们要活的学，活用。啊，真正得到宗教教育的利益，啊，宗教教育，按中国文字的解释，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啊，这些年来，我们在世界上接触宗教，把这个名称讲给大家听。个个都满意，我的宗教就是这个，个个都想啊，所以宗教可以分析，不难。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念处中村，皈依大摩利欲中村，皈依僧伽注重中村。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念处中村，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念处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33页，733页，第六行，又无量寿经超越景心大师。明许三杯九品，凡夫往生。故彼是云，这是景行大师的话。凡小往生，第一，第二呢，大圣往生。言凡小者，指三辈。景行、念老、集注引用的很多，都是《无量寿经钞》这一部书里面的话，明许，明是明白，一点都不含糊。明明白白，允许，也就是同意这个说法。三杯九品呢，都是凡夫往生。说得非常好。还有游心安乐道也说又48愿，初先为一切凡夫，后面呢兼为三乘圣人。这个我们在第六品念过，为三乘圣人

是四十八愿最后的五愿，前面呢通通是为凡夫啊，这个是净宗无比殊胜的帮助众生度脱的方法，一定要知道。故知净土宗义本为凡夫，兼为圣人，圣人阿罗汉以上的啊，那是附带的，主要的呢是度六道轮回里面众生啊，上面二十八层天，下面无间地狱，阿弥陀佛悲悯这一类的众生呢，这一类众生非常苦啊，生生世世在六道当中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不堪言啊！所以弥陀发的大愿心是度这些人为主的。那罗汉以上这些圣人是附带的，那只要学这个法门，阿罗汉没有明心见性，虽然脱离六道，没有脱离十法界啊，他也想向上提升，遇到这个法门非常容易啊，那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为什么？这些圣人有智慧，有定功，有神通，他们完全明了，依照通途的法门，就是普通法门啊，这些人要想脱离十法界很不容易啊。啊，那遇到这个法门呢，他这一生保证成就啊，而且成就比我们高，比我们快。为什么？他知道状况，他有智慧，我们不知道。虽然学这个法门还不免有怀疑，这个怀疑张道啊，就怕的是临命终时障碍往生。这很可怕啊，实际状况呢，被障碍的人数太多了，一万个念佛人当中真正能往生只有两三个人，那什么原因？绝大多数都是被烦恼习气障碍了啊，临终最后一口气还念着这些事情，他就去不了了。最关键的就是临命终时啊，所以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往生的条件就是信愿，真正相信，真正愿生极乐世界，愿意亲近阿弥陀佛，条件就具足了啊。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决定来

接引，只要生念或者是一念都能往生。啊，生凡生同居土，下下品。啊，行不行呢？行。莲池大师、欧耶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他们在世的时候，有人向他请教：“啊，你念佛往生，什么样的地位呀？你就满意了。”啊，大师告诉人：“我只要往生，下下品往生这个地位呀，我就很满意了。”大师是表法给我们看的，啊，下下品就满意了，真满意了。为什么？做阿弥陀佛的好学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从头学起，啊，来扎下深根，将来结大果。这是真正智慧啊，真正的福报啊。不是坏事啊。啊，人只要有这种心，他心多清净，不跟人家争品位。啊，连极乐世界品位都不争了，都放下了。一切随顺自然。好啊！啊，所以只要掌握着四个字：信、愿、持名。持名就是念佛。啊，这一句佛号常常放在心上，常常放在嘴上。口不念的时候，心里面佛号没断，这就是真正念佛人啊！心里面只存阿弥陀佛名号，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是真念佛人。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想品位，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品位很高。想品位的人，品位人没有他高，为什么？他品位是个杂念呢、啊？他念佛还有一个杂念没卸掉。那个不要品位的人，这个杂念没有了，这一念也没有了，纯了 啊真心纯心啊，这个道理不难懂，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在这个世间学莲池欧耶，近代的咱们学海鲜老和尚啊，这个老和尚112岁往生的，20岁出家，师父教他念这句佛号，他念了92年，我相信他是高品位往生，生十宝庄严土。东晋圆公大师建立净土宗，所依靠的就是一部《无量寿经》。那个时候，《弥陀经》跟《观无量寿经》

还没有翻出来，啊，只依靠这一步啊。啊，大师传记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相信绝不是假话。他一生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四次。那我们有理由相信，海贤老和尚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不止四次，92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啊，我们估计至少。也是10次以上，啊，不会在10次以下。换一句话是，极乐世界常常去游玩呢，阿弥陀佛多次见面，啊，因为在他光碟里面，我们听到了他自己说的。我有很多次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劝他啊，说你修学的功夫不错，在这个世界上多住几年，给佛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做好样子。所以他的寿命我感觉到没那么长，那么长的寿命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啊，要叫他表法了，多住几年呢。啊，我们有理由相信阿弥陀佛一定跟他说什么时候我来接你往生。等到有一天你看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你看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了。这一桩事情对闲工老和尚来讲是很困难的。为什么？这个老人大家都知道他，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谁会带书给他看？他不可能嘛。啊，所以每一个带去看老和尚都是带一点吃的东西，啊，送点他用的东西，不可能带书给他看嘛。啊，没想到2013年一月真的有一个居士带了这本书去看老和尚。老和尚看到有人带书来了，啊，他就特别警觉到，问他你这书什么书。他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老和尚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啊，赶快到房间里面去穿袍大衣，穿得整整齐齐出来，啊，拿着这本书要人给他照相，啊，他的弟子告诉我们，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第一次，啊，他这么高兴。你看，照着这个像，这像就是挂在那边。3天之后就走了。这我想，这是

阿弥陀佛告诉他的。啊，这本书出现，你的表法任务就圆满了。啊，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欲知是知啊，自在往生啊，往生没有叫人作念的，啊，他没有告诉人家，白天在田里干了一天工作，很辛苦啊，夜晚走了，啊，第二天有人请老和尚。看老和尚没起来，啊，到房间一看他走了，做榜样给我们看。啊，那我们也要发愿，我在这个时间还有一天，这一天还没走，那我要做个好榜样，给其他同学们看。自行化他，自行就是化他，化他就是自行，是一不是二。所以念老这个集注，这两篇，24、25，啊，24。是说三辈往生，下面一篇是往生真言，这两篇非常重要啊，告诉我们怎么样修才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亲近的阿弥陀佛，首先要明了这个方法是对我们说的，不是对圣人说的，啊，就是大乘、小乘，啊，其他这些法门，这里对修行人，小乘里头有罗汉，从初国到四国，大乘里面有菩萨。从初信位到十住位啊，那些是附带的，主要是我们这些凡夫啊，你在这上能够认清楚就对了啊。那么对这些经文念老的开始，我们要感恩的 啊，念老的开示说得这么详细，无非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下面引用游行安乐道，这里面说有48愿，初先为一切凡夫，后见为三乘圣人，跟无量寿经抄里面所说的完全相同啊。故知净土宗义，本为凡夫见为圣人也。啊，他度众生主要的是度六道众生啊，有小乘有圣人遇到这个法门他也不拒绝啊，通通得度啊。但是这里头这两句话要记住，本为凡夫兼为圣人啊。阿弥陀佛开净土法门，建极乐世界，是为六道众生做的。

根据本品无量寿经这一品这汇集本里说啊，本品开口便道曰：十方世界诸天人民，你看讲多清楚，不止娑婆世界，十方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诸天人民就六道众生，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那么三辈通通都是为诸天人民而建的啊，不是为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建，不是为那些啊，为诸天人民。这里的我们有份呐、经中三辈呀、直视十方之诸天人民，为言菩萨声闻，菩萨是大乘，声闻小乘，啊，不是为他们，故知三辈所指，啊，三辈是指哪些人？守在凡夫。啊，但经中呢，也兼为圣人。如《菩萨往生品》里面说：“十方世界诸菩萨中，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菩萨往生的多，比凡夫多。为什么？菩萨没有怀疑，阿罗汉也没有怀疑。他们真的是一心称念，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啊，这一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未曾丢失，没有中断过。那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这一段是明白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为我们凡夫建立的，我们要感恩啊。底下一句经文是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啊，舍家是出家，弃欲是离欲，这个欲就是七情五欲。啊，这是世间人最难放下的，最难放下的都能放下，其他就不必说了。啊，所以一切欲欲望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这个欲望你能不能得到呢？给诸位说得不到。第一个，身是假的啊，身刹那生灭了，不是真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啊，一弹指的时间很短，多少次的生灭，将我们这个身体跟整个宇宙啊，这个话就是慧能大师开悟幕后这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是全宇宙，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是我们的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是什么？真心。

佛称自信。佛教没中到中国来，中国古圣先贤教他做本性，本性本善呐、啊。《三字经》上第一句啊，“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性能生万法，这个性人人都有啊。啊，虽有不起作用，不是不起作用，它真起作用，起作用咱不知道啊。它要不起作用，哪来的万法呢？当然起作用。啊，起作用就我们迷了，我们用的心是妄心。不知道自己有一个真心，麻烦就是此地。那佛陀教育呢？他的目的，他的宗旨，就是教我们明心见性。这是佛教教学的宗旨，啊，把我们的真心找回来。真心是光明的，明代表智慧。无量智慧啊，啊，明心的真心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一切都无量，一切法都是自心变现的。啊，所以佛教我们要明心，恢复明心，见到自心。真心，我们今天被妄心障碍住了，妄心在前面，真心在背后，妄心做主啊，真心不起作用，是这么个状态。妄心是念头，念头是生灭法，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啊，佛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整个宇宙，包括十法界，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例外的。这是为什么事情？佛说。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识是妄心，这个心是真心，真心能现，啊，真心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它是不生不灭的，妄心是生灭法。妄心是十，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佛经里面讲的很详细。妄心，妄心能把真心所现的境界转变为十法界，转变为六道轮回。所以用妄心就有六道，就有十法界；用真心的。设法界跟六道都没有了，知道它是假的，真心没有生命啊！遇到缘就现法界、虚空界啊，没有缘不现，不现不能说它没有，现不能说它有。迷了真心，妄心就现前，妄心就做主啊，妄心把本性所现的一真法界转变成十法界，转变成六道轮回，

事实真相啊！啊，真相明了之后啊，佛教我们假的全舍掉，真就现前，通通放下了，假的全放下了，恭喜你，你就明心见性。啊、为什么佛劝我们放下，我们就是被这个东西障碍了，自己不晓得，现在佛告诉我们，我们真听话，真把它放下，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一尊阿弥陀佛。为什么？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其他地方都不要了啊，事法佛法通通放下，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佛法学习最重要的理念呢。啊，方法呢，这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不用读书。我们有念佛啊，佛号不间断，佛号不曾丢失，佛号没有夹杂，就能够明心见性。这个真正难为了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他92年的念佛，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证明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是真的。证明读书千遍，他那个不是用读书，就是一句佛号。修念佛三昧，三昧修成功了，明心见性，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功德圆满。啊，记住啊，不认识字，不认识字有好处啊，心清净啊。认识字的人看的东西多了，头脑都乱的，不清净，妄念太多啊，看到了听到了都受干扰啊。怎么向老和尚学习？看到了看得很清楚，不受干扰，听得很清楚也不受干扰啊，就是一句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叫功夫。这个功夫要是到家了就见性啊。老和尚用这功夫用多少长的时间达到这个境界，我的估计是20年，明心见性的啊，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在菩提树下打坐，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是平等的境界，跟六祖慧能是平等的境界啊。他不说是他师父教给他的，师父跟他讲明白了，其实明白就是大彻大悟，不能乱说，不能说，所以他一生不说啊，偶尔也露那么一句半句，我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讲。那个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这就偶尔透了一点信息啊，所以

一句佛号能达到究竟圆满，一部经也如是。啊，你自己如果佛号能够摄心，就不必念经了。学海鲜老和尚这个门道啊，如果还有疑惑，那你就读经啊，读经祖师大德教导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你每天把无量寿经念十遍，一天十遍，十天一百遍，一百天一千遍，一年360日，大概3000-4000遍的啊，这样一年多下去，你的怀疑就断了，你不再怀疑了啊，非常有可能。如果你念到功夫成片，你会见到阿弥陀佛，或在定中，或在梦中，佛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往生，你心定了，极乐世界已经挂号了，已经注册了，有你的名字，你不会错的啊！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有不少人抓住阿弥陀佛就不放，要求阿弥陀佛，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佛很慈悲啊，会告诉你，好吧，一个星期之后我来接你啊，3天之后我来接你，给你有时间，到时候佛一定来接你啊。为什么不马上就带你走呢？叫你做榜样给人看，你可以向人宣布，阿弥陀佛告诉我3天之后来接我往生，那大家一定会惊讶，3天时间不长，等着看，3天真往生了，他相信了啊，这就是度化众生的，他会度很多人，很多人看这个样子，哎呀，极乐世界真有啊，不是假的，阿弥陀佛真有，48愿接引众生是真话，不是假话啊，某人是个样子啊，这海鲜老和尚都给我们表这个法啊，他寿命延长是佛帮他延长的，不是他的寿命啊，他的寿命在我们正常看起来，看他师父，看他师弟，看他的母亲，周边这些人啊，应该也就是70-80岁是这样的寿命啊，那么到112岁这是延长，阿弥陀佛把它延长，那告诉他看到这本书，佛就接引他往生啊，这个细节他没有告诉人，他只告诉人是佛来通知我要接引我了啊，什么时候他不说，他自己知道不说，不愿意别人干扰，安安静静。

净自己走了。啊，到第二天早晨，别人发现已经走了。啊，发现老人走了之后，全身柔软。啊，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经上所讲的

啊，十方世界诸菩萨中，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一个一个名字说给你听，多少人说一劫也说不完。换一句话说，十方世界往生极乐世界菩萨太多了啊，六道众生也不亚于菩萨，比菩萨更多。啊，拿我们这个世界做比喻就知道了。我们这个世界修念佛法门的人多少？啊，就算像李炳老所说的话，一万个念佛人，大概有3个到5个往生，那么10万人念佛人，就有30、50个往生啊！我们这个世界佛教。佛教徒，这个这是什么地方？哦，根据全球宗教调查的。佛教徒大概有5亿。5亿里面修净土的人最多啊，就算一半吧，2亿5000万人吧，1万人5个往生，这不少啊，这数字很可观呐、啊！啊，对我们来讲，这喜事。啊，那么这个后面讲的了，谁家其余而做沙门，要不要出家？出家是为了其余利欲。啊，沙门就是出家人，毗婆沙论里面说，家是烦恼因缘。那出家呢，是灭垢累业，故意远离也。

玄运法师告诉我们，出家造卧很难，如陆地行船，在家呢其过其易，就是过失很容易，如海中泛舟。这是什么时候？方东美先生告诉我，这个话65年前说的。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当时我非常讶异，我说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又何况佛教是多神教，多神教意思意味着是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啊，低级宗教什么都拜啊，到寺庙里大大小小的 不, 不

知道有多少啊？属于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你还年轻，你不知道啊。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学佛，他没老师，他在家里学，没有一天不读经。最喜欢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特别把这部经介绍给我，我也很喜欢的。老师告诉我，200年前，啊，中国城市、农村，大大小小的这些寺庙，佛教的寺庙，里面些出家人。都是有道德、有学问的啊！你跟他们学佛都有成就，现在没有了。现在他们不学了啊！你学佛到哪里学？这只是我的门路啊！要从经典当中下手。啊，那么在那个时代，佛经没有人印，书店里买不到。台湾只有两个书店，台中的瑞城书局、台南的庆芳书局，只有这两家印一点佛书，印的什么东西呢？都是金灿佛寺需要的，种类少，数量也少。啊，那些这个仪规，我们都用不上，所以我们要到寺院去借藏经。那藏经有时候不能离开门。啊，在里面抄，利用星期假日去抄经。这是那个时候的情况啊。那么现在更难了。想学佛不容易。啊，我们那个时候学佛还有一些好老师。啊，在家像方东伟先生，啊，李炳南老居士，通家了，他们真干了，啊，经论里面所说的，他们能够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他用上了。啊，真的是法喜充满。那像《论语》上孔子说的“不亦乐乎”，啊，学而时习之。啊，可是有不少出家人就不是。真正学道啊，他们不读经，以金蝉佛寺法会为主，把出家当作一种行业，啊，这个寻云法师。古人呢，不是现代人的，
现代人出家

也很容易啊，不难呐、啊。啊，在家出家造业的多啊，研究经教有深入的不多。能够奉行依教奉行真正修行的人，修行行是行为，修是修正，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这两个字是这么讲法。那么修行的标准就是经论，与经论相应的，这是正确的好的行为，佛菩萨的行为，与他相违背的是凡夫的行为，是在六道轮回里头造业，业有善有恶，善业来生生三善道，恶业来生生三恶道。啊，修正行为，行为有三大类，起心动念是意业，啊，念头在造业，起心动念的，啊，言语口业，身体动作是身业。行为再多，总不出这三个范围：身、口、意。啊，经典里面所学的，就帮助我们修正。啊，我们犯了错误的行为，那最明显的，一入佛门你就接触到的，三皈依。无戒十善啊，这是必须要受的。出家的时候，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无戒里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这是无戒，最简单的，跟中国传统所说的五常完全相同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伦理，是道德啊！伦理是道，五常是德啊，道是自然，大自然的规律，不是人为的，不是哪个人创造、哪个人发明的，是父子有亲，父子的亲爱是天性。啊，这不是人发明，不是人规定的，是自然的。啊，父母对儿女，儿女对父母，这是属于道。啊，这伦常大道啊！啊，君臣有义啊，君就是现在的所谓领导，臣是被领导，领导跟被领导要有义啊。义是什么？义是礼智啊，义是礼貌。夫妇有别啊，男女皆成夫妇，这是大自然的啊，不是哪个人规定发明，不是的啊。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是德，随顺大自然啊，不能违背大自然，违背大自然灾难就来了，随顺大自然那就风调雨顺啊。所以德是随顺自然之道，这就叫德啊。五常是德。

仁义礼智信，仁不杀生，跟佛家合起来。仁是仁爱，仁慈，啊，仁者不杀生，义者不偷盗，啊，礼者不邪淫，啊，智者不饮酒。啊，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跟人往来说实话，没有欺骗人。啊，所以五常跟佛家讲的五戒完全相同。啊，那么再扩张一点的时候呢，就是十善，十善是五戒再扩大。讲圆满了，为什么？最容易造业的是口。啊，所以口就加了一条。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呢，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不绮语，绮是花言巧语骗人。不握口，握口是说话粗鲁，让人家听得不舒服。啊，说口舌四条，啊，意识不贪、不嗔、不痴，这叫十善业。学佛，这是根本法了，必须要修的。人人都能够守住三规五戒十善，人人都是好人。啊，三规是三条最高指导的原则。啊，皈依佛。啊，佛是觉悟的意思。觉而不迷。啊，怎么皈依呢？我从迷回过头来以觉悟。这叫皈依佛。啊，什么叫皈依法呢？法是正知正见。我们从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回过头来，以正确的见解思想，这到哪里去找啊？经典就是的。圣贤的经典都是正知正见，多读圣贤书，你就明白了。啊，皈依僧，僧是出家人，出家人真正有修行，有道德，有学问。啊，我们对于经教上不懂，向他请教。啊，他是我们指导教授，这个意思。啊，现在乱了，乱成一团了。啊，所以我们在坛经上看到六祖慧能大师，慧能大师讲三皈依，就不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他怎么讲呢？他说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底下再跟你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啊，佛是觉悟的人，我们要跟他学。法是正知正见，就是经典。经典所讲的都是正法，没有偏，没有邪。啊，出家人都是心地清净，啊，戒律都守得很好。啊，经教也学得不错。我们学经教有困难，去向他请教。啊，这是三皈依呀。啊，现在三皈依只是念念，没落实。啊，讲传统文化，讲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也

是说说而已，没做到啊。那没做到不行啊，那个不亦乐乎你得不到啊，要落实。所以学，学了之后最重要的是习，学而时习之，时是时长，不要间断啊，一切时一切处你要能做到，要能落实啊，这样才能得到法喜，身心清净啊，真快乐，真自在啊，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此地让我们看到出家造恶极难，200年前啊，不是现在啊，又出家修道亦为如海中泛舟，在家修福甚难，如陆地行船，这些都是古人说的话啊，古大德所说的啊。为什么要出家？你看出家的道场建在哪里？都建在深山里面，很不方便，登山走路非常辛苦啊。为什么建立了这与世间隔离啊？那个地方居住在那修行人心地清净，他们很少下山，有许多好的出家祖师大德山上一住就十几年二三十年不下山，他心是定的。那我在中国这一些名山，四大名山我没去过啊，只去过九华啊，九华是家乡，地藏菩萨道场啊，再一个去过就是四川峨眉，我陪同南洋的宗教团体去访问啊，好像去过两次啊，其他小的啊，东天目山我去过，西天目去过，其他的没去过。啊，山路都很难走啊，现在修了马路上去了，车可以开上去了，变成观光旅游地区了，那就不能修行啊，真正修行要与这些断绝啊。这个山上居住，一般人走路很辛苦，他不愿意上山来，所以说无事不登三宝殿。那现在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山上也有电视啊，全世界人发生事情在电视上都可以看到，所以住山跟住在都会已经没有两样了。啊，这个是近代跟古时候发生变化太大了啊，我们经历这一个过程啊，从我学佛到现在65年啊，一年比一年严重，
啊，这个眼中就是外在的染污。啊，内心的浮躁。内外都障碍你清净，都障碍你平等，都障碍你觉悟。所以我们经题上学习的目标，清净平等觉很难得到。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这下面说，然有先出家而身不出家，在家学佛的居士，这一类人，还有呢，身出家了而心不出家，这是指出家人。表面上现出家相，但是他的心还留念红尘，啊，甚至于名闻利养，啊，我们常讲财色名利，他没有放下。啊，这属于这一类的。啊，身处心不处，经身心俱处啊。这个经上讲的是身心俱处，所以舍家弃欲。又《无量寿经起心论》，这是彭济清居士说的。啊，这个起心论是他造的，也就是无量寿经的初期。啊，他在这个里头说，一切众生由爱刻骨，啊，真爱刻什么意思呢？有妄念，有杂念，那应有欢声呐、啊！这要往深处讲，简单的讲，先有念头，因为有念头，才有物质这个身相。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物质从哪来的？从念头生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佛经上佛常常说相由心生，相就是物质现象，心就是念头啊，一切法从心相生啊。又说境随心转，境是物质环境，跟着念头转，念头善它就善，念头不善它就不善啊。善的念头它就升天啊，色界天、欲界天啊，欲断掉之后升色界天，色界天高啊。那如果欲重，情欲不能断重，那就三恶道啊，越往下面去越重。所以于一切法一定要知道幻假的不是真的，知道是幻就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对了，放在心上

啊，放在心上，你被环境转了；不放在心上，环境跟着你的心转，那就对了。啊，随修行，这么多年来，常有人问我，怎么修法？能得到真正的利益？我只简单告诉他，用真诚心，干什么？生活。我们日常生活，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真心怎么做？从持戒开始，养成习惯。啊，就是五戒。啊，不杀生，最好不吃众生肉。素食好啊。我学佛六个月，明白了。我就开始吃素。啊，我吃素65年了。啊，身心健康，没生过病啊，没有住过医院。啊，清心寡欲，啊，所以大乘圣教，啊，圣教是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够帮助我们自己身心健康，自在快乐。啊，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大臣所说的“菩萨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永远欢喜，他没有忧虑，他没有犯愁的事情啊，为什么全放下了？啊，这个世界与自己无关呢。住在这个世界还不离开，那是大慈大悲，帮助苦难众生，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离苦得乐。啊，能帮上忙，众生有福；帮不上忙，我已经尽力了，障碍重重，众生没福。啊，所以我们通通尽心尽力，在佛法讲无量功德，无论做成功做不成功都是无量功德。啊，为什么做不成功？原因不在自己，是在外头语言不去说，有人障碍，有人破坏，啊，让我们不能成功，不能帮助你。所以佛法讲论诚心，你的心尽到了。啊，力不从心是外缘不足。啊，所以功德是圆满的。啊，不一定要完全兑现功德圆满。啊，兑不了现功德也圆满。尽心尽力。从这上看，啊，由于有这个缘分，你不能尽心尽力，你虽有功德不圆满，有欠缺。佛法是怎么论的？啊，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有幻身故呢，因有国土，啊，这就是这个世界众生界的成就。那舍家弃语，

爱可禁锢，幻身一禁，幻身禁锢，国土一禁。你看，就这么几句话，二十个字，说得多好啊！舍家弃欲，你的心清净了。啊，心清净了呢，身就清净了。身清净了呢，你居住的环境就清净了。这个国土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啊，所以真正修行人，有这个真正修行人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就不遭灾难。啊，纵然有灾难，这地方最轻。所以对于真正修行人要恭敬啊，哪些是真正修行人呢？啊，前几天有几个出家人，我们也很熟，到这来看我。我就问他，你们寺庙周边有没有一些阿公阿婆念阿弥陀佛真念啊？他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告诉我有啊。哎，你问他，他就是阿弥陀佛。你问他什么，他回答都是阿弥陀佛，好像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他不会说第二句话。啊，一般人都看瞧不起。这些乡下老太太老阿公不认识字啊，年岁老了只会念阿弥陀佛。我告诉他，那些是宝啊，要尊重啊。为什么？他们真念佛，他们将来真往生了，他真的是成一生成佛啊。我们不如他了，他心清净，他没有烦恼，他就一句佛号。这些人恭敬他啊，要保护他，他缺少这么多，要帮助他一点啊，吃点穿点供养一点，由他们，你这个寺庙的时候灾难少。对，真修行人，我们出家人不如他，比不上他啊，他能往生，我们不能往生，我们还搞六道轮回，差远了。他们往生真有把握，所以不能小看这些阿公阿婆啊。往前面再看就晓得了，那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回头看看自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几句话要注意。啊，由爱可故，应由幻身；由幻身故，应由国土。啊，舍家弃欲，爱可就清净了。啊，幻身一净，心清净的，身就清净了。身清净了，我居住的环境就清净了，国土就清净了。那现在地球上灾难太多了，不晓得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在哪里发生，所以没有安全感。你说这个生活多痛苦，怎么办？你要真正觉悟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二六十中佛号不断。那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居住这个地方都沾光，
啊，居住这个地方的时候，灾难少啊。啊，这也是我们积这么一点小功德，报答这个地方众生恩，报答土地恩。啊，这是报恩呐、啊。下面引《大般若经》说的：“菩萨摩诃萨，智性好游，诸佛国土，因远离居家，故知出家为净土真因的，以远离不净故。”大般若经上这几句话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菩萨指三贤菩萨，摩诃萨指十圣菩萨，就是大菩萨与小菩萨啊，他们的志趣啊，他们的自信喜欢游览诸佛国土，到极乐世界你就看到了，极乐世界每一个人确实是智性好游诸佛国土，他怎么游？分身化身，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化无量无边身，他干什么？他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众生往生净土，他要不去接，那些人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等到阿弥陀佛接他，他才能往生。我们将来往生亦复如是，一定要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啊，他是接引。可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平等。诸位要晓得，这不是自己修的，从哪来的？自信上露出来的。自信怎么会露出来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跟无量界修行功德加持你，帮助你，让你自信的这个智慧等等也能出来，自己没有修行功夫也能出来，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啊！有这个能力，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也能现无量无边身，干什么？游览诸佛国土，诸佛无量无边呐、啊！你要化无量无边身呐、啊，每一个国土都去啊，每一尊佛都拜呀、啊。拜佛是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开智慧。所以，极乐世界人干的什么？佛慧双修。什么人来指导你？诸佛如来不是菩萨，菩萨是同学，老师是佛啊，到一个极乐世界就到一切诸佛刹土了，这个事实真相你决定不能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今天想念这个菩萨，明天想那个佛号，

啊，结果呢？结果到最后还是搞六道轮回，一处都去不了，那就可惜了。啊，那么你要是真正明白之后呢？好了，我什么都不要求，我只求阿弥陀佛一个，只要到达阿弥陀佛，就到达一切诸佛刹土，我全得到了。多少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把这一生耽误了。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个恩德多大啊！你用心专一，你就决定往生。你还要学这个法门那个法门，多学一点，结果到最后乱了，一处都去不了啊！所以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是东方啊，也就是大乘跟中国传统文化啊，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学习的理念，决定要遵守啊，就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无论是法佛法都一样啊，也就是今天所谓希望你做专家，不希望你做通家，通是样样都通，样样都不通啊，都知道一点皮毛，不精，没有深入啊。一门通对的，我只专攻一门，一生就搞一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世界顶尖专家学者啊，走一条路正确，会走到目的地，同时走好多条路走不通，原地踏步，你没法子入门，别说精通了，入门都不行啊，顶多学一点皮毛常识，不管用啊。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这一句话提醒我们，一切大乘经讲的太多了。同参道友，结伴去旅游，你说多快乐。这个旅游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不是普通地方啊，最高的阶层啊，到佛国土，佛来欢迎你 啊来修福，来修慧，佛慧双修啊，一天两天三天通通有尽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你全都学会了，这还得了啊！啊，不是三藏十二部，不是八万四千法门，那太小了，太少了啊！所以我们才晓得，生到极乐世界，真的得大圆满，什么都得到了啊！真的没有一样欠缺。这个地方也能不去，说故知出家为净土正因，要心出，不在乎身啊，心出身不出，要注意这个原理，不净心净，心清净，在外面环境清净。为什么？

境随心转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身心清净，环境哪有不净的道理啊？底下这一段，唐朝海东就是现在的韩国，元晓法师韩国的净宗大德，与游行安乐道，游行安乐道这本书是元晓法师著作的，里面说到无量寿经说三倍音，三倍音啊，这三倍音呢，上辈之中说有五句，这个五句是上辈的啊。第一，业者舍家离欲而作沙门，慈贤发起正因方便啊，这是很明显的啊，发起正因方便。啊，真正想离开六道轮回，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求出家啊，出家做沙门，这也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有最难舍的是家了啊，家里面的亲情比什么都难舍啊，越是越忘，名闻利养其情无欲，统统放下啊，这个做沙门就出家。两百年前确实是如此。啊，这最近一百年不一样了，变质了，什么都变了，连佛法也变了。啊，不像从前那么纯，那么干净。说二者呢，发菩提心，是名真因。啊，菩提心什么？观经上讲的，讲三个。第一个，至诚心，真诚到基础，就是菩提心，真诚道。第二呢，身心，身心祖师大德注解的是好善好德，这真心啊，真心好善好德。第三是回向发愿心啊，那是利他的，度众生的啊，你看看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起心论里面也讲了三心啊，跟这个讲的不一样。起心论第一个执心，正直的执，执心，执心是道场。第二个也是身心，第三个是大悲心。把这两个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白啊，执心就是真诚心，真诚心就是执心，跟大学里面所讲的诚意真心很相同啊。你看执心，大学里面所说

正心。那怎么样正心呢？诚意。你要想正，先求诚意。啊，所以真诚是连在一起，身心是自受用，大悲心是他受用。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啊！啊，那身心自受用，身心是什么心？身心是清净心，我们这个经体上的平等心、觉心。这完全是自理啊，有清净平等觉才能帮助苦难众生，自己没有清净平等觉怎么帮助别人啊？所以身心自受用，大悲心慈悲他受用啊，我早年在美国到处讲经教学，在美国遇到黄念老之后，念老劝我建立净宗学会。净宗学会这个名称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啊，在大陆没建立啊，他劝我，他说你在国外有这么好的法源，到处建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加拿大一共有30多个净宗学会，现在没那么多了，我估计还有10几个。那净宗学会建立之后，我就提出修行基本的要求。我定了5个科目，第一个科目净业三福，第二个六合敬，第三个戒定慧三学，第四个六波罗蜜，第五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好气呀！啊，就这么，我们学佛弟子必须把这个落实，这就是戒律。啊，又简单又容易。啊，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照对照，相不相应？相应真学佛，不相应把佛丢掉了，忘了。啊，所以这个要真干。啊，一定要把它落实。啊，真落实之后，菩提心才发得起来。啊，菩提心是觉而不迷，这是真因的。啊，三者呢，专利必福，是名修观。这个修观是十六观经上说的，十六观经最后的一观，第十六观。就是持名念佛，我们就专取最后这个修学方法，老实念佛，用这个方法。老实念佛是第十六观，而十六观的时候是十六观里面最重要的一观。这个古印度跟中国人有些地方相同，把最好的、最精彩的摆在最后。啊，印度佛法也如是。啊，最重要的是最后。啊，中国人也是如此。啊，文艺表演，亚洲戏是最好的。让你说，你不能不看。你要不看，离开了，最精彩的没看到。所以最精彩摆在后面。啊，真正会看戏的人，前面他不去，他半当中他去，他看最后的。啊，最后是最精彩的。啊，所以第十六观，持名念佛是十六观的关键。

最重要的啊，专念必复啊。第四呢，作诸功德，是名即行，此观即行皆为作业，缘小时以念佛为助意，此舌未闻，就是不闻道啊，前语于明宗章

不是作业，是真心。啊，欧耶大师说得好，净宗法门的真心，四个字，真心的。那海贤老和尚一生就抓这四个字，第一个心，心，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佛绝不骗人。啊，对他要真诚的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啊，第二个愿，愿是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好处太多了，说不尽的。啊，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去？啊，不知道，现在知道。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下定决心非去不可。啊，有心有愿，阿弥陀佛接引你去往生条件就够了。那么下面第三个是念佛，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啊，这是什么？这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你那个品位高下，念佛功夫深的人，地位高；啊，念佛功夫浅的人，地位低。这就讲到九品了，三倍了。啊，三倍九品里头没有功夫。只有心愿，临终一念生念往生，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等于说到极乐世界像读书一样，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读起，啊，是这个地位。如果在这个地方修行，念佛的功夫深，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什么？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往生极乐世界是生方便有余土，下品下三品往生。方便于途，就好比凡圣同居土，好比小学；方便土是中学。啊，他到极乐界插班了，中学里面去了。啊，那念到四意心不乱，是方便土的上品上层；念到理意心不乱，那就升级更是高了，十报庄严土。那个地方去了，最高的一次了，好比上大学，他不是中学，他是大学。啊，念佛功夫前身是主这个。啊，那由此我们知道，念佛多少没关系，身心切愿有关系。啊，不管怎么着，我一定要到极乐界去。这个念头坚定，啊，绝不拐弯，绝无改变，非去不可。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人人都能往生的。无逆十恶前面说过了，真正发愿求生，业障都能消除。啊，那个业障本来是堕地狱的，变恶鬼的。因为这个强烈的往生的这个愿望把恶业止住了，有恶业它不会发作。那这一个善愿由阿弥陀佛接引决定成就，所以心愿要恳切，这个心愿的恳切怀疑的人很多，很难很难，什么方法都尽，你把

经读上几千遍，读上几万遍，你的信心完全坚定，保证你往生了。机会难得，佛常说，佛说都是真话，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闻佛法，佛法里面无量无边，又闻到净土，净土又闻到下莲居这个会集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这是经典当中的顶尖啊，第一当中的第一。你说你机会都难得啊，抓住决定不放啊！我这往哪里去？我到极乐世界去。这世界是旅馆，我住几天而了啊，一切与我不相干啊，把它当旅馆看待啊。什么时候走路？立刻就去了，毫无牵挂，这才行啊！啊，多做好事，这就是做诸功德啊，这个功德也是正修啊，它能帮助我们建立往生的真因的断卧修善，帮助一切众生认识传统文化，认识大乘，认识净宗，帮助阿弥陀佛戒严大众往生，这都是真言。好事啊！啊，像阿弥陀佛这个对待海贤老和尚一样，让他多住几年，做好榜样。我们也如是啊！啊，这是阿弥陀佛最欢喜的事情。啊，我们必须要真正向往西方，永远脱离六道轮回。阿弥陀佛选什么人，就选这样的人。啊，绝不是贪念这个地方名闻利养，不是的。我们帮助阿弥陀佛接引更多的人往生，目的是这个。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后面第五个，愿生彼国，此一是愿。前面四个都是行，行愿和合乃得往生。啊，这是圆晓法师说的，说得好。啊，这个是韩国早年也是在中国留学的啊，他们这些人多半都是善道的学生，唐朝时候人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34页，734页倒数第四行啊，上面所说的啊，也是前面所讲的起心论，以出家为净土真因，这个起心论是《无量寿经》起心论，这个要跟上面连起来看啊。起心论上，以出家为净土真因。元小师这是韩国啊，唐朝时候韩国的一位法师啊，那么他的说法说得很好，以出家为显法正因之方便，这两个说法稍异，而后说教徒啊，这个黄念老认为袁小师说的更好，更妥当啊。这是显法真言，用出家人做代表啊。那么如果兼究观经啊，我们再来研究观无量寿经啊，这上三品未言出家啊，没有说这个出家这两个字样。中品上乘他说修行住戒，中品众生呢，说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这两句话了是出家人啊，沙弥是出家的，具足戒是出家的比丘啊，是该经，这就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九品当中只有这两品确实出家啊，确实有这个经文，但本经泛指我们无量寿经，这个经里头跟他所说的相反
上辈言出家，中辈呢，他说不能行作沙门，那就是在家学佛，不是出家学佛。盖以众生机缘无量差异也，因地修行万别千殊，人人有异，个个不同。这个要知道，佛菩

萨教化众生，因材施教，没有定法。啊，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八万四千是佛常说的，八万四千不是个数字，代表圆满，啊，全都包括了，叫八万四千。啊，实际上就是无量法门。啊，无量法门跟八万四千是同一个意思。啊，这就是一切众生，人人都不一样，个个不同，所以佛说法也没有一样，完全是契机契理。啊，契理是与自信决定相应，啊，没有违背自信。契机呢？正好适合这个人的程度，程度浅的说浅显的，程度深的谈深奥的，不一样啊。同一个问题，同一个法门，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啊，是在底下说，概括而粗分备品。略行未次啊，切思应病于药，随机说法，故未可具于一个死于俱下啊。念了这几句话说得好啊，经里面佛所说的确实是粗分备品啊，讲这个备三杯九品啊，意思是每个人用功前身发心大小不一样啊。啊，所以佛的说法就没有，不是确定啊，是个概率。应病于药，随机说法，这两句话是合的啊。大夫给人治病，开处方的时候用什么药，用多少分量，每个人不一样。同样是感冒，那药方也许相同，分量不一样。那感冒深的啊，它这个量就重一点；感冒很轻的，它的药的分量可以少一点，不是一样啊。啊，所以学佛不能拘于一格，死在俱下，最怕的是这样的。啊，经上这么讲的，你不晓得经上为谁说的，在什么时候说的，什么状况之下说的，哪里是一定的？佛说法句句都是活的啊，没有一句是死的，活活泼泼啊，要我们在这里去体会。那么下面我们看念老的话，切记啊，这个切是黄念老谦虚啊，记就是思维想象。无量社会上阿难当机啊，当机的人是阿难尊者，并有大比丘万二千人。回响相大，比丘是修小乘的，加个大的就是回响相大。他们学菩萨行，有一万两千人。

就你有500人啊，如是出家大德，这都是出家的，出家的大德，皆因上辈往生呐、啊，啊，且以本经乃净土第一经，所示，这里面所开示的、所说的，是正宗典范。换一句话说，是净土宗最重要的经典。啊，乃净土第一经呐、啊。所示正宗典范，出家修行得上辈身，奈何常情？啊，这是正常的一桩事，大家都能同意，都没有怀疑。佛故弃此因缘，而说上辈往生，啊，出家弃欲而作沙门。这经文，至于观经呢，当机的人是不一样的。啊，观经呢，大意于事，跟着你不同，大大的不相同。为什么？当机者是维提西夫人。你看这个地方，当机的是阿难尊者，以及与会大比丘12000人，不一样。啊，这些地方我们要注意，然后才晓得佛说法是活的，活活泼泼。什么样人来，他是怎么个说法，没有一定的。啊，无有定法可说。观经当即是维提西夫人，阿难、摩连是佛左右，设凡诸天，虚空与化。会中为阿难摩连，为大权示现之比丘，于无出家之中。啊，于此会上，当即闻法，并上辈往生者，主要是维提西夫人等在家人，故佛应其机缘。与上品僧众没有说出家，啊，这是观经里面所说的，啊，要晓得观经当机是为什么人说的，啊，这一部经跟观经不相同，啊，所以说的就不一样了。那么于此会上，当即闻法，并上辈往生，主要是维提西夫人等在家人，故佛应其机缘，与上品僧众皆为言出家。啊，在家能不能上品往生？难呐。上品，关键在弃欲。你那个欲望丢掉多少？啊，这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多，佛跟众生的差别。佛烦恼断尽，凡夫烦恼通通具足。啊，什么烦恼？总的来说，三大类。第一个是无明，第二个是尘沙，第三个是见思。啊，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我们凡夫不知道啊，它太微细了。啊，念头有多细？细到什么程度？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念。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我们怎么会知道？是，这就在面前呢，现实的环境，我们眼看到的，耳听到的，鼻闻到的，身接触到的，通通是在这种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觉。啊，念头存在的时间是320兆分之1秒，它的寿命这么长。我们无法觉察到啊。啊啊，这还不止啊，这刚才320兆是一弹指啊。那一秒钟可以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七次。我相信，我能弹5次，人老了。年轻人体力好，他一定可以弹7次。320兆。晨起就是1秒钟，那是2240兆分之1秒，1秒钟啊，2240兆个念头，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找不到啊。那我们现在好像看到这几个小时啊，几天呢、啊？你没有变样子啊？其实秒秒都不一样啊！我们看得很近，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你看整个地球，哦，那差别大了，在银河系差别更大了，在变法界虚空间，你就会看到，没有一个念头相同。没有一个画面相同，画面是念头变现的，念头是能现，画面是所现。啊，画面就是物质现象。啊，这物质现象从哪来的？从念头来的。啊，大乘经上常说，从心想生。这句话重要啊！啊，从心想生，我们真正要懂得了。我们心善良，现的境界就好，就善良；我们的心不善，所处的境界就不善。啊，外面的环境，大乘经上佛说：“境随心转。”外面的境界也是刹那刹那在变的，那跟那个念头的变的频率差不多啊。所以般若经常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叫实相。实相事实真相，我们现在把事实真相看错了，以为它真有，以为我能够得到，以为我能够控制。

你能够控制，你能够得到，你的身寿命到了，你都没办法控制。你能控制让你这个身不死吗？那能叫这个世间常住吗？有，不是没有。极乐世界就是永远不死，没有生老病死。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化身啊，不是去做胎啊，是变化身。那叫往生的人是坐着莲花去的，莲花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自己念佛，我们在这个地方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莲花，哎，就有一朵花出来。啊，这个花不会错误的，每个人念的，它自有标明，就是自己名字在莲花上。那我们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拿着这个莲花来接引我们。啊，我们坐在莲花里面，莲花合起来了。这个合起来之后就产生变化。啊，佛拿着这个莲花带回七宝池，放在七宝池里面，等花开。花什么时候开呢？人在莲花里面，它有变化啊，把我们这个身体完全改变了。这个身体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境界相啊。花开之后啊，阿赖耶这个相分完全转变成自信所现，就是法相变成了自信所变的，自信所变的不生不灭啊！你看慧能大师见性的性是什么样的？他说第一个清净，没有染污；第二个不生不灭啊！所以莲池在这个极乐世界花开见阿弥陀佛，那个身是法性身，不是法相。啊，那个相完全转变成性的，转变成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称之为无量寿啊，无量寿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菩萨要修行，修行到这个境界多长时间？很长很长。啊，经常用无量劫来形容，不是短时间你能做到啊。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佛是怎么样？佛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没有起心，没动念。这就是佛。我们怎么样？一接触就起心动念啊！佛不起心不动念，菩萨呢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是菩萨。阿罗汉呢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我们凡夫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叫凡夫，六道凡夫啊。六道十法界从哪里来的？从分别执着来的。如果我们与一切现象都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不但六道没有了，
十法界没有了。那剩下什么？剩下就是转识成智，转八识成四智，自然就转了。啊，这一转呢，我们就变成法性身。法性身所感的是法性土，啊，不到极乐世界去，在我们这个世界生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在哪里？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跟极乐世界差不多，啊，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啊，一切诸佛都有报土，佛是住在报土教化众生，阿弥陀佛也不例外。这个要搞清楚，搞明白，决定不能怀疑。为什么？怀疑会变成我们往生的障碍。那我的怀疑断不掉怎么办？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读经，一个是念佛。这两个方法都行。啊，中国古人所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你老老实实就念这部无量寿经，念上一千遍，就能断疑生信。一千遍还有疑惑，再念一千遍；还有疑惑，再念一千遍。啊，念上个五千遍、一万遍，怀疑没有了。啊，这是什么？念经是修，修定呐、啊，修三摩地耶。啊，三摩地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镇定就是禅定。我们用读经的方法修禅定，啊，你念佛求往生，有禅有净土，信愿持名是净土，一心去读经，读经不能想，别想经里的什么意思，啊，只是字念得清楚，句子念得清楚，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就行了。啊，不许想经里的什么意思，想经里的意思那叫妄想。啊，那个得受用很少，只可以说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啊，不想怎么样？不想是修定。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门门不一样，就是门道不一样，方法不一样，通通修一桩事情，禅定。啊，所以《金刚经》上才说，世法平等，无有高下，通通都是修定。啊，定得到之后开智慧。啊，智慧就明了了，就能证果了。啊，菩萨的位次总共有52个阶级。啊，像念书一样，从一年级要念到52年级，毕业了。越往上面去，越难的。越不容易，这得真干呢、啊。这个法门是

特别殊胜法门。为什么？他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阿弥陀佛修行无量界，这无量界修行的功德了，加持我们，四十八愿加持我们，所以快速通关，一生就成佛了。啊，这个一生我们也能相信，为什么？在这个世间一生是有寿命的，不长，到无量时，到达极乐世界，那个寿命很长，无量寿嘛，当然一生成就，没有第二生的。啊，无量劫，三大生死劫都不在乎，你的寿命比那个劫长多了。所以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那不用这个方法行不行？行。没有定法。这个方法是最普通、最方便、最容易的一个方法。啊，你修其他的方法。学如。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能。只要你发心回向，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不行的。为什么？每一个法门，包括每一个宗教，啊，到最高峰的时候都是艰辛。啊，看经典要细心。经典是这么说的。啊，我们讲往生极乐世界，基督教讲升天堂。那天堂跟极乐世界有没有差别？告诉你，没有差别。同出异名，是一个地方。我们叫它极乐世界，叫它华藏世界。基督教叫它做天堂，伊斯兰教叫它做天园。真正修成到达了，我们要到极乐世界，他真修得不错，真的修得天堂。到极乐世界看到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他们修的是天堂，没有修极乐世界。啊，他看我们说，我们到他天堂去了。啊，我们看他呢，他到极乐世界来了。原来是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名称呢、啊，妙极了。啊，所以宗教可以整合统一，宗教是一不是二，殊途同归也。啊，用不着去争论的。啊，你不如我，我比你好，全都去不了。啊，为什么？你心生分别了，你起心动念，你分别执着了，那是六道凡夫啊。凡夫心到不了天堂，到不了极乐世界。啊，所以弃欲这两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一定要放下。放下烦恼，放下习气。啊，以大慈悲心。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以这样的心胸处世待人接物，这是什么？真菩萨啊，他真往生。在家人一样啊，啊，修成跟出家人没有两样。

这个经在一开头，释迦牟尼佛具足十六正士，这十六个正士是十六位等觉菩萨，通通在家人，他们的地位跟文殊普贤、观音师侄是平等的，是同一个阶位，但全都是在家人。那由此可知，佛法确实是平等法，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只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没有一个不成就。那没有一个不往生，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在极乐世界必定成佛。啊，这个道理，这个事，这经上讲得很透彻，所以这个经不能小看，离世太深了，深到连菩萨都不敢相信，何况罗汉。那么这个经上讲的这一些菩萨罗汉，实在是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啊，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那好比舞台表演，阿弥陀佛做主角，这些诸佛如来都来当配角，这个表演才演得殊胜啊，才演得成功啊。啊，佛跟佛当中决定没有嫉妒，没有障碍，啊，决定没有自赞回答，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们要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真学佛。

我们再往下看，下面念老用观经的话，又观经曰：“为提西夫人于五百侍女，是吧？皇宫里面这些女孩子五百人，那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场之相，感应真的不可以，不可思议。啊，不但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下面还说，得见佛身与二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我们背后画的这个极乐世界变相图，那就是这个意思。心生欢喜，叹未曾有啊！豁然大悟，得无生人。啊，得无生法忍，这个不可思议。

啊，这个地方说，豁然佛大悟的无生人是讲维提西夫人。那么他五百宫女呢？五百侍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啊，真的发心，发无上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印度话，可以翻译的。为什么不翻？叫尊重不翻。这是学佛的终极目标。学佛希望得什么？就希望得这个。这个翻成中国意思，阿翻作无，六多罗翻作上，三翻作正，秒翻作等，菩提翻作觉。你看，如果通通翻成中国，比这个简单，无上正等正觉。啊，阿耨多罗是无上，三藐是正等，三菩提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用中国文字六个字，真发心了。啊，发心底下这一句话说得很好，愿生彼国。愿生彼国才是真正发心，要不愿生彼国的时候，不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发心求生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那世尊释迦，世尊释迦牟尼佛为他们受记，受记者都是预先告诉他们皆当往生。啊，释迦牟尼佛等于做保证，你们个个都能往生。啊，生彼国已，获得诸佛现前三昧。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就得到诸佛现前三昧。三昧是正受，是禅定，这个禅定当中，你就见到十方世界诸佛如来。啊，这就是自信预言现象。啊，这个现象在此地是观经上说的，慧能大师也见到了，他可以给我们所证明。啊，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幕后的一句话就是这个诸佛现前三昧。啊，他那句话怎么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全宇宙，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自信现的。啊，这一句话跟此地所说的

啊，此地所讲的诸佛现前三昧，意思完全相同。啊，可见的慧能大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先前海贤老和尚也入这个境界。

说啊，我们怎么知道他入这个境界？

啊，海鲜老话入这个境界，他虽然不说，偶尔也露了一句两句，但是听的人没在意。啊，没听出来。啊，他露了一点点，没听出来。啊，我们能体会得到，这是什么？经看的比较多。啊，他一说，这跟佛经上讲的一样。那么闲公老和尚就一句佛号啊，更难相信啊。那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一生没有听过一次讲演啊，讲经啊，没有听过一次。他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品位？一心不乱呢？我们念佛同学要学他，这最好的榜样，一点都不难。难的是什么？要这一句佛号保持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不中断。啊，口里不念没关系，心里头还想念。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统统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诸佛现前三昧你就见到了。法门不可思议，成就不可思议。一个人，凡人，甚至烦恼习气很重，造作很多罪业，都不怕，无逆十恶，堕无间地狱，都不怕。只要我现在一念回头，三昧就现前，啊，就能得到阿弥陀佛加持，一切诸佛护念。谁相信？诸佛如来相信，跟净土的缘。特别深的人相信，啊，一个人罪业很重，不往生净土，决定堕阿鼻地狱。宋朝迎科法师就是的，好例子。想到地狱苦，吓到了，地狱太苦了，马上回头求阿弥陀佛救我啊，具足信愿，一念十念，阿弥陀佛都来接你往生。真慈悲啊，慈悲到极处啊！阿弥陀佛凭什么来见你？就凭着你本来是佛，所以他来救你。你本来不是佛，他也没办法，因为你本来是佛，你迷了啊！你现在。

一念回头，他真帮助你，真成就你，让你回归自信。你说这还得了吗？啊，这个里头含住整个宇宙一切众生啊，包括十法界六道，都是自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不是别人，是自己。啊，自己诚意正心所现的是三善道，是四圣法界。自己的妄心烦恼所现的就是三恶道。啊，六道轮回哪里来的？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只要把自己念头调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一定要以真诚心。儒家讲的诚意真心，但是意怎么诚？要有智慧，理智超过感情的人，意就诚了。那不能超过，诚就没有啊，真诚没有啊。那如何能叫我们的理智超过感情？日用平常当中，一智不一识，这佛法讲的，用理智不用感情，这是修行。真修行的啊，那前提是要放下。儒家讲格物啊，格物是放下，物是欲望，物欲，其情无欲，要放下，要放得干干净净。啊，六道就是他制造的。这个东西断掉了，六道就没有了。啊，所以放下。佛法讲放下，儒家讲格物致知。啊，格物就是放下，格是格斗啊，跟谁格斗呢？跟自己格斗，跟自己的欲望。去做一个战争，把他打败，不受物欲的诱惑，不受物欲的干扰，这个人能修复，能修身心。啊，欲望多的人困难了。他没办法入门的啊，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至关要紧的啊，是要把我们的欲望降低，愈低愈好。你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现，他全部的财产三衣一钵，他的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一生没有见道场啊！当时在世的时候，印度十六大国王都是他的皈依弟子啊，拜他做老师，所以常常到宫廷里面讲经说法，去做客。
啊，不接受供养啊，那是给他建个大道场，啊，建个金碧辉煌的寺庙，很容易啊，不要啊。那为什么不要？我们今天明白了。他是做给我们现代人看的啊！现在人拼命建庙，劳民伤财啊！心怎么样呢？心不在道上了，心在名闻利养上了啊！所以佛给我们做了个榜样。确确实实是对世间名闻利养完全断绝啊，身心清净，自然健康啊。佛晚上在大树底下坐休息啊，风吹雨打日头晒他无所谓，身体好啊！啊，我们今天房屋住惯了，树下要是打坐去吃，坐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进加护病房了，你就晓得跟他身体差远了。那么他的长随弟子1255人，经上常说的。都跟他一样，除长随弟子还有临时跟他弟子肯定很多啊。我的看法，围绕在他身边弟子不会少过3000人啊，这3000人都是树下一休日中一时得大自在啊，身心没有负担的，通通放下了啊。所以他的志见，他的想法看法正确，没有自私自利，没有是非人我啊，真正肯定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一切法通通是自信变现出来，是一不是二啊。这个观念比什么都重要。

啊，那我们把这个下面文念下去。甚彼过矣，获得诸佛现前三昧，无量诸天法无上道心。可见观经会上当机之中啊，纯是大乘根器啊，又借是在家发现，如是诸人呢，定可上辈往生，且维提谢夫人悟无生法忍与现世，彼是上品上生极乐世界。这真的，因为他当时就证无生法忍啊，这是维提谢夫人根器深厚啊。啊，闻法就能够真的。啊，下面说足证上辈生者不限于出家之中。而明显的这些妇女啊，他们到极乐世界上品上生。复行净宗妙法，破净规格，平常讲的这规矩啊，这通通都不依这些规矩了。破格了啊，破净规格，至极圆顿，不可思议。

我们再看下文，又报恩论中说刘宜民三度见佛，这在东晋时代啊，跟慧远大师在一起共修的庐山东林念佛堂，净土宗最早的一个道场啊，慧远大师建立的。他邀集同志，志同道合123个人在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啊，以呼吸为戒，大家不越呼吸，就是通通在这个道场结界啊，不出去。他三次见佛，见阿弥陀佛，佛将他的衣服盖在他身上，手摸他的头顶，这个人往生是自当上辈，非出家也啊。圆公大师是我们第一代祖师，净土宗开山祖师，他123个人，有出家的，有在家的，啊，通通是念佛求生净土，三度见佛。刘一民，圆公自己是四次见佛，最后一次是佛来接引他。啊，在这个戒淫之前的时候，曾经三次见佛，见到极乐世界。啊，接着去往下看，而凡莲宗诸祖，皆为母贤护，一切子数明德之往生者，列推可质疑啊，有例子啊，这些在家上上品往生的啊，莲宗诸祖当然上上品往生，这是代表一个时代的啊，念佛往生的榜样。啊，那么亲近祖师这些人在一个道场共修的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相信上品往生的不少啊。近代刘一民与庐山圆公同会念佛往生，在圆公前，圆公临终方从定起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

昂之中有诸华佛，观音视之，左右侍立，又见流水光明，分十四支，回诸上下，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因。佛告圆曰：阿弥陀佛告诉圆公大师说，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汝后七日当生我国。这是阿弥陀佛的戒言。七天之前现身告诉圆公大师，七天之后来戒言。这些文都记载在慧圆大师传记里面。又见摄种显化者，就是莲摄，莲摄比他早往生的人，有佛陀也是，这是出家人。印度人。有慧持法师、慧勇法师，这出家众，还有刘一民，其他名字就未列了，且在此都看到了，这些人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往生。那么这些人见到员工给员工问讯，大家都说：思早发心，何来之晚？员工发心求生净土比我们早啊，可是我们比你早往生，跟着佛一起来接引。底下是刘一民，生前三度见佛，事后随佛来迎圆公，是此居士上品僧之又一真理。说这些话目的就在说明在家居士有上品上僧，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再看华严中善财参五十三善知识，在家人十居多数这些我们都要知道。

这些都是在此地鼓励在家同修啊，在家同修可以上上品往生，在现在末法时期社会混乱，地球上灾变异常，能不能上品上身？能。海贤老和尚是个好例子，他的母亲念佛往生，86岁走的，欲知时至，自在往生，都给我们做榜样，都给我们做证明。啊，所以

只要我们自己努力，真肯放下，就真能往生。连法门都要放下，只能学一门，不能学两门。我们进到大殿，只有一个门可以进去，你同时想走两个门进去，是进不去的。啊，必须要放下，一门深入，这就对了。啊，那现在我们看到不少同修啊，念佛求生净土，还要学禅，还要学教，还有学密的啊，学这么多，往生极乐世界，能不能成就？可以学，但是临命终时只有念佛，其他的放下。佛才能接引你。你在临命终时又念佛又持咒啊，又在那里修定，就去不了了。没那么多时间呢给你用啊。啊，所以平常要练，练成一门，一门就包含一切门，就是持名。这桩事情，黄念老在《进修捷要报恩谈》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报恩谈是他老人家一生修复最后的心得报告，那内容把全部佛教都包括了。好啊，你多看几遍呢，那是佛学常识，你对于佛教是什么全明白了。他真是用最短的时间把整个佛法介绍给你，啊，告诉你怎样修，你这一生肯定成就。啊，出家在家没关系，说实实在在。我跟黄念老认识，我记得第一次我到北京看他，90年代初，他就告诉我，这是过去啊，古时候啊，往生，念佛往生，出家人比在家人多，啊，男众尤其多，第二是出家女众，第三是在家男众。第四是在家女中，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倒过来了啊，念佛往生最多的在家女中，第二呢在家男中，那第三个呢出家女中，第四个是出家男中。我们听了，冷静去想一想，看看周边，
没讲错啊。啊，为什么？真为生死，求生净土啊！啊，在家的女众觉悟了，真干了，啊，真肯放，真能放下了。他只要放下家务，放下情执，他就能往生。那男众的外缘多。有名闻利呀，啊，有种种障碍，放不下，所以在家难中摆在第二位了。那出家女中果然能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她能往生。男众还有不少争名逐利啊，烦恼习气没断，身出家了，心没出家，不但不能往生，还造了许多恶业。啊，这是我们细心观察能看得到的。啊，这个地方念老举的例子好，《华严经》里头，善哉童子参访善知识，53位善知识。在家菩萨占多数啊，出家的只有几个人呢？啊，多数都是在家人，男女老少，通通都有，各行各业，啊，是用这53个人代表我们整社会，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怎样修华严？把华严经的理论、华严经的方法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华严非常了不起，何学何用？无论男女老少，你什么样的性别，什么样的身份，啊，你从事哪个行业，通通用上啊！啊，53是举例子。啊，这个社会上，各行各业全用得上。啊，自己身心修养用得上，家庭用得上，事业用得上，啊，社会用得上，治国平天下，通通可以用上，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根本法轮。都讲尽了，讲得圆满，讲得究竟。啊，经有一定的深度。分量很大。3种翻译本。除了当中重复的之外，有99卷，

过去我们曾经讲过两次，遗憾的是两次语言都不具足，没有讲完。我第二遍讲的时候在新加坡，我记得总共讲了很多年了，总共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讲多少呢？全经的1/5。4000多个小时。所以我讲得很细。这样的细讲，这一部经讲完要2万小时。真正是大经的。我学佛是跟方东美先生学的，他不是在家居士，他是哲学家，是台湾大学的教授。我跟他学哲学啊，他在幕后有个单元给我讲的佛经哲学，我从这入门的啊。那么他老人家把经典介绍给我，就是介绍的《华严经》，他劝我读《华严》啊，劝我就看。苏超、何论、啊，这两种注解都是唐朝时候。啊，苏超是清凉大师，霍论是李通玄、李长哲。这两部参考书非常有价值。啊，以后为什么停讲呢？我是85岁停止。85岁，不定什么时候往生呢？没实现，所以专讲《无量寿经》，年岁大了，超过80岁，要为来生着想。啊，这一生已经结束了。来生怎么办？啊，应该要想这种事情。啊，那就是万别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一点体力，帮助大众专讲无量寿经，啊，其他的经教统统放下了，啊，万缘不能不放下，不放下去不了，要去决定要放下，啊，所以在这个世间，啊，对大众有真实利益的工作遇到了，随喜，不能不做。不是利益真正利益大众的，有别人去做，我们就不要操心。那一定要肯定，像海鲜老和尚所说的，他老人家常常劝人。

念佛是真的，是大事。其他全是假的。老人常常劝人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全假的。啊，这老人常说的话，我们要记在心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这都是说明在家人学佛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上辈三品是可以得到的。啊，例子很多，下面说密宗格局派的祖师是居士，因为祖师是白衣，所以称为白教。啊，这是密宗的。啊，他们也形成一个宗派，现的是在家乡。那我们中国一般看称为居士。啊，居士也就是白衣，所以他称白教。啊，藏传的有红教，有黄教，啊，这有白教。维摩居士，佛陀在世，他是古佛再来的，经书如来是现。啊，佛陀当年在世，同时两尊佛，释迦牟尼佛是先出家，维摩是先在家。啊，你看看，世尊，啊，维摩居士讲经说法，佛派他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这些人去听法，听维摩居士讲经。啊，进入讲堂，这出家人呢，舍利弗、目犍连都出家人了，比丘啊，维摩居士在讲台上，他们要顶礼三拜，又绕三匝，跟见佛的礼节完全相同。啊，不能说他是在家的，我是出家的，我出家就比在家大。在家人在讲台上讲经，代佛说法，他就是佛。都做出这些例子来给我们看了。我们要知道啊，不能不知道，佛教是教育，教育老师第一道，它属于师道，尊师重道。啊，释迦牟尼佛学生也要尊师重道啊。你到维摩居士那里听经，是接受教诲呀，那是老师啊，不是普通人啊。啊，所以礼节跟听佛讲经完全相同。那么本经里面
贤护等十六正士均是在家菩萨，为本经菩萨众的上书啊，这是我们展开经本就看到的。啊，第一品是虚品。啊，第二品就得尊普贤。

那么这十六位正士，正士就是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化身菩萨，做本经菩萨众当中的上首，故为可从出家在家之相而生分别。啊，我们学佛学尊重啊，赞叹他修学的很如法，赞叹不如法呢不说。也不能把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不如法的事情放在心上，错了。心是空寂，真心没有东西，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念头。念头是精神现象，都没有，不像阿赖耶，阿赖耶有念头啊，自信没有念头，所以他的相是一片光明。在本经自信那个样子叫常寂光净土，一片光明啊，光明里面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什么都没有。但是能现现象，现什么现象？现全宇宙啊。佛经上说的话周到，佛经上讲遍法界虚空界，就全都包了啊！自心是一片光明，有缘就现象，没有缘不现象。有缘现象不能说它有，无缘不现象不能说它无。你说它有无都错了。所以言语道断，心心出灭，什么时候能见性？一念不生就见性了啊！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自信就现性了啊！慧能大师怎么见性？就是这功夫，他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叫真心。诸位要记住，真心什么样子？真心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就是真心啊！这就是佛法最高的境界。华严成为妙觉如来，在等觉之上啊，妙觉如来啊，这是圆满的回归自性啊。我们常常说一句好懂的话，是回归常寂光，融入常寂光。我们从常寂光就是自信流出来的流出来之后很不幸迷了，迷失了自信，把自信变成阿赖耶啊，阿赖耶变现出十法界，变现出六道轮回，我们在这个里头轮转无量界，时间太长太长了，
把回家这个路忘得一干二净。啊，那么这些佛菩萨来干什么事情？就是怜悯我们这些迷惑颠倒的人。啊，来给我告诉我们，送消息，我们有真东西啊，有真心啊，有真性啊，有无量无边智慧，德能相好。啊，自信本是具足，你只要回头，只要回归，你就证得。证得，这叫无上菩提；证得，这叫妙觉如来。那么我们成佛了，咱们要问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给了我些什么？什么也不给，没有。你所有的全是你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外来的。啊，所以大乘经上讲，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楞严经上说的。啊，无所得才得到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一切法啊，自性本具啊。能大师说得好啊，本自具足。大乘菩萨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不向外求，他向内求。怎么求法？禅定。啊，禅定什么意思？心里头一念不生就禅定，没有妄念，没有妄想，妄想妄念都没有，当然没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很粗的妄想。啊，我们说无识无明烦恼，那是最微细的妄想。啊，很难得。现代的量子力学家知道了。啊，虽然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存在。啊，这到底是什么还没搞清楚。物质现象搞清楚了。精神现象还在研究。还在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会搞清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上，对佛的经教肯定了，不再怀疑了。啊，学圣贤的教诲，这些经论，最重要的条件是两个。第一个

有怀疑，真诚没有了。第二个恭敬，啊，只有真诚恭敬，能学佛，能学宗教，能学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真诚恭敬，你怎么学？学一辈子，是学一些皮毛常识。真正东西你一样没得到。那为什么？那真诚恭敬是根。那种子放在土里边啊，把它种植下去，它会生根。这个根就是诚信啊，真诚恭敬。啊，没有这个根，种下去之后烂了，长不出东西出来，它不生根。啊，那么真诚心、恭敬心，人人都有，它不是外来的。那为什么没有了呢？迷了。那是真心的，迷了之后变成妄心，妄心是什么？妄心是贪嗔痴慢。啊，贪嗔痴慢，假的，自信里头没有啊，啊，真心里头没有。啊，可是孝悌忠信、真诚恭敬，自信里都有。那儒家讲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自信里都有。佛家讲的三规、五戒、十善，啊，六合。三学六度十愿都是自信里都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只要你坚信，全都恢复啊，你的德行往外流露，那就是真修行人啊，真的菩萨佛陀再来了啊，每一个人只要回头，啊，回归自信，都是佛菩萨，都是圣贤。

这一句话说得好，贤护等十六正士均是在家菩萨，为本经菩萨众上说，故未可但从出家在家之相而生分别，特别是在现在，现在整个世界变了，秩序乱了，佛门里头也乱了，啊，在家，我亲近的都是在家的。李炳南老居士在家的，啊，我有三个老师，方东梅先生还不是佛教徒，啊，哲学家，他一生功夫用在华严上。晚年最后一个阶段，辅仁大学请他在博士班开华严经，那我听到这个信息，那个时候他的学生有50多个人，我送到50

多套《华严经》，每个学生一套。啊，这一套是圆满的，有60华严、80华严、40华严，一共100多册。啊，给他同学们结缘。啊，李炳南老居士在家居士。

啊，是印光大师在家弟子。那只有一个张家大师是出家人，是西藏的活佛，啊，藏传的，啊，他在内蒙、中国，藏传的四大喇嘛，这四大活佛，啊，西藏是达赖班禅，蒙古是哲布尊丹巴张家，张家是内蒙，哲布尊丹巴是外蒙，啊，就一个出家人了。啊，他们走了之后，你看我另外受影响最深的，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也都现的是在家行。

年老走了。啊，汉传的老一辈的法师，早些年来还有几位，现在一个都没有了。这些都是事实真相。那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本经为上辈僧者出家起遇，观经呢上品不言出家，唯提西夫人是在家女人得上品僧。经上虽然没有说有一个在家女众她往生上品啊，还有呢五百侍女也是上品僧啊，在他周围照顾他的啊，伺候他的这些宫女啊，也跟他一起往生了。两经并不相违，盖唯提西夫人已是新出家也。这出家了，新出比身出重要啊！新真出了家，真出家，不分男女老少啊。身是形式啊。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个地方就这个意思啊，不重形式，重实质。实质在家女人她是发了大心啊，心愿持名求生净土，无上菩提心，她往生极乐世界，万缘放下，当然生十宝庄严土啊。这是上辈往生的上品啊。例如我国南方以米为主食，这念老举例子说，北方呢则以面粉为主食，米麦随意，但其能作为主食则业也。举这个例子，是故上品往生，新出家之在家人也难也。次如观经中上品，中品是出家人，

0: 量寿经则为，在家人也可以。三杯九品，每一品的人都有在家出家的，啊，能不能往生？偶耶大师说的好啊，在信愿之有，只要你真正相信，真正愿往生，没有怀疑，啊，真想去，往生的条件就去做了，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至于品位高下，祖师大德们很多都主张功夫浅深，很有道理啊。功夫浅深，实在就是你放下多少。那你要能够念佛，把无明烦恼放下了，断了，当然上辈上三品啊，无明没断，无始无明没断啊，分别执着断了，那这就是中辈往生啊。如果分别执着还有，那这是下辈往生，这很合乎道理呀。啊，上辈往生化身菩萨，啊，中辈往生的是三贤菩萨，啊，下辈往生的包括六道众生啊。你证得出果，那就是往生方便有余土了。啊，凡夫往生，凡生同居土。啊，这个祖师给我们说的好。虽然是同居，他是同居净土。我们这是同居秽土，不一样。啊，所以新出家之在家人也能上品往生啊，中上品、中中品，关键是出家人无量寿经才为在家人一果，两经合参，一名真实之意。是故善，是故啊，应该善体身心，切莫死之文具。这两句话重要，这八个字：善体身心。身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他用的什么心？不要执着在语言语，不要执着文字。啊，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佛在什么环境？啊，对什么人讲？不一样了，跟孔老夫子一样的。根性不相同，应机说法。这是好老师，所以不要执着文具。大乘起信论说，不要执着言说，啊，不要执着文字，不要执着名词、名词术语，不要执着你所体会的意思。哦，我觉得我明白了，都不要执着，然后你才能活用，你才有善巧方便，有执着了就不行，你死在句下，你只有这个讲法，你没有第二个讲法啊， 不知道佛法是活的，因为自信是活的，自信流出来的当然都是活的，没有一句是时代版的啊。舍家弃儒，引着重于先出家，这次两经啊，并无二致啊，把《观无量寿经》跟《无量寿经》对照，这两个不同的讲法，慢慢我们就汇合了，就了解了啊，通通能说得通，并没有矛盾，这就对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 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

0: 不起眼儿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什么时候传的？师傅你还干呢？还传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理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找
3: 着我，说我这个马上
4: 就
3: 要来
4: 走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他辈子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

0: 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

0: 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楼，你别愁云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剩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再能吃点饭，不许开这锅烟，还真是胖子吃点这些吧。
5: 这样
4: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5: 从小都吃的。

0: 会都办了，还有宝贝的是
1: 把儿子叫起来。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2: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注视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 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

0: 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上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也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

0: 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这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饼，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我想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一刻是有我这我这份儿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必须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嘞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哦，在常州是。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

0: 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脉脉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天一个工作室，让人真是表法丢人
3: 满的。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长得严谨，就那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主、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你喊好。
2: 阿弥陀
1: 佛。佛开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遭无

0: 刀锋一搏，道出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命，圆困半人，以高手之岁，杨建山，思维敏捷，深入运动，自治时治，安乐自在，是乃多难生活，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0: 在佛法时代，最初出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当狼，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6: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啊，往生就

这世界就有把握了，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

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励后人。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

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
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昔有初心，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即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和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
能救一切

住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
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
我作

不是，十方众生，公无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随身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
其诸众生虽

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取证据。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证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证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证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证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证据。彼成证据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深真力，尽会修凡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地六种震动。

妙化了，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

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亦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止，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
亲得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亦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

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常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卫生，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
永不退。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一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

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是时候，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息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筑功德，愿生彼国。